0: 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 7643.9 亿元，同比增长 12%。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部分行业缴税增长较快，那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等三大因素，带动个人所得税收入较快增长。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数据显示，在享受各类专项附加扣除的群体中，30到5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是主要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过80%，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过90%。
0: 那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不光要了解政策，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当中呢，黑中介对外宣称可以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呢收取高额手续费。这个案子呢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以及罚款，共计是1573万多元。
1: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等官方渠道，在填报时要全面准确，对于以往年度的错填事项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轻信网上各类退税秘籍。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电诈。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
1: 是的，根据活动安排呢，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深入开展反诈宣传，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公安机关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深入开展反诈宣传。
0: 据介绍，在境内打击治理方面，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5.8 万起，公安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6.4 万款涉诈 APP 采取禁止性安装措施，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那封堵涉诈领域网址啊，域名网址816.2万个。那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开展资金链治理，紧急拦截止付涉诈资金2170.7亿元。
1: 那么在国际执法合作方面，累计 5.8 万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位于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最大限度压减了境外电诈犯罪的生存空间。
2: 电信诈骗常抓常有，屡抓不止，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那这件事呢，一方面我们要教育老百姓提高防范意识，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从源头抓起，加大这个电信部门的监管，应用更有效的这种科技手段加以治理，必须要加大打击力度，不能给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留下生存的空间，让这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呢，就会对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伤害，必须根除他们的存在。
0: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啊，它更新了一个新的功能，宣布微信推出朋友圈搜索功能。
2: 什么意思？
1: 就是具体来说呢，就是现在大家可以试一下，点击这个微信我啊朋友圈右上角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精准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你包括正文、配图、链接，甚至是底下的评论全都能翻出来。此外呢，这个朋友圈的相册啊还能按照年月日来缩放切换查看。
2: 是的，记者从客服了解到，微信支持通过关键词搜索历史朋友圈，朋友圈搜索功能已在 iOS 安卓客户端进行了灰度测试，部分用户和体验新功能，鸿蒙系统相关功能正在开发中，会持续优化并逐步开放。
1: 那这也是微信近期啊最重磅的更新之一了，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对于社牛和社恐来说呢，这项功能或许意义就不同了。有网友评论说，太懂翻朋友圈的痛了，这下终于能精准考古了。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最近呢，接连两篇啊来自阿里移动办公平台钉钉员工的离职长文，戳中了众多打工人的痛点。先是阿里内网一篇 7.5 万字的文章置身钉内，引发了围观。作者呢是钉钉 One 项目核心产品经理滕雅欣，他复盘了 One 这款 AI 产品从立项冲高至300万日活，再到最终收缩拆分的全过程。那文章里呢没有慷慨激昂的控诉，只有一个个让人窒息的时间节点。朝九晚十一，一个月只休一天半，汇报比迭代多，凌晨12点后 CEO 带人巡楼。
2: 那么之后呢，钉钉副总裁 AI 产品负责人马瑞拉在个人公众号发布题为置身钉外的文章，称已于5月15日离职，结束三年的阿里生涯。他读完置身钉内后写道，花了三个小时，久久不能平静，只是觉得心疼。那种高压，那种努力之后没有结果，那种频繁汇报、高速迭代、不见起色的循环，我知道。他同时也说啊，我内心是希望吴钊能够带领钉钉重现辉煌的，但代价不应该是所有人用工作时长换油尽灯枯。这个时代，灵光乍现的创造力同样重要。
1: 那基层员工的内网吐槽，然后高管的离职复盘，两场来自钉钉内部的自我反思啊，最终引发了阿里最高决策层的重视。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了贴文，叫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文化。那是近年来啊，阿里合伙人委员会层面首次对具体业务团队的管理争议做出了明确表态。
2: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帖呢也是直言不讳，他这么说的，无论什么情况下，无论任务多么紧迫，都不应该出现帖子中所提到的钉钉团队这种管理方式。这种方式从来都不是阿里文化倡导的方向，不是文化该有的样子。他还特别强调，相互尊重、视人为人、有情有义是我们的文化底色。无论时代如何改变，技术如何发展，这些底色都不能改变。
3: 阿里的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是典型的大企业病。那大企业病呢，可以说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以后呢，层级的就繁多了，那逐步呢就会出现这种比如组织僵化呀、效率下滑呀、内耗加剧、创新乏

0: 力、远离市场等等这一系列的慢性管理的问题。
1: 嗯，
0: 这些问题呢都可以称是大企业病。
1: 嗯，
0: 它不是单一的故障，是规模化以后的系统性组织退化。
1: 嗯，
0: 那这个马云在创办阿里的时候呢说呢要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那现在这个马云退出一线管理以后，看这样问有些问题已经出现了，希望这个马云是不是能够回来重新的进行治理。那针对这种大企业病呢，实际上很多企业都有，做到一定规模以后就会出现这样问题。有没有方法治呢？我查了一下，就有一些做法吧，可以减少这种问题的出现。比如说精简组织架构，打破部门墙，那重塑考核和激励的机制，倒逼管理层下沉一线。如果管理层高高在上的话，层级特别多的话，那这种问题就很可能出现。
2: 嗯，其实这种内卷不光是大厂哈，好多小厂基层高层都存在内卷的情况。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曹老师说到一个点，甭管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他如果想发展的长远，要记住与时俱进。
2: 嗯，
1: 就是行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技术也在迭代，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的作为高层的领导者，他的管理理念应该也要跟上。
2: 嗯，
1: 更多的时候不能说只是叫指点江山啊，更多的还是应该到基层，或者说了解一下真正的实际工作的一线员工的情况，这样才更有发言权。
0: 你看过去很多大企业都提出扁平化管理，
1: 嗯，
0: 就是减少中间环节，
1: 嗯，
0: 这样能够深入，你看这不这里也提到了吗，高层要下沉一线嘛，
2: 对，
0: 说要了解实际情况，不然的话就是全靠着汇报一层一层的，那汇报很可能会蒙人的，不光蒙下边上面一样蒙的。
2: 说现在重视讲 PPT， PPT 比项目做得好。
1: 对，所以说到底呢，就是有情有义对于一个企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员工啊是得挣钱养活家，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但是呢你这个企业是不是有人情味儿，
2: 对，
1: 这个也是至关重要。有的时候伤了心了，可能就不是钱的事儿了啊。
2: 管理也是非常考验我们管理者的一个智慧啊，有的时候适度的一个松绑也能激发员工的一个创造力。
1: 是的。
2: 最近呢有多地的市民反映说啊，在使用蜂巢智能取件时，智能柜取件的时候，扫码并不直接跳转取件页面，反而会弹出各类诱导的广告。关闭按钮呢不仅位置隐蔽，而且常常那个叉啊，那小叉叉常常小于5毫米，你这不带个放大镜一吸，这眼神不好都看不见啊。
1: 是。
2: 部分广告呢还带有摇一摇跳转功能，手机轻微晃动即触发跳转，被用户吐槽说取快递啊像扫雷。
1: 呵，对此呢蜂巢的客服表示，目前弹窗广告和跳转广告暂时无法关闭，之后呢会优化广告。客服还说了，广告弹窗覆盖所有蜂巢柜机，部分区域和机型。
2: 嗯，是的。那蜂巢其实也不是唯一试水强制广告的快递柜的品牌啊，像云柜等品牌也同样存在扫码前后弹窗跳转广告的问题啊。此外部分柜机还要求用户关注公众号才能开柜啊。
1: 我的
2: 天。某些广告呢以新人领券为诱饵，诱导用户去填写手机号，绑定银行卡，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来看一下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必须显著标注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有以下情形：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广告，关闭标志虚假，不可清晰辨识或者难以定位，为关闭广告设置障碍，还有关闭广告需经两次以上点击，这都是不行的，以及其他一键影响一键关闭的行为等等等等。
0: 这个在扫码前后弹窗跳转广告的这些问题呢，我想无疑是增加了比如说蜂巢、云柜等等这些快递柜拥有者、设置者的他们的广告收入。
2: 嗯，
0: 但是呢给广大的快递柜的使用者无疑是增添了麻烦。那这件事儿合不合法，我觉得应该由管理和监督部门和法院来判决判定。那如果这种情况不断的出现，给大家造成很大的困扰，那就说明监督管理一定是滞后了，那相关部门呢，这个时候应该要有所作为了。
2: 嗯，那科技方面我们再来迅速的关注一下啊。现在呢打开二手平台，一台去年价格近万元的人形机器人啊，现在5万块钱就能买一车。
1: 哦，
2: 宇树科技 G1 起售价8.5万，然后松岩动力啊之前把这价格卷到了9998元一台。
1: 是。
2: 所以原本高高在上的 AI 奢侈品，现在呢可能和家里的双开门冰箱啊手里的这高配手机啊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了。
1: 是，还有人是这么来安排的，就我买不起，那我就租。哎，租赁呢从去年日租上万直接最低的跌到了几百块，比租车还便宜。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另一边特斯拉呢它

0: 在美国实验室里，一台几十万美元打底啊。
1: 嗯，是的。所以说，当中国机器人企业把这成本压到了全球同行的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的时候，这不是在卖硬件，而是在推动一场产业革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请大家来想象一个这样的画面。如果您手里有一根啊比头发丝还细的丝线，用它呢能拉动一辆10吨重的重型卡车。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不可能啊，听起来像科幻电影。其实不然，那咱们国家呢有一项最新的突破技术，已经把这个画面变成了现实。来自中国石化的一个重要消息引起了科技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了施法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关键技术，并且实现了批量化生产，未来呢会大有作为。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哈，觉得这有些术语听不明白，比如 T1000 高性能碳纤维是什么，施法啊，这些词儿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陌生啊。施就是湿润的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中国石化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工厂经理杜永前，请他呢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介绍一下 T1000 碳纤维到底牛在哪儿，难在哪儿，又用在哪儿。欢迎杜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杜老师呢今天要跟我们来科普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咱们国产顶级碳纤维现在实现了量产，里面有一些稍微专业一点的术语，咱逐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首先提到碳纤维，可能普通听众呢没有那么了解，您能不能先用通俗易懂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这碳纤维到底是一大类什么样的材料，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特点，给我们先讲一讲它好吗？
3: 好的。那个碳纤维呢，它的这个定义呢就是含碳量要超过 90% 的一个纤维。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由碳元素来组成的一个纤维。它是呢一种现在是比较高端的一种材料。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T800 级别呢，它的含碳量呢可能要到 95% 以上。它的特点呢就是强度比较高，磨量比较高。目前主流的这个生产的工艺啊，主要是从这个聚丙烯金的这个原丝，然后经过这个氧化碳化，包括后面还有温度更高的这个石墨化，这样一个过程去去除它这个纤维里面的这个非碳元素，然后让这个原来里面的一些碳元素啊重新排列，就像重新站队一样。然后再进一步提高它的强度，然后做成了一种纤维。因为碳呢是黑色的，所以它这个纤维呢做出来呢就是像我们的头发一样都是黑色的，一束的这种纤维。
2: 所以我们也看到媒体上介绍，他说是黑色黄金。
3: 对，
2: 首先它很珍贵，用黄金来形容它就证明它很珍贵。然后同时说到了它的这个颜色，因为它的含碳量非常的高，所以它的颜色视觉上看上去就是黑色。我们又把它类比像头发丝一样，比头发丝还要细。但是它的特点呢，刚才杜老师说了，它的强度啊特别的强，那它也被称为新材料之王。刚才您提到了关于 T800 啊这么一个数字，我们新闻当中也说到了咱们这次是攻克了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关键技术，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数字啊，也给大家澄清一下。可能有的朋友他会听过，比如说 T700 啊 T800 啊，包括今天说到的 T1000， 这是一些型号，这里面的具体数字它究竟代表了什么？比如说 T800 和 T1000 它有什么差别？那这 T1000 和普通的碳纤维相比，那它又厉害在哪儿？
3: 好的。那个我们常说的这个入门级的碳纤维呢是 T300， 然后它一直到目前我们可能做的比较好的可以做到国内可以做到 T1200 的也有。然后这个数字呢主要是它的一个这个强度，代表它强度的一个级别，就是越往上呢它的强度会越高。我们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它可以做到 6.5 GPa 的一个强度。比我们入门级的这个碳纤维呢几乎是 翻了一倍。
2: 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强度的介绍，对吧？就是 T 是代表拉伸强度等级，
3: 对，
2: 数字越大代表它强度越高。
3: 对的。
2: 嗯，那这个 T1000

0: 就属于高性能碳纤维体系当中的一个，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一个重要等级？那就是我们说到了它的这种强度拉伸，包括它的密度，我们看到了也有普通的这种对比，说跟钢来对比，它的这个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所以它是有很多的这种核心优势的。您也提到了一个吉帕，这是指它的一个拉伸强度的单位是吗？
1: 对的，拉伸强度的一个单位。然后那个我们一般的碳纤维的那个最主要的两个指标呢，一个是它的拉伸强度，还有一个是它的拉伸模量。它的单位呢都是吉帕，这个是可以表征我们碳纤维的使用场景的最主要的两个指标。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打个比方，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了，如果和普通的碳纤维入门级的300相比，可能它的这个强度会是翻倍，那它应用场景是不是就会有明显的不同？比如它这个强度能拉动多重的重量，咱们是不是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数字？
1: 其实刚刚主持人您刚才前面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我们现在 T1000 级别的这个一束纤维的话，可以拉动一辆大约10吨以上，10吨到20吨的一辆重型的一个卡车。就是这个是比较直观的一个画面啊，就是可以表征它的一个拉伸强度的一个场景。T1000 级别的那个相比于 T300 呢，它的那个强度更高，磨量也更高，它的使用场景呢也会更加的广泛。T300 呢可能主要应用于我们民用的一些这个场景，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运动器材啊，简单的运动器材，比如羽毛球拍啊，网球拍。但是我们 T1000 级别的，它因为它有更高的磨量跟强度，它呢就可能会应用在一些我们的一些商业化应用的这个场景会比较多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汽车或者是无人机啊，特别是现在我们低空经济现在比较这个比较热的一个行业，现在呢它有多种的这个应用场景，不管是民用级别还是军用级别，都可以用到我们包括那个商业航天，现在都可以用到我们 T1000 级别的这个材料去做一些这个辅材，然后去用上去。
0: 就是拉伸强度不同，它的磨量不同，它使用的场景也是不同的。所以这是刚才杜老师给我们介绍的 T 后面的这个数字，它其实就是代表的拉伸强度，数字越大证明它的这种强度会越强。那这个概念给大家澄清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有些朋友看到了新闻当中还反复提到了一个 12K 小丝数啊，这么一个概念。这个小丝数我们肯定有相对应的就是大丝数，那他们二者有什么样的区别？这是其一。其二啊，这个 12K， 这个 K 呢说是代表了1000根单丝，那 12K 呢就是12000根。这个数字什么 48K 啊 60K 啊 12K 啊等等，这个概念您再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吧。
1: 好的，那个我们行业里面主流的这个叫法呢，就是这个大和小，就大丝数小丝数，并不是说它大，而是它那个是一束丝的那个丝的根数比较多，所以叫大丝数。然后我们行业里面一般呢就是 48K 包括 48K 以上，然后我们就统称为大丝数。就是48000根以上。然后再往下面就是我们的 12K 啊，那个 24K 啊等等，这些呢都称为小丝数。就是以48000根为界，是这样的一个分类。
0: 等于48它是一个这个分水岭，48以上的就是48000根以上它就算是大丝数，然后48以下包括今天我们主角当中说的这个 12K 小丝数，它就是属于这个48以下的这个概念当中的。所以它们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小丝数大丝数，比如说它应用的场景是不是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两方面双管齐下，都要进行这方面的一些突破和研制？
1: 48K 包括以上的这种大丝数呢，它因为从字面上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它的那个丝的那个根数比较多，所以它对应的这个产量呢就会比较大，产量就比较大。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大丝数包括小丝数都在生产和研发。大丝数呢因为产量大，所以它相应的它的成本就会比较低一点，成本低呢就能更好的，就是说更快的能够进入到我们日常百姓的这个生活当中去。就是民用级别的比较多一点。目前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大丝数运用的场景比较多的，比如说风电领域做一些风电的叶片，这个是当前我们是最大的一个运用的。

0: 一个领域。
1: 嗯。
0: 然后小私塾呢，它可能更方便于往一些这个高强高模，就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级别，
1: 嗯。
0: 包括还有那个 M 系列，就是高模纤维，就是往高强高模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这个科研攻关，做一些更高端的一些这个纤维，
1: 嗯。
0: 这个是比较方便的。就是目前呢，作为我们单位来讲呢，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相当于是两条腿走路啊，一个是发展这个大私塾纤维，这个呢，我刚才讲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考虑到成本，因为毕竟是我们生产型企业的话，这个成本是必须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事情。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们呢，又是作为一家央企呢，就是又承担了一定的这个材料的研发向高端突破的这个任务啊，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义务跟责任。当然，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的话，研发这种高端的这个小私塾呢，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增加我们的技术储备，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产品的附加值，啊，
1: 嗯，
0: 就是这样。
1: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首先这个 K 呢，它代表的是1000根单丝，那 12K 呢，就是后面加三个零，就是12000根啊，那 48K、60K 大家都可以在后面加三个零，就是48000根啊，或者是60000根，那这48是一个分水岭，48以下呢，就代表是小丝数，48以上呢，就是大丝数。刚才杜老师也给大家讲了，它们的使用范围不一样，比如说小丝数呢，它可能更细，性能更均匀，精度更高，它适配像航空航天啊、高端装备啊这样的场景，而大丝数呢，它的单线产能更大，成本相对更低，也是我们国家风电啊、储能啊这样的工业领域大规模应用的核心材料，等于它们形成了战略优势互补，可以让我们的产品谱系会更完善。如果打个比方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小丝数啊，就相当于特种部队，它追求的是一些极致性能；这个大丝数呢，有点相当于工业生产大军。它追求的是规模和成本效应，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可以，对的，你说的比较很准确。
1: 嗯，那咱们中国石化现在这个碳纤维家族的产品谱系现在有多少种？
0: 目前的话，我们其实从就讲这个K 数的话，
1: 嗯，
0: 我们从3K，
1: 嗯。
0: 包括到现在做到可以做到120K，现在应该是可以做到40多种的这个不同规格的这种纤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你看刚才一开始描述的那个场景哈，说这比头发丝儿还细啊，结果强度会那么的强，能拉动这种重型卡车，觉得这个比喻很形象。但是大家会讲说，这么厉害的材料，那之前是一直没有做出来吗？为什么说这一次 T1000 它是一个国产化的突破，它的量产意义重大？请杜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吧。
2: 首先我说的这个碳纤维啊，碳纤维这种材料是比较高端特殊的一种材料。当然我们国内做这个碳纤维的话，其实起步也是比较早的。
1: 嗯，
2: 当然我们起步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已经国内有一些这个研究机构在研究这个东西。
1: 那
2: 其实实际上是90年代开始我们才有一些这个单位接触到，去把它就是工业化的去生产。
1: 嗯，
2: 我们呢其实目前讲的这个 T1000 级别的这个研发的过程啊，其实我们也是经历了从前面刚开始做到 T300， 然后慢慢陆续到 T700 T800， 然后到目前的一个 T1000 级别的这个，也是一个稳步的一个研发攻关提升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这个过程它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它是在比如说基于我们的基础性的，比如 T300 T700 T800 这样的一些研究，然后想要把它从800提升到1000，那这个技术突破的难点它可能会在哪儿？因为我们看到了新闻当中重点提到了一个湿法工艺啊，刚才我说了湿就是湿度的湿，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说，碳纤维的生产它都分几种方法啊？有湿法是不是相对应的有干法呢？那这 T1000 为什么要靠湿法工艺才能做出来？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杜老师也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些疑问吧。
2: 嗯，好的。这个首先我要澄清一个概念啊，就是并不是说那个 T1000 级别的碳纤维只能靠湿法做出来。
1: 嗯，
2: 我们的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是用的是湿法，但是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目前主流的这个高强纤维还是采用的是干法。
1: 哦，
2: 干法跟湿法的这个区别，从字面上面理解呢，就是干好像就是干燥的，
1: 嗯，
2: 湿呢就是湿润的，
1: 嗯，
2: 这个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以说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啊，就是可以这么去理解。
1: 嗯，
2: 它是从原丝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去区分它的。干法呢就是它这原丝在生产的时候，它是直接是从原液从喷头里面出来的时候直接暴露在空气里面。
1: 嗯。
2: 然后湿法呢，它的浆液从喷头里面出来的时候是直接浸在那个溶液溶剂里面。
1: 哦，环境不一样。
2: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是干的，一个是湿的。
1: 嗯。对。嗯。
2: 国际现在目前主流呢还是以干法为主。湿法呢目前据我了解啊，国内好像就我们一家在做。
1: 嗯。
2: 在做。然后国际上面东立他们也有一套湿法的在做。湿法呢相对来说干法呢它相对来说难度可能会更大一点。
1: 干法哈，又有一种叫法叫做干喷湿纺，就是所谓的干法。
2: 对对对。
1: 嗯，也就是目前其实全球关于碳纤维制备的主要工艺，刚才其实介绍了，就是有干法，就是干喷湿纺，还有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湿法。那其实您也提到了这个湿法可能做的人相对较少，而且它工艺比较复杂。那为什么我们要走这么一条路，要把它在出厂的时候就是这个要进入在液体当中，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觉得有点难的事儿呢？
2: 一方面可能这个是我们一贯的一个可能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储备比较比较多一点。
1: 嗯，
2: 比较多一点。我们包括前面做的大丝束啊，也是采用的这个湿法的工艺。
1: 嗯，
2: 另外一方面呢，湿法的工艺它这个就是高性能这个纤维啊，它有它的特殊性。
1: 嗯，
2: 它有它的特殊性，然后它相比于干法的这个纤维，它的这个厚道的加工性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它这个纤维的表面会有明显的就是出生的时候就有自带的这种条纹状的沟壑，表面相对来说就是表面粗糙，粗糙度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呢，它的就是因为纤维嘛，碳纤维我不可能就是在日常场景当中是直接去使用它，总归是把它作为一种材料去跟那个树脂啊其他的一些作为一个去做一个复合材料。
1: 嗯，
2: 复合材料做好以后才去运用到其他一些各种那个场景里面去。这个施法的这个碳纤维呢，它的这个特性呢，就跟这个树脂啊，它的结合性会比较好，它这个界面性能会更好。
1: 嗯，
2: 所以呢，它这个是它的最大的一个优势，相比于这个干法的纤维。
1: 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咱们过去的技术路线可能就是在施法工艺这方面积累的经验会相对多一点，另外也是这种施法工艺制备出来的这个碳纤维，它表面更粗糙，和树脂结合的时候它可能咬合的更紧密，所以它在复合材料方面会有独特的优势。这也是我们坚持用施法来突破的一个重要因素。那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可能以前在国际上来讲，像这个 T800 以上的高端碳纤维主要是依赖干喷施法，也就是干法的路线。那咱们这次的突破施法路线，在 T1000 级别实现了量产，其实在国内外都属于一个重要突破哈，也是让我们挺开心挺骄傲的一件事情。这也是继干法之后，咱们国内高端碳纤维走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技术路线。所以呢，这也解释了大家的这个疑问哈，这个究竟什么是干法，什么是施法哈，这个工艺可能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年在这方面然后进行攻关，然后有了一些突破。说了一些技术方面哈，那大家可能也会就是比较好奇一点，说哎呀，你看作为新材料之王，这个碳纤维大家族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我们不断的把这个家族成员一点点的扩大，一点点的去突破，然后一点点的实现量产，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这种高端的 T1000 碳纤维啊，它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航空航天啊，包括现在国家力推的具身智能啊，以及低空经济啊，还有一些所谓的未来产业，说它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那可能也有人问，它不就是强度强吗？那为什么在我们国家的这些高端制造领域它会发挥自己的作用？那杜老师也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它的这种应用前景。
2: 嗯，好的，就是其实前面的时候我们也介绍过这个碳纤维材料的这个特性啊，它因为它的那个重量比较轻，就是它的密度会比较小，它的重量的密度只有钢的那个四分之一左右，然后它的强度呢可以达到钢的这个其实8到10倍吧。
1: 嗯，
2: 这样一种特性呢，就是决定它在很多的一些应用场合，它可以替代我们的原有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材料。加上呢，碳纤维的这个辅材呢，它的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它耐腐蚀性会比较好。
1: 嗯，
2: 然后它对这个温度的这个敏感性也比较低。你像我们的钢铁材料，可能在这个极端的高温或者低温下面，它会有一些形变，
1: 嗯，
2: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它的一个承载力会下降，这样一些这个，或者是它的一些局限性，就制约了它的一些这个运用的场景。但是呢，就是在这些方面呢，比如说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航空航天啊，包括那个这个具身智能等等这些，有些这个场合呢，它可能是需要采用一些这个我们碳纤维的一些辅材去替代原来的一些这个材料。另外呢，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它的减重的这个能力会比较强。它实现减重了以后呢，就相应的会使它的这个能耗水平也会有大幅度的一个下降，节能的角度。
1: 对，这点大家特别好理解哈。我们现在老说这个上天的火箭啊、卫星啊，它可能首先自重要轻，然后它才可以放更多的载荷哈，有效的载荷，它能提升它的运输能力。然后包括地上跑的这个汽车，包括我们低空经济飞行当中的一些无人机啊等等，还有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那一句话就是，这些新赛道它其实都需要一个又轻又强又耐造的材料。那碳纤维听起来几乎是天选之子了。所以我们上海石化的 T1000 量产是不是也在为这些前沿产业提前布局，咱们储备一个核心的材料？就是现在咱们有了技术的突破，那肯定量产之后是要大量推向市场的，就是我们这块是不是也在做一些产业化的这种提前布局？
2: 嗯，对，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呢，就是从这个技术突破，然后这个过渡到这个产业应用的一个突破。因为我们这个纤维呢，相对来说也是刚刚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然后呢，我们现在后面的努力的方向呢，就是使生产更加稳定，然后产量进一步的提升，实现成本的这个下降。这样的话呢，才能 更好的去推向市场，去服务于我们厚道的一些这个运用的客户。
1: 对，我们总说哈，就是国家的一些高端制造领域一些技术这种卡脖子的问题，可能都需要一步一步的进行国产化替代。一方面是说我们把技术的这种自主可控握在自己手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跟进口相比，我们国产化它的性价比会更高。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未来可能在产业推广过程当中，它有一个相对降本增效的这么一个前景。那可能普通老百姓会说了，哎呀，航天航空，哎呀，这个什么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啊，听着都是那些国家重推的这种科技领域的一些新的前沿领域。那跟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会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也会比较好奇，说你看这么好的材料，它现在是不是挺贵的呀？那未来会出现在咱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吗？所以杜老师，最后你也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新材料，它在成本降低之后，会不会也会在民用领域更多的出现？
2: 这个我相信肯定会的。其实目前我们的生活当中多多少少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多的这个碳纤维的这个材料的这个物品啊，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有，当然这个可能目前来说确实是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钓鱼竿啊，高端的现在钓鱼竿很多都是用碳纤维去做的，碳纤维的辅材去做的。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特别是我们那些运动的器材啊，比如说那个网球拍、羽毛球拍、滑板啊等等，这些呢就是它的重量会比较轻，然后它的强度会比较高，包括还有一些小的东西，比如说我们那些目前我们有在做的，就比如手机壳，比较这个比较小的一些零件都是用碳纤维去做的，然后这个其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但未来呢，随着这个我们把这个继续努力把成本降下来以后，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这个碳纤维的这个应用场景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0: 当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和基层政权

0: 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8: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8: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0: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9: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1: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9: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2: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7: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4: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15: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汴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7: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16: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8: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16: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7: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8: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 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直到几小时前还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基斯坦总理18号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

0: 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18号凌晨说，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当天凌晨1点25分到27分，记者在基辅听到防空警报及多次强烈爆炸声。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0: 一直望春天你走，亲爱的。
1: 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今天来跟你分享啊，这个东西叫做情绪的感染性。比如说，我说你一句，不管你回应还是不回应，也许你心里很难受，那情绪呢，就像流感一样，会在空气当中传播，把你的情绪感染给别人。所以啊，根据吸引力法则，远离垃圾人，每天对自己微笑，生活处处就充满阳光吧。
2: 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4: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那么越王勾践攻吴的复仇计划依靠的是什么兵器呢？当时为了应付连绵不断的战争，各诸侯国都大量的制造了和改进了各式各样的武器。作为短兵相接的主要武器，剑在当时被称为百兵之师。地处东南地区的吴越诸国，水网纵横，林草密布，不利于车战，因而锋利轻便的剑就愈显其重要了。相传在浙闽边境有位老者叫欧冶子，听说越王勾践要复仇救国，就对自己的妻子说，我虽已年迈，不能上战场杀敌立功，但可铸剑救国呀。于是夫妻俩搭起了棚子，筑起了炉灶，筑起了宝剑。谁知造出来的剑不是太软一卷刃，就是太脆一缺口。这欧冶子啊非常的苦恼。就在这年中秋之夜，月悬中天，妻子捧出了老酒，欧冶子连饮了三杯，不知不觉可就睡着了。就在朦胧之中，只见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站在了云间，高声地喊道，欧冶子，你铸剑报国，当到秦西山路去，那里有龙水为你淬火，宝石供你磨砺。哎呀，请问仙翁，这秦西山路在何处啊？白发老人手指一点，一朵白云变成了一只白鹤，飞到欧冶子身边。老人说了这么一句，啊，骑上千鹤去吧。欧冶子骑上了白鹤，掠过座座的高山，飞过了条条的溪水，终于到了秦溪山下。欧冶子举目四望，只见古木参天，绿荫蔽地，湖水涟漪，便大声地叫道，哈哈，好地方，好地方啊。妻子闻声赶紧把他给推醒了，感觉刚才欧冶子啊做了一场梦，于是把自己梦中所见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了妻子。他妻子一听，哎呀，莫不是仙人点化于你，既然有铸剑的地方，我们何不去找一找这秦溪山呢？第二天清晨，欧冶子夫妇带着女儿莫邪挑着行李上路了。当他们星夜兼程到达秦溪山的时候，只见在两棵千年松树的下边有七口水井，像天上的北斗七星一样排列着，井水寒冽，附近山上满地铁砂。欧冶子看完大笑，哈哈哈哈，天造地设的铸剑宝地呀、啊、 于是他就在此砌好了炉灶，架好了风箱，摆好了磨石，开始铸剑了。一天中午，天气闷热，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欧冶子把一把烧红的剑坯从炉中抽出来，放在了墩石上敲打。突然之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只见七条金龙从井中飞出来，绕着宝剑不停地盘旋。这七条金龙依次将口中所含的井水向宝剑喷去，

0: 一剑挥落巨石分。这虽然只是个传说，但欧冶子所铸的宝剑锋利无比，却是史料可查的。欧冶子先后为越王勾践铸造了战卢、纯钧、圣爷、巨阙和鱼肠五把名贵的宝剑，并向越国传授了铸剑技术。在东汉元康所撰的《越绝书》里，有一段关于赏剑的传奇，极为引人入胜。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越王勾践闻听薛竹精于相剑之术，就召见他，询问他对这些宝剑的评价。越王让掌管宝剑的人先拿豪曹剑给薛竹看，薛竹看后回答说，豪曹不算宝剑，宝剑要求青红黄白黑五种光芒同时呈现，哪一种光芒也不允许胜过其他的光芒。豪曹虽然已经很出名了，但这方面还有些不足，所以不能算宝剑。越王又叫掌剑人把巨阙拿来，薛竹看过以后说，这还不能算宝剑，宝剑要求金锡与铜调和均匀，现在巨阙上的金锡游离于铜之外，就不能算宝剑。越王又换人拿来了纯钧，薛竹听到纯钧的名字仿佛受到了惊吓，一下子就呆住了。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3: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他走下台阶，整理好衣帽，再坐下来静静地看了半天，然后拿起宝剑先用力一震，接着轻轻用手朝剑一扶，最后拿剑向上猛然一挥，只见那剑光滑摇荡，就好像新开的荷花，再看那剑的锋芒灿烂的光辉，就好像天上的星星在缓缓的运行，看那剑的光彩就好像漫漫春水从水塘溢出，波纹连波纹，看被它砍开的地方就像高耸的危崖峭壁，看它的质地光泽晶莹，如同刚开始消融的坚冰。薛竹认真地鉴赏了老半天，问勾践说，这是纯钧宝剑吗？越王勾践很得意地说，嘿，是啊，有个远方客人估算它的价值，说它抵得上两个带有吉士的箱，再加上1000匹骏马，2座1000户的城池，你说它有这么高的价值吗？薛竹回答，那太不合算了，当年铸造这把剑的时候，赤锦山崩才采到了锡矿，若耶稣干涸才采到铜矿。欧冶子正是借助于众位天神的威灵神采，拿出他全部的材质和技术，才造出了3把大型宝剑，2把小型宝剑，头号叫湛卢，2号叫纯钧，3号叫圣爷，4号叫鱼肠，5号叫巨阙。吴王阖闾在世的时候得到了圣爷、鱼肠和湛卢3把宝剑，阖闾残暴不仁，他的女儿死了，他把许多人杀死作为陪葬，湛卢剑便像流水一样离开了吴国，到秦国去了。他路过楚国的时候，正好楚王从梦中醒来，发现了他，就将他保存起来。秦王听到了消息，向楚王索取湛卢剑，没有要到手，就兴兵攻打楚国，还扬言说，只有把湛卢剑给我，我才收兵。楚王还是不肯把湛卢剑交出来，当时阖闾又用鱼肠剑去行刺吴王僚，吴王僚身披3层铠甲，一般的兵器根本对付不了。阖闾派刺客专诸扮成烧鱼的厨师，把鱼肠剑

0: 暗藏在鱼肚子里。当专诸送上鱼的时候，抽出鱼肠剑将吴王僚刺死了。这些都只是在敌人身上小事锋芒，还没有谁把这些个宝剑大用于天下呢。现在赤锦山的缺口已经闭合，若耶溪水深不可测，天上的诸位神灵没有下凡，欧冶子也快死了，所以如今哪怕是用黄金把城装满，用珠玉堆的让河水断流，也已经不能得到这样的宝物了。两个带有集市的箱，加上1000匹骏马和2座1000户的城池，又算得了什么呢？据有关专家分析，湖北江陵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自用剑，与古籍上记载的纯钧剑十分的神似，很可能就是当初欧冶子为越王铸造的宝剑之一，其坚韧锋利足以证明战国策赵策对吴越之剑，肉是则断牛马，金氏则结盘扎的描述并非虚言，其做工之精美绝伦，足以证明了欧冶子的铸剑艺术巧夺天工，旷绝千古。中国春秋初期，著名军事学家管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件先进的兵器，那么天下的敌人就会因为这件兵器而丧失和你战斗的信心，如果有2件先进的兵器，那么天下守城的人就不敢再和你对抗。越王勾践正是凭借纯钧剑这样一些精良的兵器，从公元前482年起开始攻打吴国，到公元前473年一举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缢而死，勾践一雪前耻。有人说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凭借精良的作战兵器打败了吴国之后，又北上争霸，横征江淮，成为春秋末期的著名霸主，而勾践剑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者之剑。然而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越王勾践剑为何跨越了2000多年依然毫无锈痕，锋利无比呢？是芸芸中大自然施展了无尽的魔力，还是古人掌握了现代科技也不能掌握的加工手段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有关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啊，还没有说完，咱们呀明天再说。到这里呢，我也要回答节目一开始咱们所说的问题了，那就是这越王勾践剑其实是礼器而不是兵器。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从剑的化学成分来看，锡的比例增高，意味着呢青铜的韧性它就下降了，而越王勾践剑锡含量是 16%， 也就是说呀，这把剑呀它韧度有限，质地呢比较脆，这么说吧，掉地上啊都能摔碎了，是不能够作战或者自卫用的。其二，从剑的装饰性来看，春秋战国的上层社会啊以佩剑为风尚，就是像孔子啊、屈原呀这种大文人也是竞相的佩剑，这些人啊之所以佩剑，显然呢是作为装饰而非实用。其三，越王剑呢通身有很华丽的菱形纹饰装饰，使得呀整剑具有极精美的外观，也为本来就脆的剑呀增加了折断的概率。第四呢，这把越王剑可能是调动越王

0: 下属军队的信物是作为信物和礼器而非实用器物而存在的，并且是楚灭越缴获的战利品。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前几年我还停留在那种应该是我做的不够好这样的状态，最近几年就不一样了，连自我介绍我都想直接说：“你好，初次见面，以后别惹我。”大家好，我是豪气万丈的朝天椒秦瑞。
3: 关于减肥失败的原因，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您听听啊。运动的时候心里想，哎呀，运动太累了，我真的再也不能吃了，长脸。吃东西的时候心里想，哎呀，真香啊，吃了大不了再去运动嘛。大家好，我是爱吃又爱运动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今天我跟儿子说，儿子，你要养成早点睡觉的好习惯，知道不？
2: 是不是早点睡觉对身体好呀？
3: 对呀，不仅对你身体好，对我身体也好，儿子，我就不用听你在我的耳边叽叽喳喳了，知道吗？咋了这是？
4: 刚分手，特别难过。
3: 哎呀，有句话说呀，单身好啊，单身。

0: 妙，单身爽的呱呱叫，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想跟谁好跟谁好，游戏可以玩通宵，过节不用买包包，不用担心成天吵啊，朋友
1: 说的真有道理啊，走陪我喝酒去。
0: 今儿不行。
1: 怎么了？
0: 刚谈了个女朋友。刚刚我女朋友问我，
1: 亲爱的，我美吗？我漂亮吗？我贤惠吗？
0: 你看那个外边电闪雷鸣的，就是说我建议能不能换个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同事小张啊，最近失恋了，而瑞瑞呢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于是啊就安慰他。
1: 小张，没什么大不了的，别太难过了。
0: 那小张一听就火了，反驳瑞瑞，
1: 要不是你失恋，你当然不难过了。
0: 瑞瑞一听就说了，
1: 也是哈，那你难过吧，我吃饭去了。
0: 有一次啊，和一个女同事一块儿出差，车站等车呢，觉得挺无聊的，我就跟女同事说，哎，我想到一个办公室里的秘密，我讲给你听啊。结果人家直接无视我，扭头就走了。我心想，坏了，这姑娘可能是不高兴了，肯定她觉得我是一个嚼舌根的人，讨厌我了。结果她在一个角落里朝我摆手，
1: 快快快，这人少，大家别说。
0: 我们大学班里啊，有个同学叫王猜，这个猜字呢，它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思想的思，医生读猜。有一次老师头一次点名，点到他了，老师拖长了音说，
1: 王，
0: 坐在前排的几个女生就知道老师不认识这个字啊，于是一起大喊跟老师说
1: 猜。
0: 老师当时愣了一下，
1: 我猜不出来呀，这啥字啊。
0: 今天我对死缠烂打苦追三年才追到手的女朋友问我说，你猜你过生日我给你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呢？女朋友听了以后啊，特别激动地问我，
1: 难道你终于想通跟我分手了吗？
0: 我当时心碎了一地啊。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如今大学校园里不仅学习氛围浓厚，恋爱气息也非常的清新，但是物以类聚，学生以专业分呢，根据过来人统计数据，看自己在大学里找对象的这个概率啊，是不能忽视所学专业的影响的。有的专业的学生啊，普遍脱单很快，比如说搞艺术的啊，颜值高，搞这个市场营销的，你说连自己都销不出去，怎么销售其他商品呢？有的专业那就得额外加把劲儿去谈恋爱了，比如说我本科学的专业就是这样吗？机械设计、制造机、自动化，整个专业80个男生5个女生，毕业十多年了还有人单着呢，真的。比如我，其实每种专业都有它的独特性，只要用好了它，都能在恋爱方面发光发热。本期麻辣人生调查局采访命题就是，你会怎么用你的专业知识帮自己脱单呢？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6: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7: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
4: 哎，起晚了。
8: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0: 好嘞。
11: 我专业知识是计算机，我觉得好像只能网恋吧。
12: 我是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如果说用专业知识逼自己脱单的话，我应该会把我喜欢的人写进我的剧本，成为我剧本的男主角吧。
13: 我觉得因为我是电子的，我的专业就是顶多画几个爱心的电路图，然后哄哄妹子，然后具体能不能脱单我也不知道。

0: 对吧？
1: 首先我是一名学土木的妹子，其实大家可能都以为学土木会很好脱单，其实并不是，我在我们班活得像个男孩子一样，所以呢我如果有喜欢的小哥，我就想给他盖一座房子。
2: 我是包装工程专业的，就包装自己，然后把自己的外表打扮得漂漂亮亮啊，衣服穿好。
3: 我学心理学的，就可能遇见男生会分析他这个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再去看一下他对我有没有什么兴趣，如果有的话就可能会直接表白，如果没有的话就放弃。
4: 我是电气专业的，像我们专业脱单率是挺低的，但是如何在我们专业要脱单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些女生她自己遇到生活中一些啊什么空调啊啊那些东西不会修的，可以叫我们专业的男生。
5: 我是学数学的，我感觉学到最后头都秃了，人都丑了，也找不到男朋友。还有就是我感觉我们数学系的男生都有点木讷，不怎么跟人交谈，所以说可能脱单的几率会小一点，但是我们自己可以算出自己脱单的概率。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不得不说呀，在我越来越贫乏枯燥的生活当中，我还能拥有一两个又古怪又有趣的朋友，简直是老天对我的恩赐。大家好，我是需要大家珍惜我这种有趣朋友的酸辣椒正好。
1: 有时间呢，多读两本书，多出去走走，或者多见见朋友，陪陪家人，有意思的事多了去了，别总把时间浪费来感怀那些没有回应的感情。你好，我是向前看不瞎想的朝天椒秦瑞。

0: 我相信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朋友啊或者熟人要找你友情帮忙，
1: 不给钱。
0: 对，直白点说就免费做事儿呗。
1: 有，我身边真有，我身边经常有人跟我说，哎，帮忙跟我说两句话，你主持一下嘛，又不是说让你干什么，来吧来吧来吧，从来不跟我谈价格。
0: 是是，当你觉察到朋友或者熟人啊要找你免费做事儿的时候啊，你要给他找个付费的理由就最好了。
1: 找什么东西啊？
0: 付费的理由，你不是说人家不给你谈价格吗？
1: 付费的理由，找个理由。
0: 简单来说，那就是装穷。你可以这么说啊。太好了，哥们儿，你找我找对了。哎呀，我这回有工作了，这个月你不知道，因为我身体不好，没什么收入，快穷死了。你给我送钱来了。然后这话题就会朝着友好的方向进行。怎么样，学到了吗？
1: 哦，我感觉我下个月的油钱是有着落了。
0: 当然了，我不建议每件事都找理由找借口啊，尤其是应该全力以赴的事情就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1: 这观点我太赞成了，凡事啊咱都得认真，不要老想着有后路可走。
0: 对，记住，你决定要认真的那一刻起，就是好运奔向你的那一刻开始了。
1: 哎，我们现在真的很正能量啊。
0: 当然当然。其实啊，之所以有人找我们帮忙，你也可以理解成，哎，咱们的专业能力被人们赏识，这是一件好事儿。
1: 对对对，从小我爸妈就告诉我，技术在手，万事不愁。
0: 哎，是，这话是说对了，这种万事不愁的万事啊，包括很多事儿，其中也有谈恋爱这一项。
1: 啊、学我们这个专业的，还能帮助别人恋爱。
0: 你可别小看了你自己专业，我告诉你，谁的专业都好恋爱，技术流说起表白话来，那可不比你这学播音主持的差，那是一套一套的。
1: 哎，今天的辣椒家族就手把手教你怎么用你所学的专业知识一句话表白。
0: 如果你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你可以这么表白：
1: 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市场左右不了我对你的爱。
0: 如果你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你可以这么表白：
1: 你的钱是你的，我的钱也是你的。
0: 如果你学的是会计专业，
1: 让我持有你1%的股权，享有你少数股东的权益吧。
0: 当你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
1: 我只想管好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整个人都是你的。
0: 如果你是法学院的学生，
1: 不好意思，对你的感情不是故意，也不是重大过失，而是不可抗力啊。
0: 行政管理人员会这么表白：
1: 效率就是生命，而你就是我的心脏。
0: 假设你是一个搞美术的，
1: 画纸上你的微笑早已经成为伴我入梦最甜的印记。
0: 后来你又去搞了动画，
1: 二次元里我跟你说啊，你那可爱的样子啊早已经在我心里边了。
0: 然后你有一个朋友学的是环境设计，他会这么表白：
1: 你的一颦一笑净化了我的世界。
0: 后来他学了产品设计，
1: 你就是我终身的甲方啊，我愿意为你免费做任何设计啊，而且无限次修改。
0: 我有个实习生学的是新闻学，他是这么跟他女朋友表白的：
1: 关于你的消息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你说你爱我就是我听过最好的消息。
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会这么表白：
1: 你的碰触就像电流流过我的身体，老妹儿。
0: 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人会这么表白：
1: 你知道吗，亲爱的，后视镜的世界全是你的影子。
0: 然后这些人通通搞了电子商务。
1: 我愿意为你清空购物车，我就是你的支付宝账号，也是你的微信钱包。
2: 好，好，
0: 这可以有啊。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你的人生目标。
3: 随着时间流逝在发生变化，我要改变世界，我要考上最好的学校，我要在北上广深工作，我要每年换一部手机，我要找一份工作，我希望今天的午餐有优惠券可以用。为什么我的人生目标是这个下划线呢？

0: 在公园看大爷下象棋，我说大爷，你车没了。大爷说，
1: 不懂了吧，那个叫车。
0: 我说好的大爷，你旁边电动车没了啊。
2: 哎，我上次听到这个的时候还是自行车呢，好家伙，这大爷生活变好了，换电动车了。
0: 嗯，下次就是大爷您的越野车没了啊。
2: 减肥啊，姐妹们，你们没有发现吗？只要今天发誓减肥，第二天绝对有大事要发生。
3: 做一个顺风顺水的小仙女，你们没有必要去承受如此波澜壮阔的人生吗？说好的减肥，第二天必有饭局。这是我，你呢？
2: 说好的减肥，我已经连着两天跳减肥操了，第三天我就把腿给摔了。减什么肥啊我？乐小优和好朋友去饭店吃饭，点了一道红烧肉，可是他们俩怎么吃怎么感觉这个味道不对，于是乐小优就喊，
4: 老板，你们这个红烧肉是猪做的吧？
3: 这个时候一个200斤的大厨拎着勺子就过来了，气冲冲的对着我们两个人说，
5: 有种你再说一遍。
4: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菜是不是猪做的，红烧肉嘛，猪做的。
2: 过于肥胖的人不宜久坐，长时间保持坐姿会导致腰部、腹部、臀部、大腿根部的脂肪受到持续性压迫，
3: 作用力的相互影响之下，哎，这个椅子呀就容易变形了或损坏。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地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玉山多部门联合开展水域大练兵，水上演练淬精兵，汛期保电护民生。为进一步提高汛期供电应急抢险能力，6月16日，国网玉山县供电公司在玉山县蓝天救援队的现场指导下，在四谷桥乡和平水库开展2026年防汛防台风实战应急演练。公司相关部门、供电所共50余人参加演练。此次演练模拟受连续强降雨影响，供电线路故障导致辖区多处停电，受河流阻隔，抢修车辆无法到达现场。险情发生后，国网玉山县供电公司迅速组织抢修力量，借助冲锋舟灵活开展设备运送和现场抢修，并迅速恢复送电。在演练过程中，参演员工在蓝天救援队的现场指导下学习了冲锋舟发动机启动、驾驶等实践操作。以前在汛期抢修只能使用皮划艇，运送设备又慢又吃力，现在有了冲锋舟，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人员和装备就能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工作。先研供电所的姜子薇第一次上手操作冲锋舟，对装备的效能称赞有加。演练过程井然有序，各小组作业成员配合默契，圆满完成训练任务，演练取得了预期效果，既提高了供电人员抢险保供电的信心，也保障了抢险时电力员工出动迅速，处置及时。国网玉山县供电公司安全专责于国平介绍说，此次演练主要目的是总结过去防汛的一些经验教训，充分利用公司购置的应急冲锋舟用于日常特别是汛期供电抢险工作。通过今天全方位的培训，熟练使用冲锋舟以后，今后面对汛期抢险需要，我们的抢险人员、应急设备、抢修物资可以跨河流、水库、湖泊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大大提高抢修效率。进入主汛期以来，国网玉山县供电公司积极整合力量，不断检验公司在电网故障情况下的协调联动能力、快速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做到责任心中有数，抢修措施心中有数，整装待发，全力确保电网安全度汛。七一灌区水资源保护中心开展2026年综合应急演练，为全力做好2026年汛期安全保障工作，提升综合应急处置能力。6月17日，七一灌区水资源保护中心联合县应急管理局、双明镇政府、县消防救援大队、七一派出所、双明卫生院、蓝天救援队等单位，在七一水库开展防汛抢险、地质灾害预防、水环境保护和水上救援等综合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流域遭遇强降雨、库水位超汛限水位、大坝引水坡出现冲坑等险情，水文人员实时监测上报水雨情，指挥部快速下达调度指令，抢险队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采用袋装粘土填充封堵、抛料加固坡面、科学调控泄洪流量等方式开展处置。全体人员动作规范，配合默契，高效完成坝体险情抢护工作，全面检验了防汛应急响应和工程抢险实战能力。模拟受持续降雨影响，大坝左侧山体裂缝持续扩大，存在坍塌风险，地质监测人员即刻开展不间断巡查监测，第一时间划定危险区域，拉起警戒标识，转移安置组按照预定路线快速组织周边群众安全疏散撤离，整个转移过程秩序井然，进一步强化了地灾隐患预警、风险管控和人员转移安置能力。演练模拟库区上游车辆侧翻、油品泄漏入库，威胁水库水质安全，环境监测人员迅速布设监测点位，动态追踪污染扩散范围，同步开展水质快速检测，处置队伍及时投放稀油沾与活性炭，拦截吸附污染物，全力阻断污染蔓延，直至水质指标恢复正常，应急处置工作顺利结束，有效提升突发水污染事件处置水平。结合库区水域特点，现场开展水上救援实战演练， 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在水面开展巡查、搜救演练，熟练操作各类救生器材，模拟水域遇险人员救助科目。队员们反应迅速，操作娴熟，切实锤炼了水上应急搜救、水域抢险救援的实操技能，筑牢水域安全防护网。此次多科目综合演练，充分验证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全面提升了工作人员应急处置及协同配合能力，深化了多方联动工作机制。当前，七一灌区水资源保护中心正立足演练成果，查漏补缺，优化预案，进一步建强应急队伍，备足防汛物资，从严从实推进防汛、地质灾害防治、水环境保护等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库区水生态安全。玉山端午粽香飘社区，邻里守望暖人心。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为弘扬中华传统民俗文化，深化邻里守望志愿服务项目，近日玉山县志愿者协会联合滨西街道东门社区共同开展了端午送福进邻里、守望相伴共安康主题活动。活动通过包粽子、送民俗好礼、健康义诊等形式，将节日的温暖与关怀送到了居民的心坎上。活动现场粽叶翻飞，米香四溢，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陪伴在老人身边，一起捋粽叶、填糯米、扎棉线。老人们手法娴熟，大家围坐在一起分工协作，一边用巧手包粽，一边聊着家常趣事。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志愿者们更是主动搭把手，细心照料每一个环节。平时孩子们都在外地上班，今天大家聚在一起包粽子，有人陪着我说话，感觉就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心里特别暖和。刚领到自己包的粽子的李奶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连连道谢。不一会儿，一只只饱满圆润的粽子便堆满了桌面，包裹着浓浓的邻里情谊。除了包粽子，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端午礼品发放区，社区精心准备了艾草香包、端午扇子、五彩手绳等。

0: 初检查，耐心询问身体状况，针对眼部干涩、视力衰退、听力下降、口腔疾病等常见问题答疑解惑，同时普及日常养生、慢病防护、合理用药等健康知识，给出个性化养护建议。此次端午主题活动巧妙融合了民俗体验、好物派送和健康义诊三大板块，不仅让辖区留守老人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到了社会的关怀，更进一步激活了社区的自治活力，营造出和睦友善、其乐融融的社区大家庭氛围。粽香传情，法治护航，把安全普法融入端午民俗里，粽叶飘香迎端午，平安宣讲润民心。为打破传统平安建设宣传的单一模式，让安全科普走出课堂，贴近群众，6月15日晚，下镇镇巧借端午民俗开展粽香传情、法治护航主题包粽子大赛，面向辖区九小场所从业者、居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禁毒、反诈、消防等各类安全知识，让平安理念浸润人心。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人气满满，辖区商户代表、居民群众积极组队参赛，周边邻里纷纷驻足围观，加油助阵。现场宣传氛围浓厚，各类平安建设宣传标语随处可见，平安宣传氛围早早拉满。只见参赛选手们熟练捋叶、填米、压实、捆线，动作娴熟利落，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端午氛围。大家一边翘首翻飞赶进度，比拼手艺，一边为活动点赞。过节包粽子本来就是老传统，今天边玩边学防火、禁毒、防骗、用气的安全知识，都是过日子能用得上的干货，特别实在。比赛间隙，现场穿插开展安全知识趣味问答，围绕燃气使用、商铺防火、反诈食骗、应急避险等贴近生活、贴合经营的高频知识点轮番提问，群众踊跃举手，积极抢答，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互动氛围热烈。工作人员还结合居家生活、商户经营两类常见场景，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细致讲解安全防范要点，把生硬的安全知识讲通透、讲明白，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单纯的理论宣讲较为枯燥，将安全宣传与传统民俗活动深度结合，能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积极性，让大家主动学、愿意听、记得牢。现场工作人员说道，活动寓教于乐，一改传统宣教的刻板模式，满是烟火气与人情味。通过沉浸式、互动式的宣传方式，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凝聚起全民参与、全民共治的平安建设合力，持续夯实辖区安全生产根基，全力守护群众平安祥和的生活环境。粽香满旅途，温情伴同行。端午林仲夏，粽叶一清香。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恰逢群众出行高峰，为传承传统民俗文化，提升高速窗口服务温度，营造平安温馨的节日出行氛围，沪昆高速玉山高新收费站精心组织开展情暖端午助力出行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用浓浓粽香与贴心服务，为奔波在路上的过往思圣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关怀。节日期间，玉山高新收费站提前统筹安排备足物资，将便民服务阵地前移至收费广场，搭建起临时便民服务点位。工作人员现场备好热气腾腾的粽子、鲜香入味的茶叶蛋、清凉解暑的绿豆汤等端午特色吃食，一道道家常美食驱散了长途行车的燥热与疲惫。师傅，端午安康，一路平安。现场暖意融融，志愿者们面带微笑，有序地将一份份节日礼品递到过往司圣手中，一声声真挚的问候，一句句暖心的叮嘱，让往来车流间满是温情。不少中途停靠休息的货车司机、自驾旅客接过美食，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赶路本就辛苦，没想到在高速口还能收到端午礼物，既增添了节日气氛，心里还特别温暖。过往司乘纷纷为玉山高新站的贴心服务点赞，表示这份突如其来的节日惊喜让旅途多了份乡情，真切感受到了交通服务的暖心温度。小小端午礼，件件服务情。此次志愿服务活动是玉山高新站深耕文明服务、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实践，既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交通窗口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

骗的，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仅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5: 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6: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10: 是成为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2: 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3: 这一次
14: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5: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今天听到的仍然是《茜茜公主》三部曲的电影录音剪辑，一起来听听这位年轻的皇后接下来的命运。
16: 妈咪，我的茜茜，我怎么办？怎么办呢？是难办的孩子，可你不能就这么抛弃你的丈夫，你知道他多爱你啊。而且你有使命，坚强些孩子，坚强些。
17: 你能来我真高兴，我希望你听了我说的事也会很高兴。妈妈终于想通了，孩子离不开母亲。
16: 弗兰兹，是真的吗？
17: 真的，妈妈已经下令把孩子搬回原来的房间去了。
18: 皇帝陛下驾到，皇后陛下驾到。尊贵的陛下，我非常荣幸的代表匈牙利人民讲话，表达他们的心愿，希望皇后陛下能参加皇上的加冕典礼，在加冕的同时把匈牙利王后的王冠奉献给他。
17: 对你们的请求我很赞赏，这也是我心里所盼望的。他不仅赢得了我的心，还赢得了一个民族的心。现在请皇后陛下本人，请他向匈牙利人民的代表表达他的心愿。
16: 感谢匈牙利人民对我的深情厚意，请向匈牙利人民转达我对他们的衷心祝愿。匈牙利是个美丽的国家，我为我将能踏上这片土地感到高兴。
19: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就像上天之路通向天堂。
1: 这片土地是你征服的，用仁爱的心。

0: 奥地利皇后西西在匈牙利接受加冕以后，衷心希望两国人民能和睦相处，安居乐业。为此，他远离亲人和故土，来到匈牙利做客，为冰释两国之间的前嫌，增进彼此的友谊，做出自己的努力。一直敬慕西西的安德拉西伯爵给西西许多帮助。他知道西西喜欢骑马，特意陪他到皇家狩猎场进行跑马比赛。
1: 安德拉西伯爵，跑快一点！
2: 是，陛下。
1: 现在往哪儿走？
2: 往那儿。
1: 不，往这儿。往这儿肯定没错。
2: 是，陛下。
0: 西西扬鞭催马，安德拉西伯爵紧随不舍，早已把随行的宫廷贵族们远远甩到了后面。西西解鞍下马，跟安德拉西并肩走在幽静的林荫道上。
1: 干脆歇会儿吧。
2: 是。
3: 安德拉西伯爵，你知道我在匈牙利是多么的快活。
2: 是吗，陛下？
3: 就像在帕森豪本那样无忧无虑。知道吗，在奥地利我根本不可能不带卫士在树林里转，每次出去至少有20个秘密警察躲在大树后面保护我，生怕我会出什么意外。
2: 可在这儿就我一个人，陛下。
3: 对，在匈牙利让我那么愉快，不仅是因为我能自由自在，主要是我的孩子完全属于我了，他现在已经会讲话了。
2: 我听说了。
3: 走到前面去看看。巴恰尼伯爵为什么不来打猎，他说了吗？
2: 说了，陛下。
3: 他说什么？
2: 他说得很婉转。陛下知道为什么？
3: 不，我不知道。
2: 革命失败以后，巴恰尼的父亲和其他13位将军被皇帝陛下下令处决了，所以他母亲让他发誓不跟皇帝陛下说话，也不向陛下表示任何敬意。
3: 连对王后也要敬而远之吗？
2: 当然不会，可他是个叛乱分子，很顽固，他的实力非常雄厚，是匈牙利最大的抵抗组织领袖。
3: 那我更要和他谈谈，我相信我们之间可以互相谅解。
2: 可是陛下，他会拒绝您对他的邀请。
3: 那就请他到你的城堡去，我在一个中立地带跟他会面。
2: 陛下真的愿意屈驾到我的城堡来做客？
3: 当然真的，不过最好随便一些，奥地利宫廷里什么都挺复杂，听说你们匈牙利不这样，你们的民族最豪放。
2: 是的，陛下，不过匈牙利人一开宴会，结果总会变成摩纳恰。
0: 虽然西西远在匈牙利，可索菲皇太后对西西的一举一动却了如指掌，只是他完全曲解了西西。
4: 您好像不高兴，妈妈。
5: 是的，弗兰，我真倒霉，好像老天有意罚我，为得让我这么操心，成天的跟在你后面，说三道四的指责你的西西，别人会以为我是个坏婆婆。
4: 又怎么了，妈妈？
5: 瞧你说的轻巧，又怎么了？那还用问？我这人就是改不了，管你爱听不爱听。这也太不像话了，奥地利皇后在匈牙利一待就是几个星期，把自己的丈夫和国家抛在一边不管。
4: 妈妈，西西是匈牙利的王后。
5: 还有就更不像话了，她居然跟那些个可恶的革命党混在一块儿，甚至打算跟那个发誓永远蔑视你的巴恰尼伯爵握手言欢，还要缔结什么友谊？
4: 妈妈，巴恰尼伯爵要是违背了他对他母亲发的誓言，那我反倒瞧不起他的为人了。
5: 是啊，在你眼里 CC 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本来有些事儿我想瞒着你，可现在非说不可了。那儿有很多人给我来信，要知道那些人，那些写信的人都是些很可靠的人，他们都向我报告说安德拉西伯爵爱上了你的 Cici。
4: 可是妈妈，
5: 他们俩一块骑马，一去就几小时，也不带随从，安德拉西可以自由出入王宫，他 他还每天都给你的 Cici 送花。
4: 我爱 Cici， 我完全信任 Cici。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我们正在听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译制经典《茜茜公主》的录音剪辑。
1: 不错，茜茜很美，谁都会被她的美所吸引，尤其男人。可茜茜绝不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她有她自己的个性，她是纯洁的。
2: 应该说，茜茜不仅仅是以她的美貌博得人们的喜爱，而是以她那颗晶莹纯洁的心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就看看她今晚到安德拉西伯爵的城堡里做客的情景吧。
3: 王后陛下的马车已经到花园了。
4: 太好了，朋友们，我跟你们说过今晚会出现奇迹，为了不让大家感到突然，现在我向大家宣布，有一位贵客驾到。
5: 谁呀？
4: 我们尊敬的王后陛下。
5: 幸亏你现在告诉我们，这样我们还来得及离开你的城堡。
4: 你不能走，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5: 我非走不可。我想切尔基、帕尔菲也跟我一样。我们走。
4: 把钱你。
6: 王后陛下驾到。
2: 茜茜身穿洁白的礼服，肩披玫瑰色纱巾，显得那样端庄大方、雍容华贵。她笑容可掬地出现在大厅门口，正巧把要退走的巴特亚尼伯爵阻挡在门里。
7: 安德拉西伯爵，能来你这儿做客，我很高兴。
4: 陛下光临，给寒舍增添了荣光。请允许我向陛下介绍几位客人，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觐见陛下。钱尔基伯爵、帕尔菲伯爵、巴切尼伯爵。
7: 非常高兴，我们到底还是见面了。既然我们双方都伸出了手，今后就是朋友了。
4: 请王后陛下入席。
7: 好的。
3: 我们怎么办？
5: 事到如今只好留下。
3: 巴加尼被王后陛下迷住了。
4: 谁都会这样的。
7: 巴加尼伯爵，我不想和你谈论政治，因为这个我不懂。我找你只是想消除我们之间的对立。
5: 不，陛下，我们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能消除的。
7: 我认为没有任何对立是不能消除的。
5: 我爱我的国家。
7: 我也爱他，就连皇帝陛下他也希望你们美丽的国家得到真正的和平。
5: 真正的和平什么意思？
7: 安定、自由、幸福、富裕，就像你和你的人所追求的。告诉我，对你的国王和你的王后，你到底信任不信任？
5: 自从认识陛下，我好像开始在变了。
7: 太好了，巴恰尼，你坚定了我的信念，一切都会实现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4: 请等一等，可以邀请陛下跳一个舞为我的晚会增辉吗？
7: 好的。
5: 我们的民族有救了。
8: 啊，陛下。您不舒服吗，陛下？
7: 不，我就是有点昏沉沉的。
8: 陛下很难受吗？
7: 是的，上次打猎以后，不知怎么的，我一直觉得浑身上下有点不舒服。
8: 陛下准是着凉了。
7: 到外面去吸点新鲜空气吧。
8: 是，陛下。
4: 陛下，您现在看上去好多了。
7: 是好多了，刚才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
4: 可能的。
7: 这酒真厉害。
4: 那当然是陈年老酒。
7: 你现在怎么看你的王后伯爵？
4: 我总在想，您是我认识的最美最有魅力的女人，而且
7: 怎么不往下说呀？

0: 陛下。
1: 你是想说，而且他还有点醉意，是不是？
0: 不，陛下。
1: 那你非得告诉我，你想说什么？
0: 陛下，我深深地爱上了您。
1: 安德拉西伯爵。
0: 我爱陛下，从看见陛下第一眼起就爱上了。要不是陛下命令，我是绝不会说的。
1: 安德拉西伯爵，你知道我对你是多么的器重，多么的感激。你把匈牙利交给了皇上，凭你的才智和力量，把一个民族多年的仇恨变成了和睦的爱。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唯一信赖的朋友。失去这个朋友和智囊，就是我最大的不幸。答应我，我们永远是朋友。
0: 我向您发誓，陛下。
1: 答应我，把你刚才说过的一切统统忘掉。忘掉。
0: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陛下，做不到，这事儿我做不到。
1: 现在我该回王宫去了，请您起来，安德拉西伯爵，您陪我一起进去吧。
2: 西西决意回国了，即将离开美丽的匈牙利和热情的人民，心中不禁充满了离愁别绪。他带着小公主和侍从一路风尘地来到了途中的一个驿站停息。
1: 你尽可能把马快点换好，尽量快。
0: 是，陛下。
1: 陛下，是不是趁现在换马随便用点点心？我只要一杯牛奶。走，宝贝儿，我们去喝点什么。
2: 西西带着小公主走进客店，想吃点什么，见另一张桌子边上坐着一个人，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丈夫弗兰茨，不免使他吃了一惊。
1: 弗兰茨，
0: 西西，
1: 你怎么会来这儿？
0: 我想去匈牙利接你回来。
1: 接我？出什么事了？
0: 我是想你，
1: 我也想你，芭比。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又听到了电影《西西公主》三部曲里的一段故事，此时已经来到了这三部曲的第三部《皇后的命运》。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先听到这里。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3: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杨云晴《阳光的陪伴》。
4: 在傍晚阳光里，又把我们故事说起。

杨云晴，阳光的陪伴。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李荣浩。2013年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李荣浩呢，是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就叫模特。他用一张专辑的时间，把他十年的幕后音乐沉淀，还有不同的人生阶段的一些感受哈，唱给了我们听。那凭借这张专辑呢，他也获得了最佳新人奖这个奖项。那要说专辑当中我们熟悉的，除了专辑同名曲模特之外，还有一首呢，就是李白。歌曲当中呢，吉他与和弦交错出了一种摩登时代和理想生活之间的一种鸿沟的状态啊。还有整首歌这种乡村摇滚的曲风，率性当中也洋溢着一点点淡淡的自嘲的味道。李荣浩，李白。

芒果音乐榜来继续听邓紫棋这一首《离心力》。这首歌呢，邓紫棋选择了迷幻 disco 的曲风，也是她的首次尝试，充满着金属质感的音色以及迫切感的这种律动啊，营造出的就是在爱里给予选择的一切，表达的就是说爱是给予对方选择的一种权利，以及在这其中所存在的巨大的包容。邓紫棋《离心力》。

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这首离心力。接下来继续听歌，芒果音乐吧，来听到我们的张强和李阳水蒸气亲吻 Disco。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局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长一段的尾奏，悠扬的旋律当中也是让大家去继续回味刚刚歌里所唱到的这一些哈，来自告五人《爱在夏天盛夏之约》，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木琴《我想说》，来听听看。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来自阿朵的一首老歌，也是他自己创作的这一首《那么那么爱》。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听到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6年，张韶涵发行专辑《潘朵拉》，专辑延续了她上一张《欧若拉》的这种童话式、游戏化的声音，好，不但把这种童趣、魔幻、冒险、惊奇、爱情等等多种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还加入了个性化的电子摇滚音乐的元素。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专辑同名曲《潘朵拉》，就是一首现代电子摇滚曲风加上快节奏的舞曲式的歌，整首歌。那把爱情描写的有如潘多拉的盒子，必须撕开糖衣的包装，才能够在好奇和温柔的催化下寻找到那份真爱。张韶涵《潘朵拉》2006年专辑同名曲。那今天的芒果音乐榜就到这里了，我是陈诚，我们再见吧。

0: 下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说歌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学渣一枚，我觉得老师们都特别有优越感，每次都以为自己非常牛，总是跟我们说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什么学生没见过。我在这里就想跟他们说一句，我们学渣上了这么多年的学，什么老师没见过。
0: 本人作为一个特别在乎自己形象的资深白领，我在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理发师。我发现全中国的理发师差不多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他们永远听不懂只要剪短一点点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1: 本人手机控一枚，我最讨厌的就是天天在朋友圈里秀恩爱的人。对于在朋友圈里秀恩爱的女的，我有一个办法，一旦看见他们秀恩爱的照片，我会立刻在下面评论一句，哎呀好恩爱呀，太让人羡慕了，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一般的女的吧，看到这种评论都会马上去问她的男朋友，而她的男朋友呢，有极大的概率会敷衍这个女的，然后他们就会因为这个而吵架。而等到了适当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发一条微信安慰这个女的，你就对她说，你能确定她是真的爱你吗？不能的话还是尽快分手吧。哎，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用了这个办法之后，我朋友圈里秀恩爱的明显少多了。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有时候啊，我们会一遍遍看，一遍遍想，
1: 这世界上好东西太多，
0: 有些注定不会属于我们自个儿，
1: 我们注定只是欣赏。
0: 有人啊说，人生如线，
1: 只要还有明天，
0: 我们就会永远站在起点，奔跑在路上。
1: 风景有点一般，
0: 一个人的行程确实有点困难，
1: 有活干辛苦，
0: 没活干吧心烦。
1: 那为啥我们还活得这么不知疲倦呢？
0: 这主要是因为有一种特别特别快乐的状态，它叫做
1: 平凡。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先跟您聊一词儿，那就是直言不讳。这词儿吧，一般是用来形容一些耿直又勇敢的人的。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人确实会让我们肃然起敬。
1: 其实对于社会上一些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敢于指出不留情面，确实是需要一些勇气。
0: 没错，不过吧，有的时候这上了岁数的人吧，反倒慢慢的失去了这样的动力，反而是一些年轻人有可能更具正义感。你比如说满后期三月家的小宝贝儿，那就非常有这方面的潜质。话说前些天的一个周末，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啊，照例是带着自家的小宝贝儿去参加补习班去。这爷俩吧走到小区门口，三月家的小宝贝儿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指着小区门口停着一辆小轿车大声喊了一句，就因为这一句话吧，立刻引来了周围很多人的侧目。
2: 这辆车是一辆黑车。
0: 当时吧，那黑车上的司机特别猥琐的探出头来看了看这边，特别的紧张，二话没说直接一脚油就逃跑了。
1: 当时三月都给惊呆了，没想到小宝贝儿眼力了得，而且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心里暗暗为儿子点赞。
0: 不过吧，三月这人天生胆小，他转念一想，生怕这孩子再喊出来点什么，他正想蹲下捂住孩子的嘴的时候吧，只见小宝贝儿又抬起了手，指着另外一辆车继续大声喊道，
2: 这辆车是一辆红车。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请听网友总结的男人衣柜里衣服太少的几个原因。原因一，
0: 商场太贵不舍得买。
1: 原因二，
0: 批发市场水分太大不会砍。
1: 原因三，
0: 地摊货忒便宜看不上。
1: 原因四，
0: 没有女朋友。
1: 本人女大学生一枚，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攻心理学。我觉得吧，其实读心理学挺悲催的。你比方说我吧，每次当我无比热情地向别人介绍了我的专业之后，别人都会特别好奇地问我一句，
0: 哦，我明白了，你是学心理学的是吧？那你现在就给我说说，我现在心里正想什么呢？人间文艺青年一枚，我吧跟王峰歌词里唱到的那种人有点像，经常会保持愤怒，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不公平的事，或者是我听来不太顺耳的话，我都会跟他们理论一下。你比方说，现在我就经常看到我朋友圈里一些男的经常抱怨什么女朋友花钱太多了，受不了了，要不还是散了吧。哎，我在这就想问你们一句，给女朋友花点钱琢磨了干什么呀？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最讨厌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流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本人今年大三，彻头彻尾的学生党，经过在学院里面摸爬滚打的这两三年，我也总结出了很多校园生活的规律。你比方说，不管哪一个学校，哪一个宿舍，女生宿舍里只要有一个女生谈了恋爱，那么这一个女生就足以养活一个宿舍了。而在男生宿舍里，这种情况刚好相反，往往是要整个一个宿舍的男生才能养活一个谈了恋爱的男生。
2: 作为一个特别心直口快的东北人呢，我在这儿就想跟我们单位所有的女同志说一句话，那些长得不好看的吧，你就别瞎折腾了，人家长得好看的吧，花大价钱烫了个精致的公主卷儿，那看起来确实像个公主，就长得像你们这样式儿的吧，也花大价钱烫了一个精致的公主卷儿，那咋看咋不像公主啊，最多也就像个牛顿。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一天，一特别苦恼的哥们儿在贴吧里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兄弟姐妹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生活在滚滚红尘当中，而如何才能够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做到独善其身呢？
2: 贴吧网友非常含蓄地给出了一个答案。
1: 这种事儿吧，你首先得一直保证一个状态。
2: 看到这样的回答，这哥们儿没太明白。
1: 我得保持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2: 这次贴吧网友坚定地回答。
1: 哎呀，这个要保持的状态就是穷。
2: 话说这天，有人在知乎上开了一个问题。
1: 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很多女生特别不喜欢跟我们讨论他们的生肖？
2: 没过多久，一个过来人就给出了正确答案。
1: 自己动脑子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好吧，女孩子跟你讨论生肖，他们会得到什么好处呢？他们跟你讨论生肖的唯一结果就是，在他们告诉了你他们的生肖之后，你会掐指一算，然后满脸惊讶地说道，哎呦，你今年都30出头了。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4: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0: 欢乐运行，看正传，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1: 笑咖正传一。双赢。
7: 本人初中学渣一枚，今年上初中一年级，我妈怕我跟不上，特意在市里租了个房子和我一起陪读，可是我的英语成绩就是上不去，我妈特别着急，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母子同心，其利断金。而就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妈渐渐地学会了拳击，而我渐渐地学会了英语。

0: 小咖正传二，暴露。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早上刚到公司，就听说我们单位一同事昨天家里进贼了。然后没过多长时间吧，我就看见这个同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个状态，说的那话可不要脸了。
2: 你说警也爆了，监控也掉了，案也立完了，你这个小偷是怎么当的？为什么你什么都不拿呀？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不是明摆着想让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到底有多穷吗？

0: 小咖正传三，英雄难过美人关。
1: 本人学渣一枚，前两天期中考试，考试的时候坐在我前边的女生对我特别好，而且她做题特别认真，特别仔细，最最关键的是她愿意给我抄，抄完了之后为了避嫌，我故意改错了几道选择题，结果昨天考试成绩出来了，这个女生全年级倒数第一，而我全年级倒数第二。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4项旅游领域新国标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提出全流城市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持续普惠。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最高降幅接近99%。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呢，我们先来关注旅游列车升级版来了。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
1: 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那若干措施从五方面提出了15条主要工作任务。
0: 那么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铁路与旅游规划编制、设施布局、资源开发等方面的衔接协同，加快实施站点旅游化改造，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资改造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旅游列车的设施设备。
1: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发展旅游票制产品和铁路文化特色旅游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扩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完善车站商业、旅游、交通接驳等服务，提升旅游列车在途服务，探索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完善铁路12306等平台旅游服务功能。
1: 在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方面，从运力统筹挖潜、优化铁路票务服务、强化铁路旅游数据共享与应用等方面，更好保障旅游列车开行需求，激发更多旅游消费。
0: 那么在强化政策保障支持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旅游列车补贴和奖励政策，结合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支持打造铁路与旅游融合消费场景，鼓励金融机构为旅游列车技术改造和设施更新提供融资支持，支持拓宽旅游列车申请开行渠道，多渠道加强宣传推广，打造铁旅融合乐游中国品牌。
1: 据介绍，以旅游列车等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是服务消费重要的新增长点领域。那2025年初啊，商务部等九单位印发关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全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 33.6%。
2: 哎，如果说到这个2030年，也就是四年以后，能够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那从产品这个丰富程度上来说，应该是可以了。那在这里呢，我特别的希望就是在丰富产品的同时呢，一定把这个服务品质抓好，抓到位，把细节做好。列车呢可以说非常适合做这种旅游的这种工具。假如说我是一名旅客的话，我之所以选择列车旅游，那一定是线路要好，这个景点要多要好看。其次呢，必须保证我在这个列车上能够吃好睡好，因为这毕竟是一个长途旅行嘛，是吧？另外价格呢，我觉得如果说你品质都做到位的话，可以高一点，但是不能太脱离大家的这种消费的预期。当然了，如果说这个八部门联合推动的这件事儿，旅游加出行的这件事儿，如果能够落实好，160列这个旅游列车每天都能爆满，一票难求的话，那对拉动中老年人的这种消费，繁荣旅游市场一定是作用非常大的。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 7643.9 亿元，同比增长 12%。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部分行业缴税增长较快，那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等三大因素，带动个人所得税收入较快增长。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数据显示，在享受各类专项附加扣除的群体中，30到5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是主要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过80%，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过90%。
1: 那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不光要了解政策，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当中呢，黑中介对外宣称可以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呢收取高额手续费。这个案子呢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以及罚款，共计是1573万多元。
0: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等官方渠道，在填报时要全面准确，对于以往年度的错填事项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轻信网上各类退税秘籍。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电诈。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
0: 是的，根据活动安排呢，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深入开展反诈宣传，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公安机关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深入开展反诈宣传。
1: 据介绍，在境内打击治理方面，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5.8 万起，公安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6.4 万款涉诈 APP 采取禁止性安装措施，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那封堵涉诈领域网址啊，域名网址816.2万个。那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开展资金链治理，紧急拦截止付涉诈资金2170.7亿元。
0: 那么在国际执法合作方面，累计 5.8 万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位于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最大限度压减了境外电诈犯罪的生存空间。
2: 电信诈骗常抓常有，屡抓不止，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那这件事呢，一方面我们要教育老百姓提高防范意识，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从源头抓起，加大这个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呀，它更新了一个新的功能，宣布微信推出朋友圈搜索功能。
2: 什么意思？
1: 就是具体来说呢，就是现在大家可以试一下，点击这个微信我啊朋友圈右上角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精准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你包括正文、配图、链接，甚至是底下的评论全都能翻出来。此外呢，这个朋友圈的相册啊还能按照年月日来缩放切换查看。
2: 是的，记者从客服了解到，微信支持通过关键词搜索历史朋友圈，朋友圈搜索功能已在 iOS 安卓客户端进行了灰度测试，部分用户和体验新功能，鸿蒙系统相关功能正在开发中，会持续优化并逐步开放。
1: 那这也是微信近期啊最重磅的更新之一了，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对于社牛和社恐来说呢，这项功能或许意义就不同了。有网友评论说，太懂翻朋友圈的痛了，这下终于能精准考古了。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最近呢，接连两篇啊来自阿里移动办公平台钉钉员工的离职长文，戳中了众多打工人的痛点。先是阿里内网一篇 7.5 万字的文章置身钉内，引发了围观。作者呢是钉钉 One 项目核心产品经理滕雅欣，他复盘了 One 这款 AI 产品从立项冲高至300万日活，再到最终收缩拆分的全过程。那文章里呢没有慷慨激昂的控诉，只有一个个让人窒息的时间节点。朝九晚十一，一个月只休一天半，汇报比迭代多，凌晨12点后 CEO 带人巡楼。
2: 那么之后呢，钉钉副总裁 AI 产品负责人马瑞拉在个人公众号发布题为置身钉外的文章，称已于5月15日离职，结束三年的阿里生涯。他读完置身钉内后写道，花了三个小时，久久不能平静，只是觉得心疼。那种高压，那种努力之后没有结果，那种频繁汇报、高速迭代、不见起色的循环，我知道。他同时也说啊，我内心是希望吴钊能够带领钉钉重现辉煌的，但代价不应该是所有人用工作时长换油尽灯枯。这个时代，灵光乍现的创造力同样重要。
1: 那基层员工的内网吐槽，然后高管的离职复盘，两场来自钉钉内部的自我反思啊，最终引发了阿里最高决策层的重视。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了贴文，叫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文化。那是近年来啊，阿里合伙人委员会层面首次对具体业务团队的管理争议做出了明确表态。
2: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帖呢也是直言不讳，他这么说的，无论什么情况下，无论任务多么紧迫，都不应该出现帖子中所提到的钉钉团队这种管理方式。这种方式从来都不是阿里文化倡导的方向，不是文化该有的样子。他还特别强调，相互尊重、视人为人、有情有义是我们的文化底色。无论时代如何改变，技术如何发展，这些底色都不能改变。
3: 阿里的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是典型的大企业病。那大企业病呢，可以说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以后呢，层级的就繁多了，那逐步呢就会出现这种比如组织僵化呀、效率下滑呀、内耗加剧、创新乏力、远离市场等等这一系列的慢性管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可以称是大企业病。它不是单一的故障，是规模化以后的系统性组织退化。那这个马云在创办阿里的时候呢说呢要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那现在这个马云退出一线管理以后，看这样问有些问题已经出现了，希望这个马云是不是能够回来重新的进行治理。那针对这种大企业病呢，实际上很多企业都有，做到一定规模以后就会出现这样问题。有没有方法治呢？我查了一下，就有一些做法吧，可以减少这种问题的出现。比如说精简组织架构，打破部门墙，那重塑考核和激励的机制，倒逼管理层下沉一线。如果管理层高高在上的话，层级特别多的话，那这种问题就很可能出现。
1: 其实这种内卷不光是大厂哈，好多小厂基层高层都存在内卷的情况。
2: 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曹老师说到一个点，甭管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他如果想发展的长远，要记住与时俱进。就是 行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技术也在迭代，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的作为高层的领导者，他的管理理念应该也要跟上。
1: 嗯，
2: 更多的时候不能说只是叫指点江山啊，更多的还是应该到基层，或者说了解一下真正的实际工作的一线员工的情况，这样才更有发言权。
3: 你看过去很多大企业都提出扁平化管理，
1: 嗯，
3: 就是减少中间环节，
2: 嗯，
3: 这样能够深入。你看这不这里也提到了吗？高层要下沉一线嘛，
1: 对，
3: 说要了解实际情况，不然的话就是全靠着汇报一层一层的。那汇报很可能会蒙人的，不光蒙下边，上面一样蒙的。
1: 说现在重视讲 PPT， PPT 比项目做得好。
2: 对，所以说到底呢，就是有情有义对于一个企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员工啊是得挣钱养活家，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但是呢你这个企业是不是有人情味儿？
1: 对，
2: 这个也是至关重要。有的时候伤了心了，可能就不是钱的事儿了啊。
1: 管理也是非常考验我们管理者的一个智慧啊，有的时候适度的一个松绑也能激发员工的一个创造力。
2: 是的。
1: 最近呢有多地的市民反映说啊，在使用蜂巢智能取件时，智能柜取件的时候，扫码并不直接跳转取件页面，反而会弹出各类诱导的广告。关闭按钮呢不仅位置隐蔽，而且常常那个叉啊，那小叉叉常常

0: 小于5毫米、哎、你这不戴个放大镜一吸这眼神不好都看不见啊。
1: 是。
0: 部分广告呢还带有摇一摇跳转功能，手机轻微晃动即触发跳转，被用户吐槽说取快递啊像扫雷。
1: 呵，对此呢蜂巢的客服表示，目前弹窗广告和跳转广告暂时无法关闭，之后呢会优化广告。客服还说了，广告弹窗覆盖所有蜂巢柜机，不分区域和机型。
0: 嗯，是的，那蜂巢其实也不是唯一试水强制广告的快递柜的品牌啊，像云柜等品牌也同样存在扫码前后弹窗跳转广告的问题啊。此外，部分柜机还要求用户关注公众号才能开柜啊。某些广告呢以新人领券为诱饵，诱导用户去填写手机号、绑定银行卡，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来看一下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必须显著标注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有以下情形：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广告，关闭标志虚假，不可清晰辨识或者难以定位，为关闭广告设置障碍，还有关闭广告需经2次以上点击，这都是不行的，以及其他一键影响一键关闭的行为等等等等。
2: 这个在扫码前后弹窗跳转广告的这些问题呢，我想无疑是增加了比如说蜂巢、云柜等等这些快递柜拥有者、设置者的他们的广告收入。
0: 嗯，
2: 但是呢给广大的快递柜的使用者无疑是增添了麻烦。那这件事儿合不合法，我觉得应该由管理和监督部门和法院来判决判定。那如果这种情况不断的出现，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那就说明监督管理一定是滞后了，那相关部门呢、这个时候应该要有所作为了。
0: 嗯，那科技方面我们再来迅速的关注一下啊。现在呢打开二手平台，一台去年价格近万元的人形机器人啊，现在5万块钱就能买一车。
1: 哦，
0: 宇树科技 G1 起售价8.5万，然后松岩动力啊之前把这价格卷到了9998元一台。所以原本高高在上的 AI 奢侈品，现在呢可能和家里的双开门冰箱啊手里的这高配手机啊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了。
1: 是，还有人是这么来安排的，就我买不起，那我就租。哎，租赁呢从去年日租上万直接最低的跌到了几百块，比租车还便宜。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另一边特斯拉呢，它也在美国实验室里一台几十万美元打底啊。
0: 嗯，是的，所以说当中国机器人企业把这成本压到了全球同行的1/10甚至几十分之一的时候，这不是在卖硬件，而是在推动一场产业革命。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现在呢，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啊，一面是直播带货大火，另一面呢是啊，直播间是翻车不断，假货横行。消费者在直播间购物的时候如何防止被割韭菜，遭到欺诈的时候应该如何来维权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通过几起涉及到直播带货类的纠纷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法官助理秦鹏博呢，跟大家来介绍几起哈、啊、这种典型的涉及到直播带货的纠纷，能够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帮助。哎，秦鹏博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那么今天您为大家所讲的第一个案子啊，是这个小李哈、啊、他的一个事情哈、啊、那么他到底遭遇到一个怎样的情况，您呢跟大家讲一下。
5: 哎，好的啊。小李啊是一名书法爱好者，他喜欢在直播间里啊看主播练字。
4: 嗯，
5: 有一次啊在看主播练字时啊，看到了这个主播啊也出售写字教程还有钢笔的广告，因此啊小李加了主播的微信，达成了交易，向他微信转账280，买了钢笔还有这个练字的教程。收到货之后啊，小李发现钢笔的笔尖啊出水不流畅，就告诉这个主播啊钢笔存在质量问题。
4: 嗯，
5: 主播啊就同意更换这个钢笔，但是后来呢主播以各种理由啊就拒绝了这个退换货。一次啊这个小李啊联系短视频平台这个所属公司，要求公司啊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公司啊拒绝了小李的退货主张，并拒绝提供主播身份信息供小李用于起诉。后来啊小李以该视频平台所属的公司啊的主播出售三无产品存在恶意欺诈的事实为由啊，将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小李购物损失和三万赔偿，共计1120块钱。
4: 嗯，那么这个里面在这起案件当中，小李的请求后来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吗？
5: 法院最终啊裁定驳回了小李的起诉。
4: 哦，为什么？
5: 因为法院经审理认为啊，公司啊作为直播平台，为用户提供上传视频还有直播互动的功能，小李跟主播啊并没有通过涉案短视频直播平台的购物链接进行交易。
4: 嗯，
5: 所以小李啊跟涉案公司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小李与该主播啊通过微信转账交易，双方建立的买卖合同，涉案公司啊不是合同的相对人，所以驳回了他起诉。
4: 嗯。哦，那么像小李这样的情况，他应该去找谁呢？
5: 他应该去找主播，因为这主播实际上是个销售者或者经营者。
4: 嗯嗯，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在于哪里？那么小李最后的请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是他告的不对是吧？他不应该去告这个平台这个公司哈。那么您觉得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值得跟我们大家在通过看这个主播，不管是直播带货还就是进行直播的时候，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5: 啊，我们常见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虽然并非买卖合同或附屋合同的当事人，也非居间人或出租人，他只是为交易双方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主体。嗯，上述案例中啊，小李通过微信和主播进行交易，没有经过第三方平台，
4: 嗯，
5: 交易行为啊难以得到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督规范，因此呢，建议通过直播购物的朋友啊，一定要在知名度较高的网络平台上选择信誉较好的商家。下单时一定要在平台内链接下单，也就是在这个交易平台上下单，不要私下交易。
4: 嗯，没错没错。那么如果说哈、啊、因为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小李啊他在看这个主播直播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页面上的下方正好出现了一个链接，就是主播在直播的时候所卖的啊，比如说这款笔啊或这个品牌的一些其他的产品，他直接点击链接来购买，这时候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告平台。

0: 是的，那这个平台它这时候可能就有一个身份了，就是电子商务平台。
1: 嗯，
0: 啊，它就可以作为另一个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1: 哦，好的，好，这是其中的一起案件哈。那么下面呢是一位小王他的遭遇哈。那么他所涉及到的这个产品啊，就是这个手机了哈。您把这个小王购买手机的这个经过以及纠纷所产生的经过，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哎，好的。2019年5月的时候啊，小王在一个 APP 直播平台啊观看直播，主播呢叫小许，
1: 嗯，
0: 啊，手持手机啊向自己的粉丝啊出售。介绍说啊，这个手机啊原价10000多块钱，因为自己已经用了几个月，所以现在4000-5000就能卖，并推销称啊，有购买需要的观看者啊可添加其主页资料中的微信号，
1: 嗯，
0: 联系购买。小王就按照这个推荐啊，添加了小许主页上的微信，然后询问价格、交易方式，双方就转账快递发货了。
1: 哦，那等于说小王买的手机是这个主播曾经用过的二手手机。
0: 对，是的。
1: 哦，那么他拿到这个手机之后，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啊，小王收到货之后啊，认为涉案手机啊，发现是个假冒的山寨机。
1: 哦，
0: 啊，它并不是原装真品，所以他要求这个主播小许啊退换货。
1: 嗯，
0: 小许说啊，自己也是被骗了，退货需要等下家，然后就把小王拉黑了。
1: 嗯，
0: 啊，小王然后就向直播平台投诉反映。公司给的答复是啊，判定和解失败，已对小许账户啊做出处理。
1: 嗯，
0: 几天后啊，小王发现这个主播啊还在直播，后来多次联系直播平台，官方就没有给出任何答复了。2019年12月的时候，小王按照快递单上地址啊，自己还跑到成都啊，就跑到小许的单位去维权。
1: 嗯，
0: 但是发现这个主播已经离职了。小王又在成都逗留数日，没有找到这个小许。
1: 哦，小王还特意去了趟成都。
0: 对对，一个就是维权意识很强的消费者，
1: 对，真是够执着的。那么他找了这么多的途径啊，也是自己希望通过自己能够想到了这样的方法哈，跟对方去协商解决问题，一直没有能够解决的情况之下，后来就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权利了，是吗？
0: 对，后来小王就以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啊，将小许还有他直播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1: 嗯，
0: 法院受理该案后啊，判令这主播小许啊向小王退还这个购机款啊4000元，
1: 嗯，
0: 并且三倍赔偿1.2万元，
1: 哦，
0: 同时赔偿这个小李到成都自己维权的合理支出3000块钱。
1: 嗯嗯，那么这一起案件当中，这个直播平台这家公司需要承担责任吗？
0: 直播公司啊，在这个案件中呢，他已经如实提供了啊这个主播的个人信息，而且尽到了事前提示和事后监管的义务，所以法院没有判他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那我们来看一看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这位这个消费者啊，这个小王，他的请求就得到法院的支持了。那么上一起案件呢，这个小李的这个请求就没有得到法院支持。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小王的请求之所以得到法院支持，主要是因为什么？
0: 小许啊，他在直播间存在持续挂这个小黄车的行为啊，所以说就法院就认定为，就以主播身份不断为商家导流推广提供宣传推广服务，具有对外出售商品获利的主观意图，
1: 嗯，
0: 不能认定啊这个小许啊具有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这个身份。嗯，跟前案不同啊，前案没有支持是因为消费者告错了主体，他的平台单纯起诉平台，而后一个案子呢是当事人是把公司和这个小主播啊一起起诉了，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拿不准自己该告谁的时候，你可以干脆把他们全部列为被告，这样时候呢，实现自己的权利啊，可能得到救济较为容易。
1: 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您看这个小许和这个直播平台他们之间这样的官司啊，他们之间这样的关系哈，和这个之前的那起案件当中，其实是不是差不多？
0: 对，是差不多。可能不一样的就是后一个直播平台，它有一个功能叫小黄车，
1: 嗯，
0: 所以容易被认定为电子商务平台。前一个平台呢，它是单纯的一个直播平台。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大家在进行这个网购的时候，尤其是通过这个直播间来买东西的时候，又应该注意什么？
4: 我们常见啊，直播的优势呢是主播与客户之间粘性和信任度比较大，客户下单更直接。劣势是门槛低，可能存在的问题啊，包括销售者对销售产品了解不彻底，从业人员资质啊无法掌握，娱乐性主播啊涉黄赌毒，还有电商主播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不及时，还有的主播配合商家演戏求销量啊，主播之间啊为求客户数相互比价格，价格越卖越低啊赚不到钱，假货骗人。
3: 嗯，
4: 在本案小许这个案件是直播中常见的一种诈骗手法，仅互联网个体监督啊可能还不足以解决行业漏洞，还需要对直播平台体系性针对性的约束。
3: 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到您呢来讲第三起案件。那么在下面的这起案件当中啊，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合同啊，叫做射信合同。射呢是射箭的射，幸是幸运的幸。射信合同啊，很多朋友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一般的情况之下，这种保险类的这样的合同就是一种典型的射信合同。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在直播间当中，我们消费者在买商品的时候，网购的时候，又怎么就涉及到这种射信类的这样的交易了？哎，我们请到这个秦鹏博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这起案件呢，为什么叫射信交易啊？因为它涉及到赌石，就是赌这个玉石它的成色怎么样啊？在切开之前谁都不知道
3: 啊，对，没错，
4: 有包着外面谁都看不见，就切开之后啊，它是什么样成色？你当事人才能看到里面的真实情况，所以它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幸运性在里面。这个案子呢是主角叫小鱼，小鱼看到啊有一家商贸公司啊直播代购缅甸翡翠原石，便跟朋友啊合伙购买，均摊原石价格及手续费啊共22万元。小鱼啊在购物网站上进行了确认收货，并将这个钱啊支付给了商贸公司。这个商贸公司在小鱼等10个人确认收货后进行了解石，就是把这个石头切开，直播了原石解成大块的过程，但是没有直播切割分配包装小块石料的过程。商贸公司啊通过邮寄向小鱼啊交付了货物时啊，小鱼认为货物跟商贸公司当时的描述不符，退回了货物并申请啊退款，商贸公司拒绝退款，认为啊原石是经过买家再先确认啊后开切的，公司在发货前已将分配给小鱼的这个小块石料啊拍照发给了小鱼，供其确认发货，所以啊买家不能以商品质量问题或描述不符合退换货啊。随后啊小鱼将该商贸公司啊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2.2万元，因为一共22万元，10个人，小鱼支付了2.2万元，
3: 就自己支付了1/10，是吧？
4: 对，是的。
3: 那么这起案件因为涉及到的金额就比较大了哈，和我们之前前两个案件里面所讲的，第一个案件1000多，第二个案件呢，这个购机款是4000块钱，就算翻倍的话也是10000多。那么这起案件涉及到的金额就是20000多块钱，而且那一块原石啊，一共是22万。那么这个里面法院最后是如何判决的？那么到底哈，这个钱到底应不应该退？小鱼的经济损失应不应该赔？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4: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小鱼等人啊，经经贸公司居间购买了这个缅甸原石，商贸公司呢、向小鱼收取了手续费，小鱼商贸公司之间存在居间服务关系。此外呢，商贸公司还为小鱼提供了解石，就是切石头的服务和寄送服务，所以小鱼与商贸公司之间啊，它存在包含多项内容的合同关系。现在呢，小鱼以开出来的石头与商贸公司陈述不相符，且没有收到货为由要求退款，其有责任啊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小鱼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小鱼呢，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拒绝收这个快递，可以认定啊其行为啊属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涉案石料毁损灭失的风险啊应由小鱼承担，进而呢未能提交涉案石料的后果啊也应当由小鱼自行承担。所以法院驳回了小鱼的全部诉讼请求。
3: 那如果说一旦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涉案的石料损毁了灭失了，那小鱼的损失可就大了。
4: 对，是的。
3: 是吧？
4: 是的。
3: 这里面通过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4: 在直播购物时啊，主播展示的商品失望，有可能跟下单链接上展示的商品不一致。
3: 嗯，
4: 根据产品质量法第40条的规定，售出的商品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第一个呢是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做说明的；第二呢是不符合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第三呢，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销售者未按照第一款规定啊，给予修理或退换货造成损失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工商部门责令更正。
3: 嗯
4: 啊，此时呢，消费者需要对买卖双方约定的商品质量，其所购买的商品质量承担举证责任。这个需要消费者在直播购物时啊，注意对主播所描述承诺的商品质量进行取证。在浏览网页时啊，可以对商品的宣传图片或者文字啊截屏保存，同时呢保留好商品原件，并对其进行拍照保存，以便后期出现纠纷时啊维权取证。
3: 嗯，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了3起不同的案子啊，都是和这种在直播间当中购物啊所产生的问题相关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喜欢通过观看直播，然后呢通过主播的推荐介绍来购买商品。那这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去做啊，平台又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啊，您呢跟大家讲一讲。
4: 啊，好的。如何推动直播带货行业健康发展，我们认为有3点啊。第一呢，是主要是监管部门，它需要分类分级监管。
3: 嗯。
4: 推动监管科学化。直播带货发展到今天啊，已经不再只是家电或者日用品的商品销售了，更有基金、理财、保险等金融服务类直播带货。
3: 是的。
4: 然而在直播平台上呢，我们看到啊，并没有进行区分投放，导致啊金融直播营销啊主体混乱，或者隐藏诈骗风险。直播营销行为啊，存在误导销售的风险。带货平台应当进行分级分类监管，帮助不同的消费者进行产品甄别。
3: 嗯。
4: 第二呢，就是要夯实平台责任，推行啊平台认证机制。在之前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规定了，网络直播平台啊负有身份、商品真实性的审核义务，对于直播间经营状况进行动态管理，并制定发布关于直播内容的正面或者负面清单。基于上述法律义务啊，规范直播间和直播带货行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推广平台认证机制。对于消费者评价好、商品和服务内容真实性较高的直播间和主播进行平台认证，比如打5星，对吧？如此呢，既将平台责任啊实体化、可视化，又是消费者可以直观的选择有保障的直播间进行购物消费。
3: 嗯，好，最后呢一点，您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嗯，
4: 最后呢，我们就是希望用好大数据，增加消费风险的提示效率。
3: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通过直播间购买商品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哈，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城法庭的法官助理秦鹏博，谢谢。
4: 谢谢主播。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在某个瞬间对自己的颜值产生了质疑，我到底好不好看？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说这个时候呢，你就拍个自拍，然后去发朋友圈，看看大家的反应，就能知道了。然后那天我就发了一个，我就发现我朋友圈的朋友真的特别友善，看我发完自拍，没有一个说我炫耀的，全部都在安慰我，说哎呀李毅，你丑也不是你的错啊，以后多读点书就好了。哎呀，所以我的心态跟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如果有人夸我的时候，我都是说哎呦，没有啊，谢谢啊。现在有人夸我，那确实，哎，你再大声一点说一遍啊，我喜欢听。哈，当然了，做人呢也一定要有礼貌，是吧？有人夸你长得好看，那这个时候呢，你也一定要夸。

有的时候看看自己的父母，你会觉得他们的人生进程啊特别快。你像我爸妈25岁的时候都已经有了家庭房子啊，已经步入了一个稳定的生活了。再看看25岁的我，等我刷刷抖音再来决定今天晚上吃点啥，哎，点个外卖吧。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特别的双标，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当代的单身女青年们啊，在人前我独立我坚强啊，不谈恋爱什么事儿都没有，在人后哎呀，这个小哥哥太上头了，人家想要天天的恋爱。当代单身男青年呢，在人前我孤独我寂寞，遇到好姑娘都介绍给我。在人后呢，哎呀，谈什么恋爱，兄弟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以前有不少的爸妈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啊，都是用爸爸的姓跟妈妈的姓啊这样的组合来起名的，什么杨李啊，爸爸姓杨妈妈姓李，李芳，爸爸姓李妈妈姓芳，是吧，等等。你像我一个同学啊，姓呢是爸爸的姓，名字呢就有妈妈的姓，本来他觉得这个名字啊还挺得意的啊，直到有一天别人跟他说，说你看你这名字有啥好骄傲的，有爸爸有妈妈，就是没有你，嗯，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孤独啊？从那以后他就挺难受的。说到名字呢，我之前看到一句话说，能出现在草稿纸上的名字都意义非凡。哎，你细细琢磨一下这句话，出现在草稿纸上的名字都意义非凡。真的，以前喜欢一个人可能会在草稿纸上重复好几遍他的名字，写他的名字。哎，曾经有一个女生的本子上也全都是我的名字，后来才知道他是纪律委员。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秘密，他说这是个秘密，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拿着现金去买吃的东西的时候，那么说明他一定没钱了。真的，瞎说什么大实话、嗯、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了、我的手头越来越紧就算了，为什么手头这么紧的同时我的裤腰也越来越紧了呢？哎呀，太难了。我一个朋友前几天呢去银行去办信用卡，当时呢银行的工作人员就给他了一个表格让他填嘛，啊，填完之后他的申请就被工作人员给拒绝了。因为在这个表格当中呢，人家要求写填那个经济来源，他填了经济来源，抢红包。

听摇滚。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最近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去参加了一个比赛，就是看谁的体重增加的多，谁的头发掉的多。我说开什么玩笑，哪有这样的比赛？他说有啊，就是同学聚会啊。毕业之后同学聚会比的就是头发跟体重啊，你会觉得头发越少体重越重的他就越成功。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啊，说熬夜会脱发。其实我觉得有些朋友啊，熬夜他也没有脱发。哎，你会觉得很神奇。后来发现那些熬夜也没有脱发的朋友，这类朋友有个共同点啊，就是熬夜的时候吃了宵夜，补充了营养啊。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有选修课。我当年的选修课选的是那个医学健康课啊，就上一些健康养生类的知识。老师当时就说这个荷叶水啊，就荷花那荷叶水，荷叶水荷叶灰可以降血脂，并且介绍了各种荷叶的啊用法方式。然后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说老师，荷叶粉蒸肉可不可以养生？老师说你可以去试试。我在这告诉大家，真的没用。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到接近这个吃饭的时间，就会感觉自己无心做事，甚至呢有些暴躁啊，有没有这种感觉？那最近呢，美国某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叫做呢饿极成怒的情绪啊，这是一种生存的机制，就当你肚子饿却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缺少葡萄糖，进而呢降低血糖水平，然后这个时候大脑就会触发释放应激激素，使人产生沮丧的生理反应啊，并且使人愤怒，而且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情侣朋友们，如果某一天你觉得你的女朋友啊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了，可能是饿了。

0: 拽。
1: 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不好的习惯，比如说含胸驼背啊，插二郎腿，很多朋友都觉得这种不良的姿势呢只会影响骨骼的健康，但这些不良的体态也可能会成为发胖的原因。因为驼背的时候呢，后背就蜷缩了起来，肩膀向前伸，导致腹部的肌肉松弛，更容易聚集脂肪，长出小肚腩。哎，你想想这个还确实挺有道理的。包括这个叉二郎腿的朋友，你叉二郎腿的时候骨盆会倾斜，然后你这个双

双腿后背及肩膀的线条会倾斜，所以导致血液流动受阻，下肢更容易浮肿啊，会容易长胖。你看看，保持良好的姿势还挺重要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以前很多朋友都有电话恐惧症，就是手机啊铃声一响就特别的害怕啊。我以前就有电话恐惧症，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又多了微信和 QQ 恐惧症，而且现在互联网的交流没有太多传统概念的这种社交关系，对吧？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就离不开互联网，因为线下的世界真的很孤独。而且我发现聊天的时候也是，比如说我的一些朋友特别喜欢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遇到那种打字啊，突然说完一句话后面给你加个括号，比如说你夸得很好看，他会打字啊，没有没有没有，对吧？然后加个括号里面写听你这样说我真开心。我觉得这种行为啊，跟说相声自带捧哏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可以自己跟自己聊天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闻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

0: 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7篇古诗词《晨起见牧牛者》。晨起见牧牛者，宋·赵帆。前者蓑而眠，后者立而坐，杯长不带边，草软无用错。早耕暂勤力，午放常易卧，薄暮翁喜离，儿歌互相和。
1: 这首诗作是诗人清晨行经乡野，目睹牧牛农家日常景象而写下的田园集景诗。全诗以时间推移为脉络，从清晨写到日暮，纯用白描手法，不堆砌辞藻，不刻意抒情，将牧童、耕牛、老农、孩童的情态一一勾勒铺展成一幅生动鲜活、气韵悠然的乡村生活长卷。诗歌如实记录乡土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寻常光景，劳逸相见，动静相生，满是质朴纯粹的烟火气息，既还原了农耕生活的本貌，也流露着诗人对恬淡自在乡居生活的喜爱与向往，延续了赵帆诗作冲淡平易、天然质朴的典型风格。前者蓑而眠，后者立而坐，杯长不带边，草软无用错。开篇落笔只写清晨郊野牧牛的实景，前方的牧童身披蓑衣就地酣眠，身后的孩童头戴斗笠悠然闲坐，两句捕捉住孩童随性慵懒的姿态，寥寥十字便将清晨乡野间无拘无束闲散自在的氛围烘托出来。视线再转向耕牛，绵长的低坡之上，牛群缓步慢行，根本无需牧人挥鞭催赶，地上青草柔嫩肥美，也不必特意砸碎草料喂食。不带边、无用错两处细节，既写出水草丰美的乡野环境，也体现出牧羊生活的轻松安适，人与牲畜皆得自在，全无奔波劳碌之态，画面安逸又清新。早耕暂勤力，午放常易卧，笔锋顺着时序推进，写农家一日的劳作节律。早通早，清晨天光初亮，农人便赶着耕牛下地劳作，只是一番短暂的辛勤忙碌，待到日头高升，时至正午，便将牛群散放野外，人与牲畜都得以长久休憩，安然躺卧。暂勤力与常易卧形成鲜明对照，精准道出农耕生活顺应天时、张弛有度的特点。劳作有度，休憩从容，没有无休止的奔波苦累，尽显乡土生活顺应自然、平和从容的节奏。薄暮翁喜离，儿歌互相和。镜头转向黄昏时分，收束整日景致，天色渐晚，一日农事落下帷幕，年长的老农细心清洗劳作了一天的犁具，动作沉稳从容，乡间孩童嬉戏打闹，歌声此起彼伏，相互唱和，清脆的童声在村落间回荡。前一句写老者收整农具是劳作的收尾，沉静安稳，后一句写稚子欢歌是孩童的嬉乐，活泼热闹，一静一动，一老一少相映成趣，为整幅田园画卷添上了温暖鲜活的烟火气。劳作归于平静，童趣漫溢乡野，日暮时分的乡村温馨又热闹。通篇以晨、午、暮的时间变化串联全篇，由郊野牧牛写到田间劳作，再到村居晚景，场景连贯，层次分明。诗人全程以旁观者的视角白描见闻，不发感慨，不欲褒贬，只是忠实记录眼前所见的平凡日常，语言浅白如口语，质朴无华，却画面感十足。牧童、耕牛、老农、稚子个个神态鲜活，诗中不见世俗纷争与功名利禄，唯有顺应天时的劳作，松弛自在的休憩，淳朴欢乐的人间百态。诗人沉醉于这份简单安然的乡野光景，字里行间暗含对这种恬淡本真生活的认同与向往， 平淡自居之中尽显闲适旷达的心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

0: 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技术经理朱老师，今天就重点来关注大家的用车生活。您的爱车如果出现了一些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有异响了，能耗突然变高了，完了以后呢又出了各种故障码，维修保养方面呢有一些疑惑， 4S 店给你开了一长串的单子，不知道哪些项目该做，哪些项目不该做，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向朱老师提问。好，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是我想买一台新车，10万元左右的，就是也需要空间大一点，然后纯电的
2: 啊，要纯电的，空间要大。我跟您说一个事实啊，十万级别呢你也只能够买到紧凑级的紧凑级的车型，如果是轿车的话都是 A 级 SUV， 都是紧凑级。您是要 SUV 还是轿车？
3: 我轿车可以啊，我就是我就只需要空间大一点，然后坐在里面不认车，家人坐在里面不认车，那是最好。
2: 不是、
3: 就
2: 是、晕不晕车这回事儿，不是说他如果说你在一个相对静止的时候突然一加速，那肯定人谁都受不了，这取决于您的驾驶的习惯，这不是说哪个车晕不晕车，没有这样的说法。
3: 哦，这样的是吧？
2: 对，您此前看过什么车？您先说一下，我大概了解一下。
3: 我没看过，但是我现在没底，我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就想问。
2: 你完全没看过啊？
3: 看车。
2: 好，行，空间要大一点的话，您关注一个品牌领跑。
3: 啊。
2: 领跑的 B10 可以关注一下。
3: B10
2: 是的。
3: 它那个续航怎么样？
2: 续航时，你现在要空间大，要续航，你大概你的预期要达到多少公里？
3: 500公里嘛。
2: 500公里不可能达得到，我告诉你，即便是特斯拉 Model 3，它的实际动态续航也只能给你跑到400多公里，即便有它的标序啊，这种你像领跑 B10，
3: 就是标序嘛。
2: 啊，标序有500多公里，500公里以上，但实际上呢，跑300多公里就可以了。
3: 啊，对。
2: 你是可以关注一下。
3: 领跑01可以吗？
2: 领跑 B10可以关注一下，性价比比较高。
3: 啊，可以是吧？
2: 对。
3: 就10万以内。
2: 嗯，基本上能够做到10万以内。其实你要说要一台大空间的车，其实这个命题啊稍微的有一点点苛刻，本身价格就摆在这里，对吧？
3: 哦，对，我懂。
2: 嗯，
3: 也就是多一点点，就稍微选择的余地大一点，是吧？
2: 是的。
3: 哦，就是11、12万的还有什么品牌呢？如果加11、12万
2: 的话，我也给您推荐一款轿车吧，好吧？刚刚说了一台 SUV， 完了以后轿车，我推荐您去关注一下跑小鹏的 Mona M03。
3: 哦，小鹏的是吧？
2: 对。
3: 哦，小鹏这个品牌我不怎么喜欢。
2: 那您有自己喜欢的品牌吗？您先告诉我，因为我对您确实了解不够，您说也没有去看过任何车。
3: 啊，对。
2: 你有自己钟爱的品牌吗？或者说是心里边有没有一个初步的答案？
3: 嗯，我现在很迷茫啊，就是也没，就是说。主要是没不知道不是怎么了解这个电车，知道不？因为信息是不一样的。
2: 啊，能理解。那您就可以也关注一下像传统品牌的比亚迪秦 L 这类车。
3: 它的底盘怎么样？那这
2: 底盘呢、啊？如果说你要关注比亚迪在这种级别车的底盘的话，那，可能会让你失望。
3: 我就知道，就所以，我还。听说过这比亚迪的底盘不怎么样。
2: 是，这是有一说一。好，那如果您说出了您的需求，我就会更加精准一点了。这样的话，如果您关注底盘的用料，关注底盘的调教，我建议你可以关注另外一个品牌，也是大厂背书的吉利。
3: 哦，可以。
2: 吉利银河，银河 A7 可以关注一下。
3: 银河 A7 是吧？
2: 对。
3: 哦，对，吉利这个品牌我还蛮喜欢的。
2: 嗯，毕竟在收购沃尔沃之后啊，还是吸取了他很多的一些经验和调教的功底。
3: 啊，对，我觉得底盘好一点，因为底盘好一点的，他那个轮车方面可能还是又
2: 不，那这个
3: 又还稍微好一点吧。
2: 这是一个伪命题，我不跟您聊这个，没有什么理论支撑的。
3: 相对而言吧，
2: 相对您自己而言啊，不是相对大家而言。
3: 对，因为我家人就是说，因为我买个车电车，但是他们坐在上面不怎么扔，因为他们经常坐别人车说有点扔车，我也就有点那个，知道不？
2: 好吧，这个晕不晕车这个话题咱们不聊啊，因为本身都是很多心理因素导致的。给您推荐的几款车，先去试驾一下，好不好？
3: 啊，好，可以。
2: 好嘞，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朱老师刚刚听到这样的对话，就说电车晕车这样的理念似乎在小部分人群当中还有这样的认知，哎，你认为呢？
4: 是的，没错，我也经常听到朋友说到这个事情。
2: 其实你觉得跟车辆本身的这个电池电路三电系统有关，还是跟它的加速度比较快有关呢？
4: 跟它的三电的高压电这一块完全没有关系的。
2: 嗯，
4: 主要原因在于它的加速性能确实是比油车那快了不止一点点。
2: 是啊，你像油车里边它也有电路系统，也有蓄电池啊，对不对？然后呢，像那种双擎车它也有电池包啊，动力电池啊。
4: 对，没错，是这样的。
2: 好，提醒各位，今天呢重点会关注大家的用车问题，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胡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什么问题？
5: 我有一台，哈佛 F5 的潮先锋吧，应该当时是。
2: 啊，F5还是H5吗？还是 F5？
5: F5。
2: 啊，F5啊。
5: 啊，对。
2: 嗯。
5: 然后我因为我的现在想上一台，上一台车，然后我不知道是这个国五的车是把它报废掉。还是转手卖掉更划算，然后再换车。
2: 好，是这样啊。首先呢，您是19年的车，您要参与报废更新的话，对不起，是参与不了的，年限不够。
5: 哦，国五的车现在年限不够，还
2: 不是跟你的排放标准没有关系。报废更新政策补贴是要求你的车辆在哪一年之前注册登记的，可以进行报废。您的车辆19年的车是吧？
5: 啊，对，
2: 远远还达不到这个报废更新的补贴条件。
5: 哦，就是说现在能说，卖掉然后再买新的还是可以。
2: 啊，当然可以了。 你可以参与这个以旧换新。
5: 哦，买新的就是说把它卖掉，大概现在值多少钱？

0: 哦，油车的平台当中，现在在二手车市场都不是那么好卖，并且价格比较低。我告诉你啊，这车在二手车市场连卖价它都很难标上3万了，标个2万、2万6、7的样子，这是卖价啊。如果说二手车商收您的车，肯定是上不了2万的，1万6、7已经算是顶天的价格了。
1: 哦，
0: 嗯，就这么个行情。
1: 要是我想再想问一下，现在凯迪拉克的 XT5 跟丰田的同类型的同价位的车子，哪一个更好？
0: 同价位什么车？你找得到吗 ？XT5 目前阶段那对标的是谁？因为现在价格是有点乱的 ，XT5 优惠之后已经到了20多万的区间。那么以前你相对于丰田啊，同价位的 SUV， 以前你像它的 RAV4 啊、威兰达呀，它确实冲高的车型也到了20多万，但是现在已经完全降了呀，都到10万到20万的区间了。
1: 哦，那丰田那个凯迪拉克的现在 XT5 现在什么价？要是说裸车价能拿到多少钱？
0: 是这样的，首先我告诉您啊，我这里呢是不卖车的，我只能告诉您经销商对外的一个报价。当然这个报价呢参照意义不大，它只是对外的一个宣传的窗口。您实际去店里面谈的话，详谈可能跟我给您的这个优惠的参考会还要大一点。目前阶段它的终端优惠幅度非常大，37万9900的指导价入门级车型现在可以来到23万多。
1: 哦，好，明白了，知道了。
0: 嗯，
1: 哦，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有一个话题啊，我想跟朱老师一起聊一聊关于油车的养护的，就是火花塞。在我的观点当中呢，你像如果是宝马 B48 的发动机，人家要求你20000公里来更换火花塞，我认为是合理的。还有一些机器，就是还有一些车辆，可能6-7万公里甚至8万公里不换火花塞也没问题。我特别想听听朱老师您的看法啊，根据不同的车型，火花塞其实确实更换里程数是完全不一致的吧。
2: 是的，它每一款发动机它的设计啊，还有包括它使用
1: 啊
2: 以及它的功率等等，它都不一样。
1: 嗯，
2: 包括它的燃烧点火等等，都它都不一样的。
1: 是的，
2: 所以它的很多车型，有的车子它4万公里、5万公里甚至6万公里不换它也没问题。
1: 嗯，
2: 但是对于这些高性能发动机的话呢，这个火花塞我建议还是要早一点更换。
1: 好，刚刚您说到这个关键词，高性能发动机，但是宝马 B48 的发动机它也不算是特别高的性能啊。
2: 是的，对于很多车型来说，高，对于很多像超跑来讲的话，它确实不算很高高性能的。
1: 是的，
2: 但是对于传统的这种 1.5 1.8 2.0 的话呢，宝马的发动机应该算是比较优秀的了。
1: 嗯，如果说你要按照动力储备来说，其实它还不如沃尔沃的 Drive E 的那款发动机，但是它只是说一个，并不是马力能够说明全部的问题，还要看调教，还要看匹配啊。因为这款发动机呢，它采用了很多特殊的技术，所以发动机对于这个火花塞的损耗是比较大的。您一般建议宝马车主多少公里来更换呢？
2: 一般建议的话是2到4万公里之间就可以进行更换的
1: 啊。还真是，因为它不是单点喷射啊。
2: 不是的，它这个是多喷射，然后呢还是缸内直喷。
1: 嗯，
2: 而且呢它点火的话也不是传统的，就是
1: 不是一次点火。
2: 对，不，绝对不是的
1: 啊。
2: 它是多次点火，然后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发动机内部的燃烧啊更完整，
1: 嗯，更充分一点点。
2: 是的，
1: 但是呢就是对于火花塞，哎呦，那就比较要命了，损耗就比较大了。
2: 是的，没错，而且这种问题我在我身边的朋友当中已经亲身经历过
1: 啊。
2: 他因为四万公里，四 S 店要求四万公里更换火花塞，但是他没有换，然后到了第5万公里的时候，结果发现火花塞的那个头啊，陶瓷啊，直接掉到缸内，直接把活塞顶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洞。
1: 所以那就还得换活塞环。
2: 啊，最后是啊，没有啊，没错啊，他最后得大修嘛。
1: 啊，
2: 本来是在保修期内他是可以进行免拆、进行更换的，然后结果发现因为过了期了嘛，然后没换，结果就导致了发动机要自费。这一修的话大概就是修了3万多块钱。
1: 我的天哪，所以你看平时的养护有多重要。我还见过一位这样奇葩的车主啊、那是一款很老的车，威驰，完了以后呢是一位精致的姑娘，她压根就不知道车辆还要换机油还要保养这回事儿，所以她开了接近15万公里了，从来就没换过机油。完了以后就是后来就直接趴窝了嘛。到了维修店以后，把他的那个发动机解体来拆开里边看，我的天哪，那个油泥啊，哎，我都找不到用什么词语去形容了。我不知道您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
2: 碰到过，这种情况在我们那里也非常常见
1: 啊。
2: 第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更换周期太长了，像这种10几万公里没换油的很少见，但是呢你说1年2年换一次的这种也不在少数。
1: 嗯，
2: 第二个就是说本身用的这个油品呢，它的品质啊还是值得推敲的。
1: 是，我还真想把这个话题延展一下，我不知道朱老师您认不认同我的观点，就现在的市面当中的机油其实还有很多残次品，你根本发现不了。
2: 嗯，这一点我认同
1: 啊。你也听说过有一些门店为了在利润，也不是说利润啊，为了去促销，为了去集客，经常在某些视频平台发布什么99元全合成机油套餐，这玩意儿您怎么去评价？我想听听您的观点。
2: 这个说实在话呢，不太好评价这种事情。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怎么说呢？可能每个厂家他有各自的一些就是特殊渠道吧，或者是特殊工艺嘛。
1: 嗯，
2: 我们不能说他这个油是假油，只能说他就这个符合国标。但是呢超越国标多少呢，这个我们就不好说了。
1: 嗯，因为机油产品啊并没有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就是这桶机油是不是 正品的是不是这厂家生产的，只有厂家自己拿回去检测，然后查这个防伪二维码才能够找得到到底是不是，所以很难。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在网上去购买机油，你在哪里做保养就在哪里用机油就可以了，这是比较保险和稳妥的方式了。
2: 是的，没错。而且在网上网购机油的很大的一个痛点就在于呢，你没办法去鉴定这个机油到底是真是假。
1: 对，它的来源是什么，是吧？瓶子可能你收到的呢是一个正装瓶，但真不一定啊。
2: 是的，您溯源的话可能也能够溯到这个源头，但是呢，现在我只能说现在的科技手段很先进。
1: 是，而且机油造假的成本说实话不高，有那种成片的造假窝点经常被端掉，这个如果您关注新闻的话应该会了解到啊。迪埃洛在向朱老师提问说，什么情况下才知道自己车子需要更换火花塞呢？你们说了那么多，对吧？有些车是说两三万公里、四万公里，有些车八万公里、九万公里都可以，但是我怎么去判断呢？
2: 像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好解决 啊，就是说我们在每次做机油保养的时候啊，就可以把火花塞拆下来做一次小小的检查。
1: 当然了，不建议您自己学会去拆，这个没必要啊。
2: 你自己不要拆啊，你这个火花塞它拆装不好的话，很有可能会坏到那个缸盖上面。
1: 是的，
2: 那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1: 您就是建议师傅帮您拆一下看一下，这个只能用目测的方式啊。
2: 有目测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叫做点火火花塞的点火性能测试仪。
1: 嗯，有这测试仪专门的。
2: 对对对，没错。
1: 它是也是连接 OBD 的接口吗？还是
2: 不用？它是拆下火花塞以后，在下面再就是线下进行检测的。
1: 明白。所以其实你自己的话并不能判断，还是要倚仗维修店和师傅的判断，对吗？
2: 对的，一个是根据师傅们的专业知识，第二个就是根据我们的专业设备，才能够得到一个准确的判断。
1: 但是我还再来一个提醒，如果说某些门店为了追求利润，你只要他一看他就告诉你啊，肯定得换了，这个重要的还有一个参照标准，您可以看一下您自己的保养手册，是吧？
2: 是的，没错，保养手册上面会提醒你啊，几万公里更换什么，几万公里更换什么，这些都是有相关的，
1: 写的清清楚楚，
2: 一个指导的保养措施的。
1: 对，这本手册呢，我估计都没看过。我看什么保养手册，看什么使用手册？难道我不会开车吗？都有这样的心态啊。
2: 是的，没错，很多朋友甚至都不知道车上还有这个玩意儿。
1: 嗯，这个我觉得其实平时以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每款车它针对的保养的一些项目啊、间隔啊、时长都会有一些不一致，所以呢，您去参照一下，至少心里边有个底，这样对于日后的养车、用车都会有一些帮助。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

0: 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2: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3: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4: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5: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6: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8: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9: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0: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3: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1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0: 抗。
1: 六月九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3: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5: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4: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7: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9: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8: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0: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1: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2: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3: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4: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3: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6: Participating
0: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6: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7: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8: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9: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8: 旅客王姿月，
20: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7: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3: 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7: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2: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17点15分，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香洲区、高新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湾区、万山区、经开区暴雨橙色预警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然生效。 今天，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今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夏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已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世界气象组织18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北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的第二轮较量，明天0点捷克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对阵波黑，清晨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月18号，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 理应悲伤。

0: 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华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它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到今天呢，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1: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1: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介绍，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 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5: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正

0: 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1: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0: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2: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3: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重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您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总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5: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6: 现在 AI 助手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1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5: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7: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5: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8: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7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5: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9: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 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

0: 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1: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2: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1: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3: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1: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4: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 100%， 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5: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4月初

0: 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即时响应。
1: 当 AI 让选品从一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活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方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3: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4: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3: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4: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3: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5: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啊，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3: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6: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3: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七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十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6: 所以以后可能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1: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7: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8: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7: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8: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7: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9: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7: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10: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 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
7: 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11: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1: 从地铁口到老旧小区，从路边充电桩到立体停车楼，北京的探索说明了一件事儿：停车和充电的难题不是解不开的死结，那只要肯想办法因地制宜，一块空地、一道绿篱、一座车棚都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让车有地儿停，电有处充，出行的最后一米才能更安心更顺畅。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2: 您好，
21: 喂。
1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会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4: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3: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

0: 呼吁冲突各方采取行动，确保美伊和平进程顺利推进，尽早结束冲突。
1: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2: 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全面通航，目前仍是未知数，但黎巴嫩南部的炮声已然响起。当地时间18号，来自黎巴嫩方面的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这也提醒着我们，协议签字只是起点，真正的和平还未到来。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因为一句吐槽引发了关注，说那里三步一家文创店，五步一个网红打卡铺。不少游客在社交平台抱怨，慕名而来想重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路，结果呢，最清晰的路线不是通往核心景点，而是通往下一个文创店。有人调侃说，现在是在文创店里找故居。面对争议，景区回应称是少数游客没有留意到多条游览通道，后续呢会增设弹性游线，也就是这个游览的动线啊，升级标识标牌。但这个解释呢显然没有能够说服网友，大家真正不满的恐怕不是找不到路，而是在找路的过程当中啊，文化的味道被商业的气息给冲淡了。当寻访鲁迅精神变成了逛商业街，当历史古迹成了商业街区的点缀，我们不禁要问啊，免费开放的五 A 景区该怎么去平衡商业运营和文化传承呢？一些文旅项目重商业轻文化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破解？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4: 这次鲁迅故里文创店里找故居的争议，您觉得本质是免费之后客流太大挤不下了，还是商业和文化空间配比本身就没做好？景区说游客没有留意它的这种动线提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5: 您提到的这个新闻呢，我最近也观察到了，因为这个景区呢，我也去过。应该说这三种说法刚好对应了这个问题的三个层次，表层呢是现象，那个中层是背景，底层才是病根儿。那咱先从这个景区的说法来说呢，我觉得本质上呢是有一定的避重就轻的这种嫌疑的啊，它其实用的就是商场的这种强制动线的思路，把最好走啊标识最清楚的主路，那全程串的是这种文创店，那最大化的这种商铺的曝光，那所谓的快速通道呢，大部分是藏在这个边角支路里面，那第一次来的游客我估计大部分是注意不到的啊，那这是这不是引导不到位，是从设计之初呢可能是就把商业动线做成了默认的主路。那再说这个客流的压力啊，那当然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吧，但是这绝不是这种商业化失衡的借口。那全国的免费的名人故居其实都面临着这种客流增长啊，你比如说像北京的鲁迅的旧居，像成都的杜甫草堂，这些文化景点呢基本上还是能守住文化空间为主，商业只做出口配套的这样布局的要求呢，所以呢不是承载不了，应该说是景区选择了借扩容多开商铺，而不是多做文化空间。那最核心的病根呢那我觉得还是文商旅的关系本末倒置。那一个是呢空间上本末倒置，商铺占了大部分的街巷，那真正的文保点呢反倒成了零星的点缀，那游客自然就会觉得说
6: 在商业街里找故居。
7: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运营逻辑搞反了。那本该是游客看文化，顺便呢消费配套，变成了用景点当诱饵，逼着游客全程逛遍。那第三个呢，就是说针对鲁迅故居的这种 IP 的开发太浅层次了，那只会印一些头像卖周边，没有讲透那鲁迅先生的生平作品还有精神的文化的内核。那么游客除了逛店没有别的文化感受，那吐槽自然而然就来了。
2: 很多游客吐槽说，在景区看不到多少关于鲁迅生平时代背景的深度讲解，满眼都是文创店。那您一直强调文化深度体验，像名人故居这种地方呢，商业配套和文化传承之间应该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7: 应该说呢，这个平衡点从来不是那个各让一步的折中啊，而是要先撼死文化的底盘，商业呢只能在规矩里做配套，所有的标准啊都能量化能落地，不能呢喊口号。那大前提呢是要先做这种在地文化基因的解码，不能只停留在印一些名人的头像啊，写一些名人的名言啊，这样一些表象的这种问题上。那要拆透这个几个层次，比如说要看得见的建筑遗迹，作品里的故事场景，这个名人最核心的精神文化内核。那挖透之后呢，出三张刚性的清单，哪些绝对不能动，哪些文化内容必须做，哪些商业才能进，后续所有动作都不能出圈。那具体来说呢，应该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要求。第一呢，就比如说在空间的分级管理上要管死，核心的文保区啊，你比如说鲁迅故居的本体百草园等等，要做到几乎接近于零商业啊。通往这些景点的主路必须呢没有商铺的阻隔，而且呢这个标识呢要有优先的级别啊，要标得非常清楚。那风貌缓冲区，比如说串联这个鲁迅故居的传统的这些街巷呢，商业的占的面积呢最好不要超过四分之一啊，也就是25%。沿街呢不能全是店铺，要打散布局，只有外围出入口的配套区呢可以集中的做一些餐饮或者文创店，绝对不能全部穿插在主要的游览的线路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内容上要算好比例，就是文化体验点的这个数量呢要比这个商铺多，你至少不1.5:1吧。游客一趟游览下来，那70%的时间得是看文物听讲解体验文化，消费呢占个30%。那其中呢像这个对鲁迅所在的时代背景的介绍鲁迅作品的精神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啊等等，这些的应该也要至少要占整个体验的40%以上。第三呢，就是营收啊定些死规矩，比如说讲解呀、研学呀、沉浸式体验啊这类的文化收入，那至少收入应该要占到40%以上。每年的商业营收啊必须拿出一部分比例，比如说10%-20%定向的投回到文物的保护和文化的升级上，不能全当利润拿走。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游客的感受啊要有一个这种预警机制，你商业化过重的这种吐槽啊，如果是数量比较多，或者是游客文化诉求的满足力有些低，那就要立即启动这种整改，不能等到闹得很大了再去回应这种诉求啊。那落地呢其实也很简单，三步就行。招商呢要先过这种文化的适配关，那跟我们的文化主题不合适的，租金再高也不能让进。要做对整个游客的体验呀，要进行分层次的进行设置啊，基础层啊、进阶层、沉浸层，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让商铺本身呢变成一些微型的文化体验点， 而不是这种单纯的卖货。
4: 我们知道鲁迅故里是免费的5A 景区啊，要靠商业收入才能来养文化啊，维持运行。那这其实也是全国很多免费景区的共同难题。那您觉得政府的财政、景区的营收和社会力量这三块怎么配合，才能避免景区被迫的过度商业化？
7: 是的，您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很多免费的景区啊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啊。那核心就是说一句话，那各干各的活，各守各的规矩，钱呢花在必须花的地方，不能说谁赚钱谁说了算。那三方呢不是凑钱分摊成本，而是呢相互约束，相互托底，从根上呢断掉为赚钱啊牺牲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念头。那首先啊，政府的财政要兜住这个公共文化的底线，不能以免费就甩包袱啊。你文保的修缮呀，你这个基础的展陈呢啊，免费的公益服务啊，这些啊本来就是公共文化的这个本分嘛，要全额的纳入到年度的财政预算里面，跟景区的营收啊彻底要脱钩。你不能逼着景区为了糊口乱开商铺，你额外的专项补助啊要跟这个文化的成效挂钩啊，只看这个文物保护的好不好，游客文化体验满不满意，公益活动多不多，做得好才给钱。那资金也从那养机构改成买服务，直接向高校啊专业机构采购这种深度的展陈啊研学的课程啊，既专业呢又省钱。然后呢是商业收入这块啊，必须给它套上这种紧箍咒啊，啊，分区域管钱。你比如说，我们故居的风貌的缓冲区的商铺营收啊，要全额打进这种文化的专用账户，只能用来修文物、搞展览、做文化活动，连这个人员的工资啊都不能从这里出。那外围的商业收入呢，也至少计提个一定的比例进这个账户啊。那账户啊有这个，比如文旅啊、财政啊、审计啊联合监管。每年的公开账目，谁也不能乱花这个钱。那最关键的是啊，运营团队的这个薪酬啊、续约啊，全跟这个文化指标挂钩，跟营收的高低啊没关系。就是你商铺开的再多，运营方也不能从中啊得到好处，那自然不会费尽心机的逼这些游客逛店。那最后呢是这种社会力量的监督啊，不能只是当这个捐款的，要做这个专业的补充和监督员，可以设专门的文化基金会，面向社会的募捐。那钱呢要独立于景区的运营，定向了做这种学术的研究啊，啊这个公益文化活动啊，跟这个高校文化机构进行长期的共建，低成本的补充一些专业的内容，再引入这种志愿者、公众代表参与决策监督，不能全是运营方说了算。最后搭一个名人故居的共治的理事会，专家呀、公众代表啊，占比啊，不能低于三分之一。重大决策呢，一起投票，从源头上就不让商业压过文化。
4: 这次的问题不是个例啊，其实很多古镇啊、名人故居最后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商业街。真正的文商旅融合应该是文化带商业，而不是商业盖文化。今年三月刚刚实施的新版5A 景区标准专门要求游览线路科学，购物不拘合理。您觉得以后景区在评级复核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文化体验、公共服务的权重提得更高，来倒逼景区回归一个文化的本位呢？
7: 是的，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现在我们文旅系统以及到文旅部啊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在新版的5A这个标准里面啊提出了这个相关的要求啊。那么说白了，那5A的评级啊就是一个行业的指挥棒啊，你考什么呢，景区它就会往哪个方向去靠。那以前呢比较看重这种客流、营收、配套全不全，那景区呢自然它就会把这种开商业啊等等当成一个重点。那现在呢要让它回归这个文化，那就得把这个考核的尺子呀要适当的进行改变啊，让文化做得好才是拿分的关键啊，商业搞过头直接扣分甚至是摘牌。那首先呢权重要进行一个优化，那给人文类的景区啊要单独的定一些规则， 不能把这种名山呀、大川呀、

0: 乐园啊等全用一套标准。那么对于这种历史人文类的景区，要把这个文化的价值和文旅融合的总分占比提高到30%以上，而且大部分呀分值要看这一种文化的体验的质量，不是看文创卖了多少钱。反过来，商业相关的内容要从加分项改成合格不加分，超标就扣分。只要出现动线逼着逛店、商铺占领文化空间这类问题，就是要直接要进行扣分，要断掉靠商业拿分的路，要把这种公益文化服务啊设置一些分值，加强这景区的公共的文化属性，要把模糊的要求啊改成这实打实的硬指标。那以前呢，像这种线路科学啊、布局合理啊，都是全凭这个主观的判断，现在要直接进行量化。你比如说核心的游览线的连续的商铺界面，建议啊不要超过总游览线路的30%，必须得设置一些纯文化深度的一些体验线啊，休闲的综合线啊要进行相互的这种分开，让游客自己能够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三级类的空间呀、要严格的卡这个商业的占比，那核心区啊要尽量少布置商业，那缓冲区啊要可以有一定适当的这种比例，那么这种深度讲解的内容啊不要低于40%，每天免费的公益的讲解至少应该要有个几场以上，那专题的这种展览呀每年呀至少要有更新个1到2次啊，那也达不到就要进行扣分。再就是那个对景区的这个 A 级景区的复合呀、度假区的复合，要动一些真格，要提高违规的这种成本，不能评上违就一劳永逸。除了定期的复合，要再加上触发式的复合，只要商业化吐槽招标超标闹出了全国性的一些争议，就应该立刻的启动一些专项的检查，不用等着周期性的检查，还要有一些这种分级的惩罚，小问题啊限期整改，严重违规的呢直接降级甚至摘牌。复合也不能全是文旅部门说了算，要拉上文物专家公众代表一起，就是让公众专家我们的市民也要深度参与进来，把游客的满意度啊尤其是对这个文化体验的满意度啊要单拎出来给予一定的分值。那最后当然还是要有正向的激励啊，文化做得好的景区啊优先要在专项经费啊政策试点啊要纳入全国标杆的名录，形成这种品牌的溢价，让景区啊算这个明白账，把文化做好的这种长期价值啊远比多开几家店铺赚的钱啊要高得多。
1: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无数人怀着跨越百年的敬意来到他的故里，最不该被辜负的就是这份纯粹的文化追寻。最好的文创也从来不是印着头像的冰箱贴钥匙扣，而是能够让每一个寻访者真正读懂先生文字里的风骨和力量。我们也期待全国每一处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人文景区都能守住文化本位，别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只能在商业喧嚣里去拼凑历史的碎片。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9号是端午节，全国各地围绕龙舟竞渡、传统民俗体验等主题推出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沉浸式传承端午文化，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明天起3天端午假期拉开序幕，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量增长明显等特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2连降，而且降幅比较可观。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9号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 还有明天呢，夜空将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以北京地区为例，晚上八点左右抬头仰望南方的夜空，代表龙头的角宿将会升至正南中天，待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整条苍龙将会横亘天际，这就是飞龙在天。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仪式，纪念美伊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启动技术层级会谈。当地时间18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四场小组赛，分别是零点捷克对阵南非，三点瑞士对阵波黑，六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九点墨西哥对阵韩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端午将至，悬挂艾草菖蒲驱虫防疫效果到底如何？粽叶选材多样，箬叶、芦苇叶等不同粽叶又带来哪些不一样的端午风味？此外，近日丝瓜瓤在海外走红，丝瓜瓤为何能成为刷锅神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

0: 愁。
1: 把耳机收好，咱们准备下车了。
0: 同城。
2: 好，我们这个开场曲这同城就比较的温柔啊，比较的抒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天气比较热，容易烦躁。咱们今天呢是这个节奏都放缓一点啊，听的歌多一点，我少说两句话，因为大家伙统一的啊，大家对我的评价都是比较聒噪。啊，但我们今天我们就不要太聒噪啊，让大家伙多欣赏一些优美的啊歌曲。但是呢，如果说你要听困了的话，你跟我说，我就及时调整，好吧？好啦，来吧，这个今天互动话题我们聊个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你们想聊点什么？我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啊，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其实我觉得啊，应该是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吧，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那些你不能将就的事儿啊，比如说你无法容忍跟别人合租，是吧？或者说你无法容忍这个马马虎虎，你无法容忍丢三落四，你无法容忍地毯上长毛，你无法容忍这个茶杯上有灰，是吧？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那些绝对不能将就的事儿啊，马马虎虎的，是不是啊？啊，你看我有一朋友啊，他就请别人吃饭，他一定要去这个好一点的饭店啊，他绝对不允许吃地摊啊。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啊，今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是吧？你觉得生活当中哪些事儿你绝对不能将就？酸菜滋了是吧了啊？最不能让我的狗将就哦，谢谢你。也不是跟别的小狗比，只是想让它有更好的体验。我的天哪！只要觉得某条项圈很合适，我就可以当场花900块钱给它买一个项圈。我的天哪，那狗项圈比我腰带都贵。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啊？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爱狗人士啊，就是也不是说爱狗人士，就是挑剔的爱狗人士，把这价格都挑高了。邹邹说了，我仔细的想了想，应该是找个上门保洁这件事情啊，不能将就。阿姨每个星期来一次，70块钱一小时啊，每次不到2小时就搞完了，70块钱一小时啊，这有点贵吧？这个我不了解行情啊，主要是这个本人不是家务型选手，邹邹说了啊，做不好也没有太多时间。每一次上门，保洁阿姨都特别的可爱，我偶尔还跟她打打下手，跟她唠唠嗑。哎，我觉得真是这样的啊，就专业的事情要专业的人来看啊。真是有一次，我记得是逢年过节吧啊，大概有一次我就请了一位，实在是挺累那段时间，所以就请了一位小姐姐啊来帮忙打扫卫生。哎呀，非常干净，就是犄角旮旯里面都给你清理得干干净净，那种态度，那种严谨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敬。

今天聊到我们的互动话题，这个在生活当中您都遇到过哪些不能将就的事儿？我有一个朋友上次就是拿了这么一副平平无奇的耳机在我家，然后走的时候忘了拿了啊，我拿来一用，哟呵，这个感觉这个效果，赶紧给他打电话要链接啊！朋友甩给我一看，成交价3800。哎呀，有的人就觉得耳机这个东西你必须要买好的，主要用途呢太广了，上班的时候用头戴耳机，礼貌劝退一些话太密的同事。

因为现在有些头戴耳机降噪功能确实非常强大啊。通勤的时候你用蓝牙耳机可以屏蔽掉地铁的嘈杂的声音，睡觉的时候降噪耳机可以睡得好一点，是吧？毕竟有些人呢就是睡不好呢，脾气就会变得很暴躁，比如说我。而且不同的耳机的质量啊，音质是不同的，也算得上是手动区分了一天当中不同阶段的质感吧。啊，我这个人活要么就一点不干啊，我要干吧，咱们就得较劲儿，是不是？你就说做饭，平常明明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感觉自己在参加这个厨神争霸赛，非要买到某一样食材，没有的话，咱们是绝对不做，因为我从厨房出去，每一道菜绝对不能够叫差点意思。我甚至说可以跑到离家十几公里的地方去买一把菠萝草，是吧？菠萝草你们听说过吗？没听说过。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我这一讲做饭呢，很多朋友就说了，我很爱做饭，我也很爱做饭，你们真的爱做饭吗？我怎么感觉个个都会做饭？那请问那外卖谁养活的？我有个朋友也很爱做饭啊，前两天买了个就是房子啊，就是新房，要从这个出租屋里头搬出去了，就让我帮忙，我开了个车呢就过去了，到地儿我非常震撼，一个人住怎么可以收拾57个大箱子？就是说最恐怖的是谁会像他一样在出租屋里边置办了一个大书柜，你知道吗？啊，很有品质的生活。我说你叫我来不会是，所以说真的，我说那搬家公司那电话号码你不知道，我帮你邀几个呀，是吧？反正我只帮他搬了书，后备箱里头塞满了他的书。我说搬家已经是让人非常崩溃的事儿了，你还整这么多书，你搞个电子阅读器不可以吗？他说这个不知道啊。他说书还是要纸质的香，我其实我也比较喜欢纸质的书，而且纸质的书它是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多少

很多小伙伴说我那个书啊，它放在书架上慢慢的落灰了，纸张都变黄了，这该怎么办？我说这太好了，这才是时代的印记。书它之所以能够穿越千年，很多都还历久弥新，就是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的文化底蕴啊。所以说我还真的是比较喜欢，我比较赞同他这一点，我比较喜欢读这个，就是说纸质书啊。他还觉得呢，手里头摸着有细腻纹路、有重量的纸质书，会让他觉得阅读更加的沉浸。这也就是他啊，就你隔着我呢，那我也喜欢。那看什么书啊？所以说，我觉得跟帮他搬了这次家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人啊。就是如果说你究竟对于文化是一个怎样的认同？啊，或者说你对文学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你究竟喜欢文学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就看他家的书柜啊，你到一人家，一人给你吹牛啊！我跟你说，我现在我这看书看的可多了，我可博古通今，家里头去一个放书的地儿没有啊，就是，然后呢，就是你上他家洗手间一看呀，有一本书杂志。你说这怎么整啊？所以说呢，我跟你说，这个文化是装不出来的啊。一个真正喜欢阅读的人，他家里书柜上一定是放了满满的书啊。这是怎么说来的啊？我记得郭德纲说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人可以，就是你学历可以有高有低，但是你不能没有文化，所以他家里的书很多很多。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受启发啊。咱们怎么说到这儿来了呢？啊，我比较喜欢延展啊，延展。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就想到了这个关于啊生活当中啊一些不能将就的事儿。说到运动，我有的时候会跟一些朋友去运动运动啊，玩一玩这个户外的活动，打打什么网球啊之类的。虽然健身房现在去的少了，但是有些地方呢，我去的还是蛮规律的啊，就是一个叫做网球 club 啊，网球俱乐部，网球俱乐部。当时呢打网球的时候呢，就是和一个很陌生的兄弟啊聊了两句，他就说。他是因为行业变动这个可能就是说前景不太理想啊。我说那你还跟这个教练继续学网球啊？我说这个会费的话你这开支挺大吧。他说大概是因为在打网球的过程当中他能够长时间的进入心流的状态。你听说过这个词吗？各位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心流的状态。如果说有一个你身边的人在了解了心流的这个词的意思之后，他能够告诉你他每天都能够进入到心流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就想跟你分享，就这个人他的境界一定非常高。我指的就是在各行各业当中他应该都是出类拔萃的。什么叫心流呢？心流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开始心无旁骛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事啊，只做自己现在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在那一刻啊，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你的工作效率特别的高。哎呀，你整个人特别的什么呀，特别的兴奋，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快乐啊，在这一刻当中你能收获到无比的欢乐啊，但是你累但并快乐着，你知道这个感觉吧啊，这一刻你忘记了所有啊，你这心无旁骛。那如果你是有这种状态的话，就达到心流的状态了啊。如果你有这个状态，那我跟你讲，那真的你非常厉害啊。所以这哥们呢就是打网球这件事不将就啊，因为你如果能够找到心流的状态，然后你每天不多啊，只要十几分钟，如果能找到这个状态，你做事情的效率就能够事半功倍啊。当然了，我一直在寻找啊，我希望能够在上节目的时候能找到心流的状态，但是我没有找到，我就一直在留心啊，没有找到心流。

说到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生活当中那些你绝对不能将就的事儿啊，你看到谁呀？看到叶不落说了，我每天吃着食堂里的免费的餐啊，然后把省下来的钱送给羽毛球馆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打羽毛球这件事儿不能将就是吗？你这个打羽毛球也没得将就啊，你也不能把羽毛球换成别的球，换成足球啊。我又饿了说，就算不买漂亮的小裙子，也不能不吃水果和牛奶，每日必吃啊。这个水果可不能吃多啊，吃多了之后你那个漂亮的小裙子就穿不进去了，因为水果含有丰富的果糖，这个果糖啊它是肥胖的根源啊。很多人不控糖啊，你就衰老得非常快，这个是有科学验证了的啊。这我也算是半个运动小达人。椰子啊，我对卫生间的要求不能够降级啊，不管租多大的房子，卫生间必须干净整洁，不接受只有一个面盆的简陋卫生间。那你直接租个大卫生间得了呗，有浴缸啊，你把床也搬卫生间去。对，这个非常享受，我们整一个大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现在呢，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啊，一面是直播带货大火，另一面呢是啊，直播间是翻车不断，假货横行。消费者在直播间购物的时候，如何防止被割韭菜？遭到欺诈的时候，应该如何来维权？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通过几起涉及到直播带货类的纠纷，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法官助理秦鹏博呢，跟大家来介绍几起哈、啊、这种典型的涉及到直播带货的纠纷，能够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帮助。哎，秦鹏博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那么今天您为大家所讲的第一个案子啊，是这个小李哈、啊、他的一个事情哈、啊、那么他到底遭遇到一个怎样的情况，您呢跟大家讲一下。
5: 哎，好的啊。小李啊是一名书法爱好者，他喜欢在直播间里啊看主播练字。
4: 嗯，
5: 有一次啊在看主播练字时啊，看到了这个主播啊也出售写字教程还有钢笔的广告，因此啊小李加了主播的微信，达成了交易，向他微信转账280，买了钢笔还有这个练字的教程。收到货之后啊，小李发现钢笔的笔尖啊出水不流畅，就告诉这个主播啊钢笔存在质量问题。
4: 嗯，
5: 主播啊就同意更换这个钢笔，但是后来呢主播以各种理由啊就拒绝了这个退换货。一次啊这个小李啊联系短视频平台这个所属公司，要求公司啊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公司啊拒绝了小李的退货主张，并拒绝提供主播身份信息供小李用于起诉。后来啊小李以该视频平台所属的公司啊的主播出售三无产品存在恶意欺诈的事实为由啊，将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小李购物损失和三万赔偿，共计1120块钱。
4: 嗯，那么这个里面在这起案件当中，小李的请求后来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吗？
5: 法院最终啊裁定驳回了小李的起诉。
4: 哦，为什么？
5: 嗯，因为法院经审理认为啊，公司啊作为直播平台，为用户提供上传视频还有直播互动的功能，小李跟主播啊并没有通过涉案短视频直播平台的购物链接进行交易。
4: 嗯，
5: 所以小李啊跟涉案公司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小李与该主播啊通过微信转账交易，双方建立的买卖合同，涉案公司啊不是合同的相对人，所以驳回他起诉。
4: 哦，那么像小李这样的情况，他应该去找谁呢？
5: 他应该去找主播，因为这主播实际上是个销售者或者经营者。
4: 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在于哪里？那么小李最后的请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是他告的不对是吧？他不应该去告这个平台这个公司哈。那么您觉得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值得跟我们大家在通过看这个主播，不管是直播带货还就是进行直播的时候，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5: 我们常见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啊，虽然并非买卖合同或附屋合同的当事人，也非居间人或出租人，他只是为交易双方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主体。上述案例中啊，小李通过微信和主播进行交易，没有经过第三方平台，交易行为啊难以得到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督规范。因此呢，喜欢通过直播购物的朋友啊，一定要在知名度较高的网络平台上选择信誉较好的商家。下单时一定要在平台内链接下单，也就是在这个交易平台上下单，不要私下交易。
4: 嗯，没错没错。那么如果说哈、啊、因为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小李啊他在看这个主播直播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页面上的下方正好出现了一个链接，就是主播在直播的时候所卖的啊，比如说这款笔啊或这个品牌的一些其他的产品，他直接点击链接来购买，这时候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告平台。
5: 是的，那这个

0: 平台，它这时候可能就有一个身份了，就是电子商务平台。
1: 嗯，
0: 啊，它就可以作为另一个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1: 哦，好的，好，这是其中的一起案件哈。那么下面呢是一位小王他的遭遇哈。那么他所涉及到的这个产品啊，就是这个手机了哈。您把这个小王购买手机的这个经过以及纠纷所产生的经过，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哎，好的。2019年5月的时候啊，小王在一个 APP 直播平台啊观看直播，主播呢叫小许，
1: 嗯，
0: 手持手机啊向自己的粉丝啊出售。介绍说啊，这个手机啊原价10000多块钱，因为自己已经用了几个月，所以现在4000-5000就能卖，并推销称啊，有购买需要的观看者啊可添加其主页资料中的微信号，
1: 嗯，
0: 联系购买。小王就按照这个推荐啊，添加了小许主页上的微信，然后询问价格、交易方式，双方就转账，快递发货了。
1: 哦，那等于说小王买的手机是这个主播曾经用过的二手手机。
0: 对，是的。
1: 哦，那么他拿到这个手机之后，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啊，小王收到货之后啊，认为涉案手机啊，发现是个假冒的山寨机。
1: 哦，
0: 啊，它并不是原装真品，所以他要求这个主播小许啊退换货。
1: 嗯，
0: 小许说啊，自己也是被骗了，退货需要等下家，然后就把小王拉黑了。
1: 嗯，
0: 啊，小王然后就向直播平台投诉反映。公司给的答复是啊，判定和解失败，已对小许账户啊做出处理。
1: 嗯，
0: 几天后啊，小王发现这个主播啊还在直播，后来多次联系直播平台，官方就没有给出任何答复了。2019年12月的时候，小王按照快递单上地址啊，自己还跑到成都啊，就跑到小许的单位去维权。
1: 嗯，
0: 但是发现这个主播已经离职了，小王又在成都逗留数日，没有找到这个小许。
1: 哦，小王还特意去了趟成都。
0: 对对，一个就是维权意识很强的
1: 执
0: 着啊，
1: 真是够执着的。那么他找了这么多的途径啊，也是自己希望通过自己能够想到了这样的方法哈、啊，跟对方去协商解决问题，一直没有能够解决的情况之下，后来就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权利了，是吗？
0: 对，后来小王就以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啊，将小许还有他直播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1: 嗯，
0: 法院受理该案后啊，判令这主播小许啊向小王退还这个购机款啊4000元，
1: 嗯，
0: 并且三倍赔偿1.2万元，
1: 哦，
0: 同时赔偿这个小李到成都自己维权的合理支出3000块钱。
1: 嗯嗯，那么这一起案件当中，这个直播平台这家公司需要承担责任吗？
0: 直播公司啊在这个案件中呢，他已经如实提供了啊这个主播的个人信息，而且尽到了事前提示和事后监管的义务，所以法院没有判他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这位这个消费者啊，这个小王他的请求就得到法院的支持了。那么上一起案件呢，这个小李的这个请求就没有得到法院支持。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小王的请求之所以得到法院支持，主要是因为什么？
0: 小许啊，他在直播间存在持续挂着小黄车的行为啊，所以说就法院就认定为，就以主播身份不断为商家导流推广提供宣传推广服务，具有对外出售商品获利的主观意图，
1: 嗯，
0: 不能认定啊这个小许啊具有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这个身份。嗯，跟前案不同啊，前案没有支持是因为消费者告错了主体，他把平台单纯起诉平台，而后一个案子呢是当事人是把公司和这个小主播啊一起起诉了。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拿不准自己该告谁的时候，你可以干脆把他们全部列为被告，这样的时候呢实现自己的权利啊可能得到救济较为容易。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您看这个小许和这个直播平台他们之间这样的官司啊，那么他们之间这样的关系哈，和这个之前的那起案件当中其实是不是差不多？
0: 对，是差不多。可能不一样的就是后一个直播平台啊，它有一个功能叫小黄车，所以容易被认定为电子商务平台。前一个平台呢，它是单纯的一个直播平台。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去看海，银杏叶又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大家在进行这个网购的时候，尤其是通过这个直播间来买东西的时候，又应该注意什么？
4: 我们常见啊，直播的优势呢是主播与客户之间粘性和信任度比较大，客户下单更直接。劣势是门槛低，可能存在的问题啊，包括销售者对销售产品了解不彻底，从业人员资质啊无法掌握，娱乐性主播啊涉黄赌毒，还有电商主播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不及时，还有的主播配合商家演戏求销量啊，主播之间啊为求客户数相互比价格，价格越卖越低啊赚不到钱，假货骗。

0: 在本案，小许这个案件是直播中常见的一种诈骗手法，仅互联网个体监督啊，可能还不足以解决行业漏洞，还需要对直播平台体系性、针对性的约束。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到您呢来讲第三起案件。那么在下面的这起案件当中啊，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合同啊，叫做射信合同。射呢是射箭的射，幸是幸运的幸。射信合同啊，很多朋友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一般的情况之下，这种保险类的这样的合同，就是一种典型的射信合同。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在直播间当中，我们消费者在买商品的时候，网购的时候，又怎么就涉及到这种射信类的这样的交易了？哎，我们请到这个秦鹏博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这起案件呢，为什么叫射信交易啊？因为它涉及到赌石，就是赌这个玉石它的成色怎么样啊？在切开之前，谁都不知道
1: 啊。对，没错，
0: 有包着外面，谁都看不见。就切开之后啊，它是什么样成色？你当事人才能看到里面的真实情况，所以它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幸运性在里面。这个案子呢是主角叫小鱼，小鱼看到啊有一家商贸公司啊直播代购缅甸翡翠原石，便跟朋友啊合伙购买，均摊原石价格及手续费啊共22万元。小鱼啊在购物网站上进行了确认收货，并将这个钱啊支付给了商贸公司。这个商贸公司在小鱼等10个人确认收货后进行了解石，就是把这个石头切开，直播了原石解成大块的过程，但是没有直播切割分配包装小块石料的过程。商贸公司啊通过邮寄向小鱼啊交付了货物时啊，小鱼认为货物跟商贸公司当时的描述不符，退回了货物并申请啊退款。商贸公司拒绝退款，认为啊原石是经过买家再先确认啊后开切的，公司在发货前已将分配给小鱼的这个小块石料啊拍照发给了小鱼，供其确认发货，所以啊买家不能以商品质量问题或描述不符合退换货啊。随后啊小鱼将该商贸公司啊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2.2万元，因为一共22万元，10个人，小鱼支付了2.2万元，
1: 就自己支付了1/10，是吧？
0: 对，是的。
1: 那么这起案件因为涉及到的金额就比较大了哈，和我们之前前两个案件里面所讲的，第一个案件1000多，第二个案件呢，这个购机款是4000块钱，就算翻倍的话也是10000多。那么这起案件涉及到的金额就是20000多块钱，而且那一块原石啊，一共是22万。那么这个里面法院最后是如何判决的？那么到底哈，这个钱到底应不应该退？小鱼的经济损失应不应该赔？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小鱼等人啊，经经贸公司居间购买了这个缅甸原石，商贸公司呢、向小鱼收取了手续费，小鱼商贸公司之间存在居间服务关系。此外呢，商贸公司还为小鱼提供了解石，就是切石头的服务和寄送服务，所以小鱼与商贸公司之间啊，它存在包含多项内容的合同关系。现在呢，小鱼以开出来的石头与商贸公司陈述不相符，且没有收到货为由要求退款，其有责任啊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小鱼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小鱼呢，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拒绝收这个快递，可以认定啊其行为啊属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涉案石料毁损灭失的风险啊应由小鱼承担，第二呢，未能提交涉案石料的后果啊，也应当由小鱼自行承担。被法院驳回了小鱼的全部诉讼请求。
1: 那如果说一旦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涉案的石料损毁了、灭失了，那小鱼的损失可就大了。
0: 对，是的，
1: 是吧？
0: 是。
1: 这里面通过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在直播购物时啊，主播展示的商品失望，有可能跟下单链接上展示的商品不一致。根据产品质量法第40条的规定，售出的商品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第一个呢是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做说明的。第二呢是不符合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第三呢，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销售者未按照第一款规定啊，给予修理或退换货造成损失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工商部门责令更正。此时呢，消费者需要对买卖双方约定的商品质量、其所购买的 商品质量去承担举证责任。这个需要消费者在直播购物时啊，注意对主播所描述承诺的商品质量啊进行取证。在浏览网页时啊，可以对商品的宣传图片或者文字啊截屏保存，同时呢保留好商品原件，并对其进行拍照保存，以便后期出现纠纷时啊维权取证。
1: 嗯，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了三起不同的案子啊，都是和这种在直播间当中购物啊所产生的问题相关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喜欢通过观看直播，然后呢通过主播的推荐介绍来购买商品。那这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去做啊？平台又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啊？您呢跟大家讲一讲。
0: 啊，好的。如何推动直播带货行业健康发展，我们认为有三点啊。第一呢，是主要是监管部门它要需要分类分级监管。
1: 嗯。
0: 推动监管科学化。直播带货发展到今天啊，已经不再只是家电或者日用品的商品销售了，更有基金、理财、保险等金融服务类直播带货。
1: 是的。
0: 然而在直播平台上呢，我们看到啊，并没有进行区分投放，导致啊金融直播营销啊主体混乱或者隐藏诈骗风险。直播营销行为啊，存在误导销售的风险，带货平台应当进行分级分类监管，帮助不同的消费者进行产品甄别。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要夯实平台责任，推行啊平台认证机制。在之前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规定了，网络直播平台啊负有身份、商品真实性的审核义务，对于直播间经营状况进行动态管理，并制定发布关于直播内容的正面或者负面清单。基于上述法律义务啊，规范直播间和直播带货行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推广平台认证机制。对于消费者评价好、商品和服务内容真实性较高的直播间和主播进行平台认证，比如打五星，对吧？如此呢，既将平台责任啊实体化、可视化，又是消费者可以直观的选择有保障的直播间进行购物消费。
1: 嗯，好，最后呢一点，您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嗯，
0: 最后呢，我们就是希望用好大数据，增加消费风险的提示效率。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通过直播间购买商品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哈，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城法庭的法官助理秦鹏博，谢谢。
0: 谢谢主播。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很多时候我们说奋斗啊，不一定是为了钱，还有骨子里的一份自信和淡定。比如你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想去的地方，花自己的钱过有质量的生活，而不要当父母需要你的时候你除了泪水一无所有，不要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除了惭愧一无所有，不要当自己回首过去的时候除了蹉跎一无所有。所以活着的时候，遇山开路，遇水架桥，他需要你现在就开始努力，为了那些你喜欢的人事物。

于佳韵，独立音乐人、词曲创作人、制作人，代表作《我想和你在一起》，这是三首歌，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擅长 R&B、Future 等风格。少年时期热爱音乐，开始自学唱歌、钢琴、吉他。2016年在大学期间推出了一批《幸福三部曲》，其中的单曲《我想》一经发布就登上网易云音乐原创榜单的首位。2018年6月。完成了个人第一次全国巡演，叫做《不太火》。

大部分人在面对生活打击的时候都很容易颓废，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自甘堕落，从而加剧了沦陷，进入到恶性循环。事实上，面对困境，我们依旧可以如常生活，以平常心对待，平时做什么，现在还做什么，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然后等待这个跌谷过去。当生活已暴击，万不可露颓势，坚定信念的时候，能够守得云开月明。有人笑说，可能那一刻老天爷都会感慨，这家伙可以啊，算了，给他一片坦途。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你还会爱你现在爱的这个人吗？我们把条件扩大一些，想象一下，你已经和那个男人结婚6年，6年的时间不长不短，但已经足够让你看清他所有的缺点。生活上呢，他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每天都要你像妈妈一样叫好几遍才能起床。爱情里呢，他是经常惹你生气的那个男孩，结婚6年没有一次能记得住你们的日子，这个日子包括彼此的生日，甚至丢下你一个人去看电影。工作中他奋斗了好几年仍旧没有进步，面对这样一个360度都能够非常了解的男人，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还会像当初那样义无反顾地爱他吗？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毫不迟疑地甩下四个字，绝不回头。我也曾经坚定地认为，我们恋爱结婚的目的只是想要和那个人一起把一人份的幸福翻倍，而不是为了把原本可以岁月静好的日子勾成一团乱麻。爱错了就及时回头，人海茫茫总会遇到下一个值得爱的人。但最近我的想法改变了，因为一部电视剧，故事里的男主呢，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个或许全身都是让对方不满意的缺点的男人。在搞砸了很多次之后呢，他被一辆神秘计程车载往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一觉醒来，老婆竟成了别人的女友，并且呢，他的心情也不是滋味。在一次次证明失败后，他才终于意识到，这并不是他想象当中的一个场景，而是自己真实的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那一首歌曲过后，再来和你分享今天的故事吧。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人总是这样，要等到彻底失去了些什么，才会明白自己曾经拥有的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可是在爱情里呢，从来没有人有义务用漫长的时光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来等待另一个人的成长。爱和不爱都是积累来的，感动积累多了就是爱，失望积累多了就只能离开。没有人愿意用离开教会一个人懂得珍惜，但事实总是事与愿违。爱情里有太多的人非得经历过痛彻心扉的失去才能学会珍惜，但有些再见一说出口就真的再也不见了。这些年我看过很多电视剧，听过很多身边的人的爱情故事，有人把爱情里最甜蜜最迷人的部分展示出来，教给我们怎样恋爱。有人告诉你面对错误的婚姻要果断放手，教会我们要独立，仿佛在爱情的世界里只有对和错两种分明的命运。但事实上在爱情和婚姻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是开始和结束，而是中间那些必须和柴米油盐摩擦对抗的时刻。

希望大家在爱情，在生活的碰撞里被一点点消耗的时候，希望你不要放弃，因为放弃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努力去挽回那份爱才是婚姻里最重要的事情。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父母那一辈的爱情总是轻而易举的就共度余生，而现在的人们的爱情呢，动不动就分道扬镳了。其实并不是因为父母那一辈的爱情完美到没有摩擦，而是因为他们在面对那些问题的时候选择为了爱去努力改变，而不是发现问题后就转身离开了。在爱情的世界里，让一个陌生人爱上你也许很难，但让一个曾经爱过你的人重新接纳你却很简单。在现实的生活里，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像电视剧里那样拥有穿越到平行时空的机会，但至少我们应该懂得，在还有机会爱的时候绝不随意挥霍爱。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各位分享。有人说，婚姻就像两个浑身长满刺的人努力尝试拥抱，为了能抱到彼此呢，他们必须拔掉自己身上一半的刺，而这个拔刺的过程就是爱。爱不是他完美到不会犯错，而是他愿意为了你去努力改变，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相爱的路上有多少波折，他都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还记得在看刚刚我提到的这一部剧的时候，让我触动最大的一个场景，是那个男生穿越到平行时空后不久，还完全不能接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他望着车水马龙的城市，面对爱情和婚姻，我们总是习惯性的想要从别人那儿寻求建议。网上呢，也经常有人因为别人的故事就会说相信爱情了，或者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但其实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同，爱情和婚姻的好与坏也绝对不是别人三两句话就能判定的。

爱是一件需要用一生去完成的事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对身边的那个人有一些看法。有的人会因此对爱产生怀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继续爱下去。当我们问出“我还要继续爱他吗？”这样的话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对这份爱还没有完全放弃，还有所期待。这种时候呢，请你一定不要急着放弃，不要让爱情轻易的就结束了。我们没有机会像电视剧里的那样拥有穿越到平行时空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幸运可以轻而易举地跟错过的爱情重头来过。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努力多给对方一点成长和改变的时间，也多给爱一次机会。不要轻易让幸福变成遗憾。如果爱能重来，这一次我们不说永远，只说珍惜。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前几天呢，我看到了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30岁了，我选择重新开始晚吗？有一个回答是，这个问题通常有三个答案，晚、不晚、不一定。但我想说的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你要改变自己，然后重新开始。就像书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无法改变天气，但我们可以改变心情，我们无法改变别人，但可以改变自己。

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共同分享。我读研究生那年20多岁，开学那天，我们班里的同学挨个站起来做自我介绍。大部分同学呢都是大学毕业顺理成章考上了研究生，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只有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了不一样的话。他说大学毕业后，他在家里的一个地方有公司工作了3年，又去上海工作了2年。28岁那年，他意识到过往的经历无法让自己进入更向往的领域，所以决定考研。第一年没考上，又考了一次，这才有机会站在这儿，和这些小7、8岁的弟弟妹妹们成为同学。他自我介绍后，我们不由自主地开始鼓掌。我们佩服的不仅仅是他30多岁从头来过的勇气，更是感慨，原来人生并非只有一种选择。我们按照约定俗成的时间刻度完成着每一步该做的事儿，不满意当下的生活，但却久久不能做出改变。讨厌别人对我们的指指点点，却又不敢忽视别人的观点。人生就是这样，过得好不好，过得是否有遗憾，都是自己的事儿。如果此刻你觉得你要改变，那我给你的答案是，此刻你想改变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我国的传统节日当中，端午节与屈原和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每逢端午节，人们都会举行各种仪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人们感怀屈原高洁无畏的斗争精神，从他身上获得了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很多人像屈原一样怒吼着投身革命的洪流。抗战期间，在文艺战线上，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原》更是让屈原的形象深入人心，赋予了那个年代端午节特殊而深刻的意义。那么，历史剧《屈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剧中，郭沫若是怎样以高燃炸裂的台词吼出民众内心涌动的愤怒的呢？屈原的上演取得了怎样的成功？作为跨越时空的献礼，屈原精神又是怎样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硝烟里的端午记忆。抗战期间，历史剧《屈原》为何轰动全国？

1942年4月3号，重庆国泰大戏院里座无虚席，满是慕名而来、翘首以盼的观众。戏院外，天空阴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舞台上，屈原正在遭受陷害和不公，他心里的阴云比这现实的还要沉重。他怒视着前方的暴风和雷电，挥舞着衣袖，好似握有利刃一般，直指着黑暗的现实，爆发出愤怒的狂吼：“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了，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雷，你那轰隆隆的是你车轮子滚动的声音；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这是五幕历史剧《屈原》中最为著名的独白《雷电颂》的部分台词。屈原的这些独白看似与风云雷电的对话，实则是在向黑暗的旧势力宣战。郭沫若沿袭了屈原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将离骚之风韵转化为情绪激昂的现代语言，用历史与现实交汇碰撞的手法，使矛盾冲突更加激烈，情绪渲染十分到位。人们从这些台词当中听出了作者对现实的隐喻和批判。郭沫若采用借古喻今的巧思，讴歌了屈原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实际上是通过屈原之口说出他内心的怨愤，也表达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他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又似一记惊雷震慑寰宇，让观众的情绪久久难以平复。屈原在国泰大戏院共演了17场，场场座无虚席。夏衍在给田汉的信中提到当时人们观剧的盛况，郭先生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刻满了17天，卖座近30万。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学着屈原的样子，大喊着剧中炸裂的台词，来表达发自心底的感叹和愤慨。关于创作屈原，郭沫若当时坦言，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朝代。事实上，这种愤怒在郭沫若心中由来已久。出生于1892年，早年曾留学日本，1926年赴广州，应邀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1927年，郭沫若在参加南昌起义的过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通缉，郭沫若只身前往日本，开始了10年的流亡生涯。77事变之后，国内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烈火，国民党取消了通缉令。回国之后，郭沫若立即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开始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每天忙于事务性的工作，再加上国民党当局的苛刻限制和种种做法，不仅心情相当苦闷，连历史研究和艺术创作也几近搁置。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直接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了国共联合抗战。受当时现实政治的影响，排演影射历史剧成为宣传抗日与要求民主的一种现实的策略。
同年十月，根据当时的形势，周恩来强调，通过文化斗争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郭沫若等人十分赞同和支持。当时正值郭沫若虚岁50岁寿辰，文艺界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就包括公演他撰写的历史剧《堂弟之花》。这次演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郭沫若意识到剧中表现的正义、团结和反对强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党的分裂和投降活动，他感受到了其中的力量，用艺术的表现力来进行宣传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大众普遍更加接受和认可。在话剧工作者们的提议之下，他再次拿起纸笔，准备创作一个更加振奋人心的剧本。早在1940年，郭沫若等人就倡议在庆祝端午节的同时设立诗人节。1941年5月30号，新华日报刊出了老舍等人撰写郭沫若修订的诗人节缘起，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接下来的两年，重庆的诗人们在端午节汇聚一堂，通过诗歌创作和朗诵的形式庆祝诗人节。他们以文字为刀，以诗歌为剑，针砭时弊，抒发心中情感。郭沫若想到庆祝第一届诗人节时的情形，义愤填膺。

的人们从屈原身上汲取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关于下一个剧本的创作题材，他毫不犹豫地就选定了屈原。周恩来知道郭沫若要创作历史剧《屈原》，非常赞同这个题材，说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有了周恩来的支持，郭沫若提起笔来，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全面抗战爆发四年来，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黑暗和悲剧。国民党背信弃义，同室操戈，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者被关进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层层封锁，真是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将这种愤怒转化为一种力量，促使自己奋笔疾书，仅用了10个昼夜，就让活生生的屈原怒吼着站立起来。剧中经典台词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人物情感表达也是酣畅淋漓，将他想要说的话通过屈原之口一一表达出来。郭沫若压抑许久的情感终于得到释放。1942年元旦之夜，郭沫若为剧本《屈原》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剧本《屈原》中的故事极其简单。第一幕，屈原教育学生宋玉要像橘树一样独立不已，在大波大澜的时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并且通过侍女婵娟的口头交代，听说秦国使者张仪游说楚王，鬼称秦以商於600里之地与楚，条件是楚齐绝交。屈原则主张联齐抗秦，目标是成就统一大业。第二幕，南后在楚宫内廷设计陷害屈原，假装晕倒在屈原怀里，造成调戏自己的假象。楚王罢了屈原的官，并且改变主张，宣布和齐国绝交，同秦国修好。第三幕，屈原跑回自己家，他的愤怒被大家认为是疯了，于是乡邻为其招魂，屈原出走。第四幕，屈原路遇众人，痛骂张仪，怒责南后，楚王大怒之下，把屈原关进东皇太一庙。第五幕，婵娟找到屈原，误服毒害屈原的毒酒而死，屈原逃往汉北。1942年三月初，中华剧艺社等团体正式排练屈原，剧本由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在屈原上演之前，主要演职人员们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纵情地朗诵了屈原中的雷电颂。当时几瓶酒上来之后，郭沫若被大家敬酒，喝得满脸通红，眼睛灼灼发光，他自告奋勇地给大家出了个余兴节目，朗诵雷电颂，并且向扮演屈原的金山说，你听听我的感情。开始他是席地而坐，徐缓地朗诵着，随着诗句的展开，他越来越激动，仿佛雷霆万钧的波涛从他胸中汹涌而出。当朗诵到高潮时，郭沫若一个箭步跳到了床上，兴奋异常，全体演员都被郭沫若气吞山河的气势镇住了，认为只有郭沫若才能把雷电颂表达得如此深切。4月3号，屈原在重庆柴家巷国泰影剧院首演，连续演了17天。导演陈礼廷，金山是屈原，白杨是南后，顾尔乙是楚怀王，石宇是宋玉，施超是上官大夫晋上，丁然是公子紫兰，张瑞芳是婵娟。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家空前未有，此剧集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学校、在马路上，亦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人们学念屈原剧中的台词，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

劲儿用了5个空前进行宣传。中华聚义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节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首演后，新华日报刊载了文艺界和戏剧界人士祝贺的文章，掀起了看屈原评屈原的热潮，并且专门开辟了屈原唱和专栏，供各界人士表达观剧的感受，可谓是做足了宣传文章。黄炎培、沈君儒、张希曼、陈禅心等爱国民主人士、知名文人纷纷写诗，与郭沫若进行互动，以示祝贺和支持，达成了广泛的精神共识，成为各界人士抒发爱国情绪、表达抗战决心的舞台和阵地。反观国民党方面，却是另外一种表现。1942年1月24号到2月27号，中央日报连载了屈原剧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品背后的隐喻，大为恼火，随即下令撤销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福元的职务。屈原公演之后，国民党又安排人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批评文章，尽量贬低演出的影响，甚至下令禁演，完全表现出了一种胆怯和心虚。即便如此，在郭沫若和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新华日报等报刊尽心竭力推广宣传之下，屈原的声音四处传颂，回响不绝，在大众舆论上占据了先机，形成了合力。周恩来专门举行了宴会，邀请郭沫若和全体演员出席。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郭先生和诸位立了大功。1942年5月，临近端午之际，五幕历史剧《屈原》再度公演。郭沫若亲自饰演主角屈原，参演人员有老舍、曹禺、夏衍等文艺界知名人士，演员阵容可谓空前绝后。5月7号的《解放日报》专门做了评论和宣传。这次特殊的公演，郭沫若将自己的情感和屈原的信念融为一体，让历史与现实高度契合，达到了奠于生而微死兮，懒于出其犹未悔的崇高境界，是他终身难忘的经历。屈原大获成功，使郭沫若备受激励和鼓舞，又先后写出了《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关草》等多部历史剧，与《堂弟之花》和屈原一起合为六大历史悲剧集。这些戏剧创作都是运用借古喻今的艺术手法，抨击和批判了现实，均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救亡情绪，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1953年，为纪念屈原逝世223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屈原，特请陈礼廷从上海赶往北京，再度导演屈原。陈礼廷一如当年在重庆排演屈原时苦心钻研，夜以继日达半年之久。他说，导演艺术严谨认真，任何时代都应该。郭沫若欣然题词道，在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主席要我们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屈原其人其作品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民主性精华的一部分，2000多年来中国人民都在纪念他，不是偶然的。郭沫若不仅致力于宣传屈原思想和屈原精神，更是将屈原推荐到了全世界。这一年，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认为这是一个展示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良机。他在会上讲了屈原，并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屈原。
最终，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中国大诗人屈原与波兰天

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及民族领袖何塞马蒂一起，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开展纪念活动。屈原声名远扬的同时，也化身中华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让亿万中国人倍感骄傲和自豪。如今，在屈原公演8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次朗诵《雷电颂》那铿锵有力的台词，记忆瞬间就被唤醒，热血仍旧在胸膛澎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我们品尝着美味的粽子，让艾叶的香气带领我们重温那段历史，重温这部戏剧，感受其中浓厚的爱国情愫和不懈抗争的伟大精神。我们相信屈原的故事会一直讲下去，因为它蕴含着亘古不变的智慧和道理，中华民族的信念永远坚定不移，中华文明将不断创新，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总政歌舞团年轻的男高音克里木和他的同事著名词作家陈克正到新疆下部队慰问演出。当汽车行驶在塔里木河岸边时，一幅幅壮美的图景让他们欣喜若狂，并产生了创作的冲动。
1: 往高的看，那就是蓝蓝的天，高高的雪山，濮阳林渔民在那捞鱼，旁边是烤鱼，还有个解放军的战士骑着马包围，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就看到一幅油画似的。陈克正老师和我特激动，一定要写成为《牟亲河》。
0: 然而他们满怀激情创作的歌曲《塔里木河》15年之后才正式完成。1979年，克里木与陈克正再次相约塔里木河，他们迫不及待地继续着年轻时的创作。克里木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但时常在他梦中流淌的塔里木河却从未改变。
1: 我一般的写东西啊，都是晚上安静的时候，闭着眼睛，你知道的旋律啊，回荡到你脑袋上。我这唱首塔里木河的旋律，第一个就是这个，当当当当，塔里木河，故乡的河，这个就是跟你说话，我在姑娘说话的感觉，我爱着你呢，扑到塔里木河上了，就那种感觉，把心里都掏出来。
0: 梦中的母亲河幻化成跳动的音符，克里木把新疆各民族对塔里木河的深情都融入到旋律中，他在向母亲河诉说着孩子的爱。1981年，总政五一晚会《五月的鲜花》在首都北展剧场举行，克里木第一次演唱了《塔里木河》，随即让这首歌风靡全国。克里木说，每次演唱这首歌都让他仿佛置身于塔里木河畔，听涛声涌起，心潮澎湃。
1: 每一次演唱塔里木河的时候啊，不是我在唱歌，你知道，我就在塔里木边上，把塔里木变成为一个姑娘，就是我爱人那样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0: 一首《塔里木河》深情热烈，唱尽了游子对母亲的眷恋，也唱出了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各族儿女对家。

0: 1952年1月5日，21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马拉沁夫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在人民文学头版上一经发表就轰动文坛，随后被改编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电影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所对唱的歌曲《草原牧歌》深受人们喜爱，至今传唱。
1: 我几十年唱这首歌，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都是内心充满了一种感激之情，一种对草原的热爱，对我们民族的热爱，对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热爱，就发自内心的不由得就是心潮澎湃。
2: 我们的生产建设不光是为我们蒙古草原，应当为全国，让各族的人都能穿上我们羊毛织的毛呢，我们的牛皮做的皮鞋。我们蒙古草原是和祖国分不开的。
0: 1954年仲夏夜，前去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邀请正在瑞士政治避难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欣赏了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影片中牧民与潜藏敌特分子殊死斗争的情节与卓别林以电影为武器同法西斯做斗争的经历不谋而合。也是那一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6届国际电影节上，《草原上的人们》让全世界认识了新中国的电影作品，包括《草原牧歌》《敖包相会》在内的电影经典插曲也从此广为流传。马拉沁夫说，这些电影和歌曲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
3: 从小受两种文化的熏陶长大的，我的精神家园还是草原生活。就我们这代人呢，就把这个深入生活作为作家文学的生命，在生活面前我们感到敬畏。
0: 多少年之后，《草原牧歌》仍是人们心目中歌唱天高云阔、雄鹰翱翔的大草原的首选歌曲。每当那优美的前奏音乐响起，仿佛又让人回到了那个激昂热烈、充满希望的年代。悠扬婉转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深深向往。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41号信箱》第3集。

0: 了来了，哪位是钱所长？哪位是吴副院长？
1: 欢迎钱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2: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不行，千军万不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3: 桂芳在想什么呢？
4: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3: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4: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3: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4: 啊？你说啥？
3: 啊，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4: 啊，你喜欢我呀？
3: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4: 这里，在这里跳舞。好，好啊。
5: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6: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炉。小伙，你捂嘴干嘛呀？
7: 回去去去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继续啊。
3: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这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8: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帮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

0: 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1: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2: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工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工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3: 桂芳，回来了。
4: 嗯，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3: 等你啊，累不累？
4: 哎呀，不累。
3: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4: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3: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工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4: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3: 难道是周总理？
4: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3: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4: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5: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6: 桂芳，桂芳，
4: 哎呀，我在这里。
6: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
4: 这不月份还小吗？
6: 笑什么笑，怀孕前3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4: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吧都麻了。
6: 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4: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6: 哎呦哎，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哎，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4: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上面对咱们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哎，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6: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4: 哎呀，都 都这时候了呀。好啊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6: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4: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6: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4: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6: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4: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6: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4: 哎，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6: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2: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充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1965年，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7: 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4: 小虎，
7: 和桂芳。
4: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7: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4: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7: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4: 小莲他们通风队轮班值守的风井，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7: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他真该死，我应该早点喊他来检查呀。桂芳，小伙，朝军他。

0: 朝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嫂子，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1: 嫂子，朝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2: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3: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油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油矿，必将永载。

0: 妈，桂芳姨。
1: 哟，小慧呀、啊，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0: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1: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0: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1: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0: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2: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0: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油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1: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2: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时，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1: 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3: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1: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3: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4: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1: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4: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1: 红梅呀、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4: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唉，我还是去看看吧。
3: 哎，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0: 妈，王东是谁啊？
1: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3: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油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1: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 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0: 啊，那后来呢？
3: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哎呀，
0: 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3: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0: 哎，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3: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5: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41号信箱》第3集，编剧吴湘，主创吴湘、邓菊萍、崔鹏、黄义成、何雨贵、王静之、王守栋，制作单位郴州市广播电视台，感谢您的收听。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 出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远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大家，您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到宁夏。那谁能想到呢，中国机器人开始治理沙漠了。在宁夏中卫腾格里沙漠边缘，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机器人正以每五秒一株的速度将沙柳苗精准插进了沙地，效率呢是人工的80倍。
1: 这款叫做巨蟒301的机器人堪称是沙漠插秧能手。北斗导航自主穿梭沙丘，搭载视觉导航和无人驾驶系统，开沟栽苗覆土浇水一条龙，还能昼夜不停作业，可谓是硬核又智慧。
0: 机器人上岗治沙，黄沙变绿呢，就有了科技的帮手。那人呢，不用再在漫天黄沙当中遭罪了。搭配固沙车、治沙 AI 大脑，哪片沙地种什么，草方格如何铺更省心，算法一算也就明白了。
1: 还真是哈。那过去呢，是几代治沙人靠双手治沙，徒步种树，在戈壁荒滩拼出片片绿洲。而现如今呢， AI 无人装备来接力，机器人替人吃苦，把治沙从苦差事变成了智慧工程，可以说是减负又增效。
0: 治沙人呢，徒手治沙靠的是韧劲儿来锁住流沙，现在的科技接力呢，靠的是智慧高效来治沙。这不仅是装备的升级，更是中国人治沙思路的迭代，以硬核科技守护绿水青山，折射出新时代的中国智慧。
1: 治沙迎来科技新模样，也相信未来更多荒漠能在科技助力下书写更多智慧治沙的传奇。

0: 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还会来关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巨型麦圈迎来丰收，
1: 还会聚焦过端午赛龙舟，2026中华龙舟大赛擂鼓开赛，
0: 还会来聚焦外卖平台的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什么良策呢？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来说说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就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经超90%，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这两天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昆玉市，8200亩冬小麦全面成熟，正式开始收割了。那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江雪娇。雪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雪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收获的具体情况。
2: 好的，那我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玉园镇的这个冬小麦的收割现场。其实我现在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从这里呢通过这个镜头去高空俯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啊，有12块特别规整的这种圆形的麦田是错落分布在这样的一个大漠之上，也是形成了一个特别独特的沙漠麦圈景观。那现在啊，这12个麦圈里面的8200亩沙漠冬小麦是已经全面成熟了。那目前啊，这个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呢就正在麦田里穿梭作业。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收割机，它是配备了一个有12米的一个加长的割台，那相当于我们普通见到的这个2到3倍的一个长度。那它的单次的收割的范围呢会更大一些，同时啊，它像是收割、脱粒还有清杂和装仓都是一步完成的，也是大幅的提升了这个田间的作业效率。那在我们这里啊，这个圆形的麦圈，它每个的麦圈大概的面积是在700亩，像这样的一台大型收割机，一天呢就能完成一整块麦圈的收割工作。如果天气好的话，在一周之内啊，这片沙漠麦田呢就会全面完成下收任务。那根据田间实地测产啊，像是这片沙漠冬小麦，它的亩产大概在350公斤左右。那像是这12个巨型的麦圈啊，加起来预计小麦的总产量会超过2800吨。主持人，
1: 这个沙海变成良田，当然离不开因地制宜的科学种植模式。那雪娇再来说说哈，这是怎么在这个地方种出小麦的？
2: 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麦田啊，它在一年前呢还是寸草不生的荒漠沙地，也是为了适配这种沙地种植啊，当地在种植前呢会持续的施加这种有机肥来改良沙土，同时啊也会选择一些像是耐干旱、抗风沙的小麦品种来适配这种沙漠的极端气候。那当然啊，如果说想在沙漠里种粮食，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少不了水。那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里的麦田呢其实不是我们见到的方方正正的麦田，而是圆形的麦田。这个啊其实是为了适配当地的这种指针式的喷灌系统。那这个巨大的圆圈呢，其实就是指针式喷灌机它工作的一个范围。这个喷灌机啊，像是一个巨型的圆规一样旋转，它可以定期提供给冬小麦一些水肥。但是呢，喷灌机画出了一个圆，所以呢，麦子也就种出了一个圈。那像是这个麦田，它的灌溉水源其实是来自昆仑山的冰雪融水，那也是依托当地这种自压式的沉沙滴灌系统，同时搭配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智能喷灌设备。那最快啊，不到10个小时就能完成整块近700亩麦田的一个全方位的灌溉。那当然，随着现在这个成片的小麦是扎根生长，也是牢牢锁住了流沙。那经过这个一季作物种植之后啊，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小麦的根部啊，原本松散还有流动的这种沙丘，也是在逐步的完成了固定。那在整个下收完成之后啊，这个田里呢还会进行这个秸秆还田，来持续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实现一个长效的固沙改土。那当地现在是依靠这种智能的灌溉，还有沙土改良，还有良种培育这些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吧，让曾经这个人迹罕至的流动沙漠，其实真正也是走出了一条粮食增产、生态修复同步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共赢之路。主持人，
1: 好的，江雪娇。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到四川。端午将至，粽叶飘香，龙舟竞都的战鼓呢已经敲响了。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擂鼓开赛，鼓声催桨，百舸待发，恩阳河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队伍是挥桨竞渡，共赴端午龙舟的盛会。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曾宪玉。宪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现场在这个氛围非常热闹。按照这个竞赛规则，决赛阶段呢其实是根据预赛的成绩进行一个赛道选择，也就是说预赛的名次越靠前，那么这个赛道选择也许更有优势。那么本届赛事设置了这个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 U16 特别组等八个组别，新增这个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就是也就是说能让普通的爱好者也有机会能登上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平台。项目方面呢，在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的基础上，今年新增2000米的追逐赛，更长的这个距离和弯道滑行其实都将

0: 更考验队伍的这个整体实力。根据今年的这个比赛赛程，6月18日会进行预赛和半决赛，6月19日，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会进行决赛的争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巴中恩阳站创新了办赛模式，首次自主举办了覆盖全乡城域的龙超联赛，整体的赛事周期从过去的3天延长到了近1个月。作为本届大赛预热赛，龙超联赛吸引了恩阳本地以及周边地区成都、重庆等地32支队伍、700多名运动员参赛。经过前期的这个4天竞赛，最终有12支本地男队、6支本地女队获得了本次中华龙舟大赛本地组参赛资格。也就是说，可以从带动当地群众看龙舟变成自己来划龙舟。本次活动不同于单一的一个体育赛事，本届大赛呢还依托端午节点，打造了看一场龙舟赛由一座三水城的消费场景。赛事期间呢，端午节的一些非遗表演、文创市集、全民健身、龙舟体验等活动也将同步开展。游客和观众白天可以看比赛、逛古镇，晚上呢还能参加这个龙舟之夜的一些观影表演，体验本土的特色恩阳传说的夜游表演。此外呢，当地还推出一个中华龙舟 AI 龙舟赛，也就是说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参与这个数字龙舟，感受这个传统文化的魅力。接下来呢，随着下午的这个决赛阶段逐步开展呢，现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我们也期待更多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主持人。
1: 嗯，好的，曾宪玉。
2: 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6: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好，我们接下来聊聊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竞争，其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有调查就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等问题。那么这显而易见会严重损害平台内的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的内卷现象。
1: 为此呢，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开始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那么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的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王冬雨的报道。
12: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13: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

0: 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1: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2: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3: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银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3: 也可以有效地去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自评的报告，你能有效地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陈银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品质。真正的实惠应建立在优价优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服务。
3: 因为你这个价格被压得特别低的时候，那么你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或者说质量不可靠的商品的风险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否则的话，那它长期的亏本，那我觉得它可能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行为。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王先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
0: 一是呢，事先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的评估，它可以形成一种闭环的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所以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就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止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1: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王先林认为，
0: 一是要细化长期大额补贴量化认定标准，以明确时间啊、补贴比率、成本线等一些实际操作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较差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1: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3: 所以以后可能

0: 就说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1: 一年一度的电商平台618年中大促呢，正是正日子了。
2: 嗯，
1: 往年呢，咱们消费者提前很久就会收到满屏的促销弹窗推送，还有各种减满补贴政策啊，也会让人一不小心就有点晕。
2: 嗯，
1: 但今年呢，这些眼花缭乱的宣传呢，似乎是少了不少。朋友觉得今年的大促氛围好像有点静悄悄的。
2: 其实啊，这只是看着冷清。
1: 嗯，
2: 促销宣传降温的背后是人工智能早就全面渗透到了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的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再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这个 AI 技术啊，正在推动电商竞争从流量的厮杀转向精密计算的智商比拼。业内专家就表示了，今年的618可能会成为第一个 AI 原生大促。那么AI 将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消费的新格局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4: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3: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5: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7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3: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6: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3: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7: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3: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8: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

0: 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六幺八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2: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路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4: 闻所未闻，我们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休斯敦，葡萄牙队1-1被刚果金逼平。赛后，全球的社交媒体都在吵 ，C 罗到底该不该首发？该不该踢满90分钟？但人家马总啊表示，我可从来没想过要换 C 罗啊。当我们需要进球的时候，换下世界最佳得分手，毫无道理。是不是真的毫无道理呢？看了比赛的人心里都门清。这场比赛，刚果金在中后场摆出了一个5-3-2的低位防守阵势，葡萄牙需要频繁的穿插扯动以及高位的无球压迫。但是 C 罗呢，受限于年龄，没有办法在防守端提供第一道压迫的屏障，也无法进行长距离的拉边扯动，这就导致葡萄牙在前场进攻的时候静态化，豪华的中前场就好像陷入了泥沼，拔不出腿来。您可以去找一找全球解说员在比赛踢了20分钟之后的述评，我想99%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不认为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技术专家组里最资深的所谓明星讲师之一的马丁内斯看不出来。那么他为什么看破不戳破呢？因为目前他的东家葡萄牙足协给的任务，与其说是在世界杯上夺冠，不如说是把老专家 C 罗用上用好。如果不能用好，那也得用上。于是马丁内斯就给老专家戴了这么一高帽，但您发现没有， C 罗挨的骂可一点都没少，反而承受了更多的火力。如果我们把葡萄牙队想象成一个公司，41岁的 C 罗不仅是员工，更是企业图腾，董事会里最惹不起的终结者。如果马丁内斯把 C 罗放替补，赢了是本分，输了全世界几亿的 C 罗球迷和媒体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淹死。相反啊，让 C 罗首发并且踢满，马丁内斯在管理层里面就完成了任务。如果输了或者踢平，媒体只会去讨论 C 罗是不是应该退位，火全烧到了他的身上。葡萄牙队这个大场不只是老专家 C 罗得上，马丁内斯拿到的任务清单里，豪华的中前场毕费、毕席、维蒂尼亚都得上。但是呢，毕席习惯是在右路内切组织，通过密集的短传和控球带节奏。 那毕飞呢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型的指挥官，追求快速的向前直塞和长传，两个人同时在场上，中场的进攻节奏就经常在慢控和快打之间拉扯。

0: 导致球队的传控缺乏统一的呼吸感。二 B 之前不兼容的问题由来已久，那为什么马丁内斯还要用45分钟来试错呢？因为他需要在全世界面前先让这套阵型展现不足，这样中场换下一位大牌，自己的底气也才更足。如果换下 B 席，全队运转更顺畅了，还显得他临场指挥有能。但葡萄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又有几个45分钟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看球的第7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呢？
1: 国际方面将关注，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呢，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呢也有明显的改善。
2: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一份新规就提出了，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是扩建，或者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那么现在呀，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3: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4: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3: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4: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3: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5: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6: 公园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省这儿充完了，第二天就走了。
7: 说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说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3: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

0: 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1: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0: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2: 不去就小区哪都乱停，有些电池的往家里老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地了，要不地了和过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0: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3: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0: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4: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0: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5: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6: 此外呢，交警还提示大家，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务必认真核实车辆的属性。电动摩托车呢属于机动车，所以驾驶人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车辆需要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而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应当仔细核实车辆的性质以及号牌、行驶证的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天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呢因为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的损失。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监测发现，近期集中爆发多起供应链投毒攻击事件，涉及开源软件仓库和商用工具两大核心供应链场景。 相关供应链投毒事件呈现攻击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广、危害程度高和传播速度快的共性特征。可

0: 可能会造成凭据遭窃取、远程代码执行和敏感数据泄露等严重危害。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软件供应链是软件从组件获取、开发集成、版本分发，直至交付终端用户使用的全流程链条。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与直接针对终端的网络攻击不同，供应链投毒是一种典型的上游污染、下游传导模式。
2: 所谓的软件供应链投毒，简单说就是黑客不直接攻击用户电脑，而是先攻击软件的生产环节。如果把软件比喻成一瓶矿泉水的话，普通的病毒攻击就是有人偷偷在你手里的这瓶水里下毒，而供应链投毒则是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就把整批水都污染了。用户买到的是正规品牌、正规渠道的产品，但里面已经被植入了恶意代码。攻击者呢，通过劫持开发者账号、篡改开源代码仓库、污染软件更新包等等这样的方式，把恶意程序植入软件。随着这个软件发布和这个升级，传播到大量的终端设备。
1: 软件供应链投毒引发的并非单一节点的安全故障，而是全域感染的系统性危机。基础组件被数以万计的软件所依赖，一旦某个核心组件被污染，使用它的软件都会受到波及，风险将随着代码依赖链不断扩散。刘兴亮表示，风险最高的场景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2: 第一呢，是开发者使用的开源仓库，例如 Python、JavaScript 等生态中的第三方组件。第二呢，是企业内部使用的研发工具、 API 工具和运维平台。第三呢，是普通用户经常接触的那些软件更新、插件安装和应用下载环节。对于企业来说，最严重的后果是账号密码、 API 密钥、客户数据和商业机密的泄露，甚至可能导致服务器被远程控制，影响整个业务系统运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可能面临着隐私数据的泄露、账户被盗、设备被控制、勒索软件感染等等这样的风险。有些设备甚至会被黑客纳入僵尸网络，成为攻击他人的工具。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相比于传统的病毒攻击，供应链投毒的隐蔽性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影响链条也更长。
3: 具体来讲的话，首先是开源软件，它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的依赖是比较复杂的，决定了漏洞管理比较困难，特别是安全风险和合规风险的交织，造成了开源软件生态它本身的风险水平比较高。同时呢，供应链的碎片化和不透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供应商数量众多，管理困难，并且透明度、可见性存在一定的瑕疵，叠加管理体系不健全，会造成问题进一步的变得严重。
1: 普通漏洞或许一个补丁就能解决，但供应链投毒往往要先查清上游组件问题，再逐一推动下游软件更新、测试与重新发布，处置成本较高，周期较长。所以从开发厂商到运营平台再到亿万终端用户，软件供应链的安全离不开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需要多管齐下，协同发力，才能抵御侵袭。吴沈阔说，
3: 对于开发厂商而言，要特别关注源头的把控，做好安全的守门人，其中入口关的把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坚持从官方渠道获取相关的组件和工具。同时呢，应当管住依赖链，比如说建立软件物料的清单机制，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体系，将安全融入到开发的全流程，特别是在上线前进行安全的检测。而对于运营平台而言，要特别关注过程的管控，做好安全的管理员，其中呢，强化采购和准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对于供应商实施分级准入管理。此外呢，还需要抓牢运行端，加强网络环境的隔离，建立异常监控预警机制。
1: 此外，单位用户要明确软件供应链安全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将开源组件使用、第三方软件采购、系统上线验收、安全更新处置纳入日常管理。采购商业软件、外包开发和技术服务时，应在合同中明确安全检测、漏洞修复、组件来源、数据保护和应急响应责任，不能只重功能不问安全。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刘兴亮建议做到三个步。
2: 软件呢，尽量通过官方网站和正规应用商店获取，不要下载破解版软件，不要安装来历不明的插件。

0: 脚本，不要轻信短信、邮件和弹窗里的更新链接。我想强调一点，过去网络安全更多是防黑客入侵，而今天越来越需要防供应链污染，因为当软件成为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时，供应链安全实际上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共安全问题。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3: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到 3.8%。这也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2: 本次货币政策会议呢，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的首秀了。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的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3: 那么美联储这次维持利率不变背后有哪些原因？咱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分析。
4: 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 4.2， 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 6.5 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 2% 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虽然现在的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服务业啊、酒店业、餐饮业当中这种临时性的工作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对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用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正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呀，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的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2: 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关心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4: 美联储的确呢是出现了好几个层面的改革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呢是在沟通的风格上，那么从跟市场沟通变得要少说话，尽量的避免市场乱猜。那我们过去都知道美联储呢一直依赖的这种的叫做前瞻指引来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但是沃什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不要让市场多猜，他们认为呢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改革的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啊深受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大幅的去发钞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货币的这种的纪律。

0: 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成为一切问题的最后的兜底者。那么第三个也是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啊，要认为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啊，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明确的提出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美联储的鹰派的政策要做好准备。
1: 好，接下来我们聊一个除甲醛的话题。现在啊，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有一些主打一放就生效的除醛盲盒，吸引了不少朋友去买单。事实上啊，这类产品的除醛效果往往和宣传存在着差距。那问题来了，我们究竟该怎么去挑选才能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甲醛的风险呢？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盲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3: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两三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2: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4: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2: 针对除醛盲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5: 膜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3: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吸物 TD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事的，放心用起来。
2: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吸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5: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2: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6: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三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三个月，哪怕六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7: 不少除醛的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呢，是基于理想实验环境，并没有模拟真实居家时的条件，数据的参考价值也是有限的。那么消费者在选购除醛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产品报告当中的哪些数据？另外就是还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甲醛去除方案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2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6: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0: CADR 或颗粒物 CADR 掩盖甲醛 CAD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DR。
1: 甲醛 CAD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0: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磨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1: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 0.10 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 0.08 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2: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脱附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1: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 0.06 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0: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 0.06 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来预祝您端午安康，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春楠、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至，什么样的植物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什么样的树木才能做成龙舟呢？以及丝瓜瓤在海外走红，它到底是丝瓜的哪个部分，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千年来悬艾挂菖蒲是端午的一个标志性习俗，但是呢也有了新的变化。有商家介绍，老顾客依旧会买整捆艾草挂门，但创意花艺的销量也开始逐渐增大。大家既要端午独有的民俗氛围感，也追求视觉美感，把其当作家居软装，提升节日氛围感的单品。艾草和菖蒲为什么偏偏要在端午节登场？可以用它们来驱虫吗？另外，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亚龙您好。
2: 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端午节各项民俗文化活动当中啊，植物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就是端午的氛围组，各种有气味的植物。那艾草和菖蒲成对捆绑悬挂在门楣，俗称叫蒲剑艾旗。自然界叫艾和菖蒲的植物其实有很多哈。那为了防止挂错，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和菖蒲分别指哪种植物呢？
2: 那艾草呢，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因为我国自古就有这个艾灸的习俗。
0: 嗯，
2: 像在战国时期其实就有用艾灸做治疗的。那如今呢，很多人可能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哎，这个人心艾了。那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呢和艾灸其实是一种，那植物学名呢是单字一个艾，它呢是菊科蒿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那艾草和其他蒿属植物相比呢是很容易区分的，因为艾草的叶片相对较为宽大，而整体呢比如说它的枝条中部叶片是近菱形的，而且呢它的角裂片是不细碎的。而且如果大家把它翻过来看的话，它叶背面是有白色绒毛的，所以整体呈叶背是呈白色的，所以是不容易认错的。但是菖蒲呢就很容易认错，因为菖蒲本种的话是菖蒲科菖蒲属的一种常生活在水边的一种植物，它的叶片呢像剑一样的，所以古时候称它为蒲剑。那菖蒲的叶片可能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印象，哎，都知道它就长这个样，但它花长啥样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有人以为说菖蒲这个植物好像它只长叶子不开花，因为其实它也开花，只是说它花在六月才开，像我在南京一直到六月下旬我才真正拍到菖蒲的花，那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梅雨季节了，再加上它的花朵颜色包括它的花型其实是跟天南星科植物非常相似的，是非常低调的，能拍到它的都是真爱。那说到菖蒲为什么大家容易混淆呢，因为身边我们见到最多的其实是被称为菖蒲的，像鸢尾属的植物还有香蒲属的植物，毕竟说野生的菖蒲其实在城市里是很难见到的，而鸢尾属植物和香蒲属植物却经常用于城市的绿化，比如说像黄菖蒲、花菖蒲、糖菖蒲，甚至是我们城市绿化中水边常种的一些香蒲和水竹。

0: 都是绿化中用的比较多的，而且呢，像那个香蒲和水竹，它的叶片更长，所以更显著。当然，近些年也有一些地方
1: 会用香蒲属的植物叶片来替代菖蒲悬挂在门楣之下。嗯，是我们数千年来一直在悬挂这两种植物，估计是有一些实际的作用哈。那它们到底能够散发出什么物质呢？用它来驱虫的话，效果怎么样呢？
0: 就是端午节呢，我国民间它悬蒲挂艾这个习俗其实是已经流传很久的。那将新鲜的艾草还有菖蒲把它扎成捆，然后悬挂在 门前呢，此时因为艾草和菖蒲它在这个季节它的草本香味其实是最为浓烈的。那像菖蒲它是富含了西西尼亚、甲基、丁香酚，那像艾草它是富含了桉油精、黄皂白酮或者樟脑、龙脑这些挥发性物质，它们都可以在门口持续的散发出气味，从而达到驱虫的一个目的。那如果非要说 悬挂艾草和菖蒲驱虫效果怎么样？我只能说就是有总比没有好，因为在门口挂这么一小把，那对于蚊虫来说，它是有一定的驱虫效果的，但是肯定是替代不了我们的杀窗呀或者一些正规的杀虫剂。如果真的要防虫，像用艾草熏蒸，但是要一定很大量。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就在家里用大量的艾草去熏蒸，因为确实这个浓烟滚滚的比较吓人。对，本身这个
2: PM2.5也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是的，对。那艾草和菖蒲的分布范围哈，其实都很广。菖蒲呢更依赖水系生存，需要用到它们的时候，我们是去现场薅吗？直接去野外采就行了吗？我看这两天也有网友调侃说，路边进货啊，艾草商家没有成本，全是利润。我们也看到有艾草专门的这种种植的田块哈，艾草能否去野外去采？人工种植的有区别吗？
0: 到野外亲自采摘可以，但是我不推荐，因为毕竟说野外采摘是有风险的，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那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讲，虽然艾草和菖蒲它们都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所以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说，它们并不是我们碰都不能碰的这些保护对象，但是不违法并不等于我们可以随便采。关键是我们要 看在哪儿采，怎么采，采多少。比如说像自然保护区条例里就有明确规定说，在保护核心区是禁止一切采挖活动的。那同样的，即使是在城市公园绿地或者别人的承包地里，那未经许可我们也不能擅自动手。即使能采的话，也建议大家就是说，只少量的捡取它的地上部分即可，不要连根拔起。毕竟来说，就是说现在大家 有谁能真正在野外看到艾草和菖蒲的？就是野外的野生种群已经很少了，我们如果破坏性的采挖，很可能就把它这个小种群给破坏了。更别提如果我们去野外去采去薅的情况下，可能会遭遇踩错或者自己意外受伤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采之前设想一个场景：我挂门口挂了半年了，然后突然邻居告诉我 你挂的是啥？好像不是艾草啊，对吧？那多尴尬。所以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借口，就去告诉自己不要去采。那更别说现在，其实在端午节前，我们能很容易的在电商平台或者农贸市场上去买到菖蒲或者艾草。那因为全国已经建立了很多的这种规模化的种植基地，
1: 各种模式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像这两天我在我们小区的菜店，它就有新鲜的艾草在售卖。
2: 嗯，是，就算我们周围没有啊，也可以在电商平台上去买，但是在古代估计没有这么方便啊。你像艾草和菖蒲没有覆盖的地区，它们应该会有一些别的替代吧，然后成为一种传统流传下来。
0: 就是从分布区来看的话，其实艾草和菖蒲它的自然分布区其实是遍布全国的。 所以说端午节他们不用艾草或者菖蒲，通常不是说这儿没有，可能是这儿不容易找到。而且呢，就是说各地它还都有各地的一个替代植物，比如说像在辽宁北京这些地方，他们有些人会在门窗上就是插枝条桃枝。那像浙江的话会把桃枝跟艾条放在一起。 那像在安徽还有在端午节焚烧苍术艾叶的一个习俗，那更别说像我们的厦门老厦门人，他们除了插蒲艾以外，他们还会搭配当地的这个榕树枝条。台湾呢，他们又会在门上挂葛藤，所以说各地它都有各地的这种植物跟一个传承。那我们古人呢，会把在端午节挂在门上的常挂在门上的这些植物呢，称为端午五端，它们分别是萱草、艾草、石榴花、蒜头和龙船花。那就是艾草和菖蒲它之外的替代物呢，一些可能是同样带有这种挥发性的气味，那一些就是因为传统文化，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在当地这个植物可能花开的正艳，无论什么植物那都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
1: 对，是。那说到气味啊，过端午小孩子最喜欢的香囊，这个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我感觉这个香囊的清香啊，跟中药铺的纯药味还不太一样，它闻着不苦，这个是怎么调出来的呢？
0: 传统上我们佩戴香囊的话，它其实在中医里是有一个说法的，它被称为衣冠疗法。它其实核心原理就是通过我们穿戴呀，或者接触这些含有药物的衣物、香囊或者药枕等，从而达到一个调理气血呀，或者驱虫或者防治疾病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像在小孩的香囊里边，最经典的几味中药，比如说艾草、石菖蒲、藿香、佩兰、薄荷等，这些大家想一想啊，都觉得好像味道挺美好的。那他们与大人版的这个香囊相比的话，就是小朋友版的香囊，通常他会把这些刺激性强的，比如说像苍术呀、冰片、樟脑这些物质的量减半，或者减很多，或者就是干脆就直接去掉了，那换成更温和的像艾叶呀、薄荷呀、陈皮、紫苏这些，有些呢甚至还会添加像玫瑰花瓣、茉莉花、薰衣草花、桂花、丁香等。那这样的话，就整个香囊配合起来的话，它的气味可能轻一点，那味道的又非好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小孩拿起这个香囊闻一闻，他才肯佩戴。那香囊它之所以能清香而不苦呢，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三点。一个呢，就是说在香囊里的这些药材不是打成细粉的，而是用一些粗颗粒或者碎段装入这个布袋里边的，这样的话它的香气就可以慢慢的释放，慢慢的渗出，不会像我们打开药柜那般刺鼻。二是呢，就是说从配方上的话，它会故意在香囊的原材料里边加入一些花香、果香还有叶香材料，用来压制里边的中药味儿，比如说薰衣草的花香、陈皮的果香、紫苏的叶香等等。三呢，就是说小孩他的香囊在制作时呢，他会主动剔除那些刺激性的成分，这样的话就是三者结合起来，就是闻起来就会好一点。
1: 是，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带着香囊那个味道哈，一想起这个味道就觉得过节的氛围感就出来了。那现在呢，香囊还有一些进化哈，就变得会更香一些。那有些廉价款可能会添加一些植物精油来增香，那这个会不会吸引来更多的虫子啊？怎么判断我们买这个香囊是不是更纯粹一点的呢？
0: 就是一些廉价款的香囊，它不是依靠中草药本身的一个香味，而是里边比如说添加一些芳香精油，或者是更差劲的就是添加一些芳香制剂，因为这类气味可能不能驱虫，反而会更容易招虫，就好比说我们如果浓妆艳抹的出去反而更招蚊子一样。
1: 对，
0: 那反之的话，如果香囊中是真正的这些芳香类的这些草药，那它持续散发出来的这个芳香物质会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相对低浓度的一个蚊虫干扰区，从而达到驱虫的目的。那至于说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香囊它是否纯粹，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看、捏、闻这三步来做出判断。一是看，优先选那些香囊的是棉麻的或者绸布面料的，如果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还可以就是直接检查一下内心的一个填充物。如果看到的是碎叶子、碎花或者碎颗粒的草药， 而不是一些丝棉、弹性棉的话，

0: 梨的这个香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香味。所以大家通过以上这个三步，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香囊是否正宗，是否纯粹了。
1: 对，佩戴香囊是端午的重要习俗，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艾叶啊、菖蒲，香囊里还常放藿香、苍竹、白芷等等哈。那这些植物散发的香气在它们生存上到底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是吸引动物吃它们呢，还是防止动物吃它们呢？
0: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就是说，植物散发出各种香味，它不是为了吸引我们人类，比如说我们人类去采摘它或者佩戴它的，因为这对于植物来讲的话是一种伤害，而是他们说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自己进化出来的一个生存密码。比如说植物的花朵，它在开花的时候会散发出最浓烈的花香，那就是为了在开花的季节吸引那些授粉昆虫到访花朵，从而帮助它们完成一个授粉的过程。同样的话，植物可以通过它的叶片或者通过它的根系持续的释放一些比如说挥发性有机物等各种化合物质。那一方面呢，这些物质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一些昆虫鸟类真菌，甚至是抑制其他植物的一个生长，从而可以减少对它自身的一个破坏和干扰。那这类植物呢，我们科学上称它为驱避植物。那另外一些植物呢，也会通过这种强烈的刺激气味，从而影响昆虫的一个嗅觉跟取食，那起到一个防御效果。就是说它散发味道就想告诉昆虫，别来招惹我，我很厉害的。
1: 对。那端午日洗浴兰汤是西汉大代礼记当中记载的一个古俗啊。端午浴兰汤里边用到的是什么植物呢？
0: 那端午浴呢，其实也是我国端午节的一个传统习俗。人们会把一些草药熬制成沐浴药水，然后进行洗浴。比如说像在我国的礼记中就有记载。其实我国周代已经有蓄兰沐浴的习俗了。那在南北朝的梁人，他们会将五月五日称之为浴兰节，所以古人五月采摘的兰草并不是我们现在种植的像春兰呀、蝴蝶兰呀、蕙兰呀这类兰花，而是一种叫做佩兰的一种菊科泽兰属的植物。那古时候当地人喜欢称它为的佩兰为兰草或者香草，确实它的茎叶揉碎之后香气非常浓烈。那发展至今呢，其实佩兰汤沐浴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意核心了，因为各地的资源状况不同，并不是每个地方大家都能找到佩兰进行沐浴了。像现在已经发展成了用佩兰、艾草、菖蒲或者百叶、薄荷等多种草药单独熬煮或者是混合熬煮。比如说像我家每年的话，就会在端午节把艾草熬成汤，然后给小孩进行一个简单的沐浴。
1: 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感觉端午真的是一个很重视卫生习惯还有防止疾病的节日啊，挺好玩的。另外呢，端午当中呢还有一类植物扮演着重要角色哈，没有它们我们就吃不上粽子。人们将一片片粽叶弯折围拢，装入糯米，再用细绳紧紧的扎紧啊，一个粽子就成型了。那么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够入选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那些植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端午节了，您家的粽子备好了吗？ 常见的三角粽是先形成一个觅食

0: 的锥形兜啊，在圆锥状的桶中装入糯米，将粽叶的另一端翻折过来盖在糯米上，直到完全盖住开口为止。顺着三角的边将所有的粽叶都折好，通过折叠、包裹、缠绕等手法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锥体结构。其力学设计巧妙，能够有效防止蒸煮过程中米粒散落，同时确保受热均匀。手法有了哈，用什么来包呢？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我们接着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这些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钱亚龙。钱亚龙您好。
1: 大家好。
0: 哎，粽子就是植物的一个大集合了。粽叶的来源各地也有不同啊，有的是用箬竹叶，有的用芦苇叶，还有的地区呢会用芭蕉叶等。粽叶不同，对于粽子的味道会产生一些具体的影响吗？
1: 那像我们包粽子用的叶子呢，我们其实是一个统称，统称它为粽叶，因为粽叶它并不是某一种植物的叶片，而是很多种比较宽大而且柔韧带有自带香气的这个叶片的一个统称。那用来包粽子的叶片，一要够宽，二要自带清香，三要还就是包起来不容易烂，煮起来也不容易烂。像我国最常用的就是箬竹叶还有芦苇叶，当然呢还有很多，如很多粽叶，比如说像中叶是南方用来包这个元宝粽跟长粽的，还有麻竹叶、芭蕉叶、胡树叶，甚至是鹿兜树叶、玉米皮、荷叶、笋叶、叶桃叶等。对，可以说就是我国各地有很多种植物的叶片都可以用来包粽子。那古人用它，包括我们现在用这些粽叶去包粽子，其实一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二呢就是粽叶的清香，它可以跟粽子里糯米的香甜进行融合，让粽子有一定的自然的香味，别具风味。
0: 对，确实啊，您说到这儿，这我都馋了，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粽叶包出来的粽子的味道哈。那粽叶它需要经过一些加工再卖给消费者吗？鲜的和干的，它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当然现在市场上买到的粽叶其实有鲜的也有干的，因为现在毕竟物流发达了嘛。
0: 嗯，
1: 就在原产地的话，就是鲜叶通常在端午前几天采摘即可，然后人们剔除到里边比如说有病虫的呀或者有破损的叶片之后，简单清洗后然后阴干就可以出售了。那像北方选用的如果是胡树叶的话，那它的叶片虽然很大，但是它叶片中含有一些单宁呀还有多酚，包括它的叶片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星状绒毛，所以在真正包粽子之前必须要用开水去蒸煮，而且蒸煮过后还要在冷水里边浸泡，用手来回的揉搓，这样的话一是可以把里边的单宁这些物质去掉，二是要把它叶片的表面的这些绒毛给搓掉才可以包粽子。那像南方用的中叶，那它叶片是很大是很厚实，但是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把它叶片背面的这个叶梗给去掉，同时呢要剪齐它的头尾，用水煮过之后，然后等它真正的变暗发黄散发出这个香味了，其实才能使用。那如果从性能方面来讲的话，其实鲜叶它的含水量高，所以它的韧性好，香味也更为饱满一点，但缺点就是它有一个季节性，而且是容易腐败的。像箬竹叶呀芦苇叶这些，它能够在全国各地去流行，就是因为它可以随采随用。那像干叶的话，它经过脱水之后，其实它的纤维啊什么的会收缩，这时候是会发碎发硬的，所以每次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用温水长时间的泡发，还要经过，就是如果讲究一点的话，还要经过开水的一个高温消煮，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对它里边自带的一些比如说挥发性的这些芳香物质也会流失一部分，但好处就是它耐储运，那我们全年可以买可以用。
0: 是，粽子能够成型，最终被我们吃掉哈，还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绑粽子的绳，那可以用马莲，它韧性很强啊，耐煮不烂。很想知道在野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用的它什么部分，它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
1: 马莲呢，它其实是一种鸢尾科植物，在我国也是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人们喜欢称它为马兰或者马兰花，用的就是它的叶片当绳子去包扎粽子。那马兰呢，因为它的生命力非常强，所以就是它既耐盐又耐旱，所以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发现它的身影，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一棵，都是一片一片的生长。那马兰呢，它的叶片细长，所以我们采收下来之后晾干之后就可以长时间的储存，等到端午节到来时只要用沸水煮过，然后把它泡软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捆扎时非常坚韧，不容易拉断。当然呢，就是说如果真正走到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大家真正用马兰作为这个包粽子绳的越来越少了，因为人们会更喜欢用家里的这些棉绳呀或者麻绳，因为这些本来就是随手就能获得的。那或者就是当地还有人呢，就把当地的这个粽叶把它撕成条，然后用粽叶本身搓成绳子来包粽子，既省时又省力，而且非常容易获得。
0: 对，也是因地制宜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条件去选择到底用什么来捆扎。那古人端午呢还有斗百草的游戏，玩的形式也是挺丰富的，有比谁知道花草名多的，有比谁采到的植物更稀有的，当然现在肯定不能这么干啊，这个稀有的我们绝对要保护好。还有一个很像就是北方秋季落叶的时候孩子会玩的拔尖的游戏，拔根的游戏，就是比谁的草叶的柄更韧。那什么样的植物它的叶柄会更韧呢，获胜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1: 拔根儿呢，其实又叫做拔老根儿，其实是北方秋季比较常玩的一个民间游戏。就是比赛的时候，就两个人各拿一个，就是一根树叶的这个叶柄，然后两个对交叉之后，然后朝着反方向去拉扯，就看谁能把谁的扯断，然后谁就获胜。那所以我们要去玩这个游戏的话，就要选择一根好的比赛的这个叶柄。那比如说选择时，我们就要选择那些叶柄是实心的，而不要挑选是空心的，要选那些扁平有棱的，而不要选那些就是圆滚滚的，还要选一些就是它正处于壮年期，就是它又既不老又不嫩，因为太嫩了它很容易断，太老了它又木质化了。还要选除了既老不嫩，还要选那些就是比如说它掉落下来已经蔫巴了一点点的，就是已经发蔫失水的这种，它其实韧性是最强的。那如果说哪种植物它的这个获胜概率最大，我觉得就是北方的孩子可能都知道，大家都优先会去选杨树，比如说像加拿大杨呀、毛白杨呀、青杨呀、小叶杨，北方杨树很多，所以可获得的材料也很多。那当然呢，就是大家生活中比如说南方有时候搞这个游戏的话，那大家就是可能我这里杨树很少啊，那可以用法国梧桐、银杏呀或者枫树的这个叶柄去替代，不过都能去体会到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乐趣。
0: 是聊了怎么包粽子，聊了怎么玩哈，我们再说说怎么吃哈。糯米呢是来源于糯稻，从古至今它的种植范围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是不是能种水稻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种糯稻，在古代吃糯米吃粽子，这个应该算是改善生活了吧。
1: 糯米它的得名呢其实就是跟它的这个粘性特征有关，那它也是我们人类长期选育并保留的一个水稻品种。那在我国糯米的种植范围呢，如果就是往前追溯几千年的话，会发现就是几千年前像北方如黄河流域它也雨水非常丰沛，所以糯米曾经在南方和北方都有种植。曾经有一段时期呢，糯米已经成为了这个民间的一个主食之一了。那后来呢，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那北方的雨水减少了，那整体的气候也转冷了，所以那 北方的这个水稻种植面积就逐渐缩小了，像南方呢也逐渐随着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发展史，它的这个糯米的种植也最多的也就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那像现在的话就是说很我们国家更多的种的是梗稻跟仙稻这两类，种糯稻的其实已经很少了。那但是人们会记着我们祖先曾经是吃过糯米的，像我们北方过年，大家有没有仔细去回想想一下，我们虽然过年吃的最多的是饺子，但是元宵节还吃糯米汤圆，
0: 对
1: 对，还是元宵，它就是用糯米做的。那现在北方又不种糯米，对吧？这就是一种传承。那至于说在古代吃糯米算不算改善生活，那古代的话我们知道主粮有稻黍稷麦菽，那当时北方的主粮是粟。那像今天呢就是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小米，那南方的话是稻子。那不过呢古时候吃的米跟我们现在吃的是很大差异的，因为古代的它的加工水平有限，所以普通人家吃到的可能都是那些带糠的这些糙米，或者就是它混合的其他的谷物使用，很少说哪个家庭能爆出来一大碗白米饭的，所以能吃上更黏更香，而且相对来说更少的糯米，其实真正的算改善生活了。
0: 嗯，是。那现在呢我们吃粽子啊就不用考虑这个成本问题了，基本上是想吃多少吃多少啊，但是需要考虑一个健康的问题。糯米富含支链淀粉，在加热的状态下啊，这些支链淀粉呢会发生糊化，更容易被消化酶分解，这个消化速度就会快，容易在短时间内升高血糖。那我们先不管加的豆沙啊蜜枣啊等等馅料这些因素，我们就从糯米本身来看的话，一顿吃几个粽子是比较合理的。
1: 至于说一天我们吃几个粽子的话，我建议是普通人的话一天或者一顿吃一个常规的粽子就好。因为一个粽子吃完更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再去吃其他的主食了，像米饭呀面条这些，因为它们都会带来我们的比如说血糖呀一些一系列的问题。那像我在我爱人老家广西，他过年的时候做那个大粽子，里边有糯米有猪肉有绿豆，一个粽子两三斤，那我一个人吃的话可能好几顿我都吃不完。所以就是对这里想说的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对于老人尤其是小孩或者这种胃动力差的人，甚至是一些糖尿病患者，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需要就是不要过量，就是浅尝一下就好。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就是吃粽子的话要趁热吃，因为凉之后的话我们无论是咀嚼呀还是进到那个肠胃里边的一个消化都会受影响，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大量的都是这个支链淀粉嘛。
0: 是，咱们千万别把这个粽子当成零食哈，它本质上它还是一个主食，吃了它呢就要不要吃其他的主食了哈，让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身材。另外我们接着说说端午呢，很多地方都要举办龙舟赛哈，舟的发明可能与人类发现树木枝干能漂浮于水上有关。那么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赛龙舟里的植物。福建省闽侯县南通镇的方庄村啊，这是有700多年的造舟的历史，当地主要选取闽北山区树龄40年以上的杉木和樟木作为原材料。这两种树木啊做龙舟它有什么优势吗？
1: 他们选取的这种山谷樟金的这样一个方案的话，其实就是外壳采用的是他们当地树龄40年以上的这种杉木，因为它的纹理通直，而且材质轻软，不易翘裂，而且耐虫耐腐。那用樟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密度高，韧性好，同样呢也是耐水耐腐抗虫，用来做余粮之后呢，它经久不用，那经久不会说出现松裂的一个状况。
0: 哦，那树木的纹理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龙舟的性能？比如说我们看树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大结啊，这个应该不行吧，它都得是特别顺的才比较做龙舟好一点。
1: 对，做龙舟的话一般那选择杉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这个 木材纹理是相对来说比较均匀的，因为像用杉木的话，它的顺纹的抗压强度远远大于它的横纹抗压强度，所以龙舟下料时必须让木材纵向受力方向与它的这个木纹尽可能

0: 同轴，像里边如果有溯流呀或者有虫蛀呀，这些就肯定是要被挑选淘汰的。那为什么要选40年以上的呢？而且是要经过1年以上的这个阴干的料老料，是因为就是说这些老料它已经就是已经经过了这样一个湿水收缩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选用这些老料，它就不会说当我们龙舟制作好之后或者我们龙舟下水之后它出现一个变形或者一个开裂的一个状况。
1: 对，刚才我们说的是杉木和樟木哈，还有一种树呢叫巨翼龙脑香，也叫鲲电木啊，它是制作岭南传统大龙的材料，说是泡水越泡啊越紧实，而且每年比赛之后还要把它埋到淤泥里边去存放1年，这是为什么呢？它不会这样放坏吗？
0: 那像巨翼龙脑香呢，它是龙脑香的一种高大乔木，它也是热带雨林的一个代表性树种之一。陇南呢，它用它这个巨翼龙脑香的木材做这个龙舟，一是因为它的木材足够的致密耐腐，所以它是我们制作龙舟的一个顶级材料。更特别的是这个木材它越泡水越结实，捞出来如果放在这个露天情况下或者哪怕是给它遮阴，它是反而更容易开裂。所以每年人们在端午节前就会把这个用巨翼龙脑香木材做出来的龙舟，把它从池塘或者河涌里边把它挖起来，当地称为起水或者叫起龙。那把它埋到淤泥中呢，首先就可以实现一个物理的隔绝，它隔绝了阳光，隔绝了风吹，也隔绝了氧气，同样还能隔绝到像白蚁这些蛀虫的一个危害。同时呢，就是说在水下淤泥这个环境中，它常年是温度是比较低而且比较稳定的，这样的话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就是说昼夜温差造成的一个胀缩应力。再加上如果年复一年的把它放到淤泥里边，其实淤泥里边的一些矿质元素会慢慢的往里边渗透，再加上本来这种木头它自身就富含龙脑香油类树脂，所以它们就共同能保证这个龙舟在淤泥里边的一个完整性，不会放坏。
1: 还是挺神奇的。这个巨翼龙脑香呢，其实浑身是宝哈，它不仅能够做龙舟，还能够做家具。树干分泌的树脂结晶是名贵的天然冰片，但是我国并非是巨翼龙脑香的自然分布区。现在呢，经过引种驯化，我国云南啊、海南、广东等地都有栽培了，已经开花结实，并且可以自我更新了。这个会产生多少经济价值和科研上的价值？
0: 就是巨翼龙脑香呢，它原来是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建群树种之一，所以在我国原来是没有的。那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引种试种之后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让它能引种活着变成能长大，到后来能开花，到现在能结果，到最后的一个能自然更新。所以我们就实现了一个从种子到种子的一个全生命周期。那显然它的经济价值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它的树干如果让它自然生长的话，它可以长到几十米高，胸径的话也可以超过1米。所以它是我们龙舟制造呀，包括古建筑修缮，甚至是高档家具的一个重要原材料。那它树干分泌的这些树脂呢，形成的结晶就是我们所说的龙脑香，是安宫牛黄丸呀等这些中成药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在我国的一个试种成功跟大面积的推广的话，就可以打破这个高端木材的一个进口依赖。那它也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的储备林建设的一个重要树种之一。那从科研方向呢来讲的话，那龙脑香植物其实是我们尤其是亚洲热带雨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群树种。那它常是被用作认定热带雨林是否存在的一个硬指标。那通过我们的一个试种，把它真正推广到了像我国北回归线附近，让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史，那就为我们未来就是开发和引用和利用就更为广泛的这些热带珍贵树种一个北移驯化 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实践经验。
1: 嗯，真好。那最后呢，端午假期也即将开启了，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哈。我们知道有一种花，它就叫端午花，它叫蜀葵哈。在哪儿能看到它们呢？长得什么怎么样？
0: 那蜀葵它之所以叫端午花，就是因为它的盛花期其实刚好就在端午前后。而且它开花很有意思，就是花朵它是从底部一路往上逐朵开放，而且是红的、紫的、粉的、白的、墨的、紫的都有，颜色很多，远远看去就像一根根就是彩色的花柱，非常的喜庆。但如果说在哪里能看到它呢？其实蜀葵它原来就产自我国，所以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两三千年的一个栽培史，而且呢它非常好养，所以可以说就是说给点阳光它就给我们开出灿烂的花。那它已经跟着我们人类的中国国人的这个足迹，可以说几乎遍布我们所有有人烟的地方。比如说大家走进公园、走进乡村，或者就在自己小区里，或许就有一片蜀葵花开得正艳。当然呢，就是也欢迎大家像到我们南京中山植物园呀等全国各地的很多植物园里边去打卡，因为你在看蜀葵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其他很多漂亮的植物。那植物园里边还给这些植物挂了名牌，一些植物呢还有专门的一些科普展牌介绍，所以既是欣赏美的过程，也是学习知识的一个过程。
1: 嗯，对，聊到这儿我们能够发现哈，就是这个端午节啊，在传统的节日里边好像植物的占比氛围戏份还真的是挺足的啊，至少比春节啊、元宵啊要多得多。可能这也是跟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好有关哈，气温高了啊，降水也多了，那这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端午花，您还有哪些推荐，哪些地方，哪些花值得一看在这个假期？
0: 就端午节呢，它其实是这时候是与热同步的，就是它雨水丰富了，热量也来了，所以大家看花的话其实是一个需要有真爱的一个过程。那像这个季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像菖蒲，它就是这个季节在开，那栀子花呢，它现在的也在开，因为每年就是毕业季，就是栀子花开的季节嘛。像石榴花也开得红红火火的，像蜀葵呀、金丝桃呀也在开。那凤仙花呢，小孩又可以去摘它的花朵去染指甲了。荷花呢也进入了一个就是始花期。还要提醒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大街小巷有很多地方种的有夹竹桃，但是夹竹桃是有毒的，所以就是这时候家长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一定看好小孩，不让让去摘夹竹桃的这个花朵。更不要像一些年轻人拍照的时候喜欢把花放在嘴巴里去拍照，所以它是有毒的，不要碰。当然呢，就是我们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一些城市还有乡村里看到的花，其实山野里还有很多花都在此地开放，所以不妨大家这趁着假期到自然中去赏花去度假。
1: 是的，好，非常感谢钱亚龙带来的分享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自然风光。谢谢钱亚龙。端午假期呢，出游或者是参与各类活动啊，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天气的情况。端午假期期间，南方大部阴雨连连，像昆明、贵阳、长沙、南昌、武汉等城市，雨水没准要天天见了。强降雨重心呢，则主要出现在广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的时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哈尔滨、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城市都可能有雷雨，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突遇雷电、大风等天气要及时到室内躲避。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岛、台湾岛等地则将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大家要注意防暑，也祝大家都能够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

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话题中国丝瓜瓤在旧金山卖5美元一个登上热搜。提到丝瓜瓤这个刷锅神器，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小时候家里长辈们总是夸它刷得干净还不伤锅，比钢丝球好用等等。

这个刷锅神器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小时候家里长辈们总是夸它刷得干净还不伤锅，比钢丝球好用等等。就是这样一件厨房小物漂洋过海之后，因好用

0: 是这样一件厨房小物漂洋过海之后因好用
1: 维管束系统，在他们幼嫩的时候这些维管束系统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在这些维管束系统上堆积的这种木质素还有纤维素不够多，等到他们老的时候木质素纤维素包括半纤维素都堆积到了这个维管束系统上，就让他们有了适当的硬度啊以及弹性，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丝瓜瓤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立体结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丝瓜都会产生这个丝瓜瓤呢？确实是，只不过说不同品种的丝瓜产生这个丝瓜瓤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丝瓜瓤主要是来自于这种普通丝瓜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丝瓜的表面是比较平坦的圆乎乎的，这区别于在两广区域流行的这带棱丝瓜，有些时候也叫广东丝瓜啊。那这个带棱的丝瓜因为它们这个棱的存在啊，所以会对这个丝瓜瓤它的性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在这个棱的部位因为有这个折角容易断裂，从而去影响到这个后期的丝瓜瓤的使用的情况。
2: 丝瓜瓤的纤维结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用它来做餐具清洁的话，真的能有不伤涂层不易藏油晒干了之后不发霉的效果吗？
1: 丝瓜瓤它有一个三维结构，仔细观察这个丝瓜瓤啊，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层啊，而是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啊，这样的话它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械性能，你不管是怎么压哪个方向的力去捏它，它总能回弹，那我们就可以用它去清洗一些比较难于触及的一些容器的边边角角啊。你看洗锅的时候就特别实用啊，洗盘子的时候包括洗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容器的时候，哇，这个丝瓜瓤实在是太好用了，它的性能啊实际上是跟它的本身的这种物理结构是直接相关的啊。当然呢，你说这个丝瓜瓤是不是能够它完全不沾油不伤厨具啊，对，它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就因为它本身呢质地啊不是那么的坚硬啊，所以它还是能够保护一些我们讲呢厨具的一些涂层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很多的不粘锅啊，那不粘锅这个涂层如果我们用这个钢丝球清洁的时候很容易就划伤了，但是你用这个丝瓜瓤去清洁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啊。至于说要健康的使用这个丝瓜瓤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小小的技巧，就是你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清洁晾干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不会霉变。
2: 除了刷碗，丝瓜瓤还能做些什么呢？
1: 最直接的一事儿就是当这个搓澡海绵用，搓澡的时候特别适用，是吧？啊，当然了，这个搓澡力度是有点大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特质来选特定的这个丝瓜瓤。啊，另外一个丝瓜瓤也被应用到一些工业化的一些场景里面来，就比如说一些高效电容啊，一些电磁绝缘的一些设备里面，现在也在尝试着使用一些丝瓜瓤的这种特定的材料，提升这些产品的性能。
2: 那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丝瓜即使是老了也很好用的呢？
1: 其实我们人类驯化丝瓜历史那非常久了，2000年前。就有人在栽种丝瓜了。丝瓜实际上是在印度这个区域被驯化出来的一种蔬菜。你这蔬菜长着长着长老了，那肯定是为了收种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丝瓜瓤这种存在了。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呢，那后来再发现呢，就是这些丝瓜瓤对于一些容器的清洁啊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啊，那逐渐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国家有记载的啊，就是对丝瓜瓤的一个应用，就是在宋代的时候把这个丝瓜瓤用在了这个面部清洁以及皮肤清洁这件事情上啊，逐渐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2: 除了丝瓜之外，还有什么植物也被我们人类开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用途呢？
1: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极其紧密相关，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没有见过这个活植物的一种植物，它叫瓜尔豆。瓜尔豆这种植物呢种子里面有一种叫瓜尔豆胶的这么一种化学成分，这个瓜尔豆胶用处很大，

0: 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冰激凌里面、酸奶里面，还有其他的乳制品里面，哎，都有这个东西啊。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吃的冰激凌才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没有这个冰晶的这种扎舌头的感觉啊。至于说这个酸奶里面啊，包括说一些像花生乳里面，我们喝到的这种有点粘稠的，大家喜欢的那种稠乎乎的感觉，哎，那都是罐儿豆胶的贡献。当然了，罐儿豆胶在工业上它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开采页岩气的时候会把这个罐儿豆胶水混合在一起注入到这个岩层当中啊，能压裂这个岩层，从而提升页岩气开采的量。那你看，这种植物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关系极其紧密呢？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华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

0: 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1: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1: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介绍，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 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5: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1: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一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6: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 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1: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峰丽介绍，
7: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0: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中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你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总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9: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10: 现在 AI 助手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1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9: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11: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9: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12: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7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9: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13: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 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9: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操

0: 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1: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之后啊，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0: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2: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 1.5 倍。
0: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3: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 100%， 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4: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0: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

0: 能加电商要求的即时响应。
1: 当 AI 让选品从一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活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3: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4: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3: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4: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3: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5: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啊，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3: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6: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3: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 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

0: 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1: 所以以后可能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2: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4: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5: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4: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5: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4: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6: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4: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7: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
4: 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

0: 到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 5.6 万平方米。
1: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2: 从地铁口到老旧小区，从路边充电桩到立体停车楼，北京的探索说明了一件事儿：停车和充电的难题不是解不开的死结，但只要肯想办法因地制宜，一块空地、一道绿篱、一座车棚都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让车有地儿停，电有处充，出行的最后一米才能更安心更顺畅。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6: 您好，
15: 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会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9: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8: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 种，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采取行动，确保美伊核

0: 平进程顺利推进，尽早结束冲突。
1: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
0: Navigation.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2: 霍尔木斯海峡何时恢复全面通航，目前仍是未知数，但黎巴嫩南部的炮声已然响起。当地时间18号，来自黎巴嫩方面的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这也提醒着我们，协议签字只是起点，真正的和平还未到来。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因为一句吐槽引发了关注，说那里三步一家文创店，五步一个网红打卡铺。不少游客在社交平台抱怨，慕名而来想重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路，结果呢，最清晰的路线不是通往核心景点，而是通往下一个文创店。有人调侃说，现在是在文创店里找故居。面对争议，景区回应称是少数游客没有留意到多条游览通道，后续呢会增设弹性游线，也就是这个游览的动线啊，升级标识标牌。但这个解释呢显然没有能够说服网友，大家真正不满的恐怕不是找不到路，而是在找路的过程当中啊，文化的味道被商业的气息给冲淡了。当寻访鲁迅精神变成了逛商业街，当历史古迹成了商业街区的点缀，我们不禁要问啊，免费开放的五A景区该怎么去平衡商业运营和文化传承呢？一些文旅项目重商业轻文化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破解？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3: 昨日新闻重现，
4: 这次鲁迅故里文创店里找故居的争议，您觉得本质是免费之后客流太大挤不下了，还是商业和文化空间配比本身就没做好？景区说游客没有留意他的这种动线提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5: 您提到的这个新闻呢，我最近也观察到了，因为这个景区呢，我也去过。应该说这三种说法刚好对应了这个问题的三个层次，表层呢是现象，那中层是背景，底层才是病根。那咱先从这个景区的说法来说呢，我觉得本质上呢是有一定的避重就轻的这种嫌疑的，它其实用的就是商场的这种强制动线的思路，把最好走啊标识最清楚的主路，那全程串的是这种文创店，那最大化的这种商铺的曝光，那所谓的快速通道呢，大部分是藏在这个边角支路里面，那第一次来的游客啊，我估计大部分是注意不到的啊，那这是这不是引导不到位，是从设计之初呢，可能是就把商业动线做成了默认的主路。那再说这个客流的压力啊，那当然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吧，但是这绝不是这种商业化失衡的借口。那全国的免费的名人故居其实都面临着这种客流增长啊，你比如说像北京的鲁迅的旧居，像成都的杜甫草堂，这些文化景点呢基本上还是能守住文化空间为主，商业只做出口配套的这样布局的要求的，所以呢不是承载不了，应该说是景区选择了借扩容多开商铺，而不是多做文化空间。那最核心的病根呢，那我觉得还是文商旅的关系本末倒置。那一个是呢空间上本末倒置，商铺占了大部分的街巷，那真正的文保点呢反倒成了零星的点缀，那游客自然

0: 就会觉得说在商业街里找故居。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运营逻辑搞反了。那本该是游客看文化，顺便呢消费配套，变成了用景点当诱饵，逼着游客全程逛店。那第三个呢，就是说针对鲁迅故居的这种 IP 的开发太浅层次了，那只会印一些头像卖周边，没有讲透那鲁迅先生的生平作品还有精神的文化的内核。那么游客除了逛店没有别的文化感受，那吐槽自然而然就来了。
1: 很多游客吐槽说在景区看不到多少关于鲁迅生平时代背景的深度讲解，满眼都是文创店。那您一直强调文化深度体验，像名人故居这种地方呢，商业配套和文化传承之间应该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0: 应该说呢，这个平衡点从来不是那个各让一步的折中啊，而是要先焊死文化的底盘。商业呢只能在规矩里做配套，所有的标准啊都能量化，能落地，不能呢喊口号。那大前提呢是要先做这种在地文化基因的解码，不能只停留在印一些名人的头像啊，写一些名人的名言啊，这样一些表象的这种问题上。那要拆透这个几个层次，比如说要看得见的建筑遗迹、作品里的故事场景，这个名人最核心的精神文化内核。那挖透之后呢，出三张刚性的清单，哪些绝对不能动，哪些文化内容必须做，哪些商业才能进，后续所有动作都不能出圈。那具体来说呢，应该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要求。第一呢，就比如说在空间的分级管理上要管死，核心的文保区啊，你比如说鲁迅故居的本体百草园等等，要做到几乎接近于零商业啊。通往这些景点的主路必须呢没有商铺的阻隔，而且呢这个标识呢要有优先的级别啊，要标得非常清楚。那风貌缓冲区，比如说串联这个鲁迅故居的传统的这些街巷呢，商业的占的面积呢最好不要超过四分之一啊，也就是25%。沿街呢不能全是店铺，要打散布局，只有外围出入口的配套区呢可以集中的做一些餐饮或者文创店，绝对不能全部穿插在主要的游览的线路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内容上要算好比例，就是文化体验点的这个数量呢要比这个商铺多，你至少不1.5:1吧。游客一趟游览下来，那70%的时间得是看文物、听讲解、体验文化，消费呢占个30%。那其中呢，像这个对鲁迅所在的时代背景的介绍啊，鲁迅作品的精神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啊等等，这些呢应该也要至少要占整个体验的40%以上。第三呢，就是营收啊定些死规矩，比如说讲解啊、研学啊、沉浸式体验啊这类的文化收入，那至少收入应该要占到40%以上。每年的商业营收啊必须拿出一部分比例，比如说10%到20%，定向的投回到文物的保护和文化的升级上，不能全当利润拿走。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游客的感受啊要有一个这种预警机制，你商业化过重的这种吐槽啊，如果是数量比较多，或者是游客文化诉求的满足力有些低，那就要立即启动这种整改，不能等到闹得很大了再去回应这种诉求啊。那落地呢其实也很简单，三步就行。招商呢要先过这种文化的适配关，那跟我们的文化主题不合适的，租金再高也不能让进。要做对整个游客的体验呀，要进行分层次的进行设置啊，基础层啊、进阶层、沉浸层，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让商铺本身呢变成一些微型的文化体验点。

0: 而不是这种单纯的卖货。
1: 我们知道鲁迅故里是免费的5A 景区啊，要靠商业收入才能来养文化啊，维持运行。那这其实也是全国很多免费景区的共同难题。那您觉得政府的财政、景区的营收和社会力量这三块怎么配合，才能避免景区被迫的过度商业化？
0: 是的，您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很多免费的景区啊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啊。那核心就是说一句话，那各干各的活，各守各的规矩，钱呢花在必须花的地方，不能说谁赚钱谁说了算。那三方呢不是凑钱分摊成本，而是呢相互约束，相互托底，从根上呢断掉为赚钱啊牺牲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念头。那首先啊，政府的财政要兜住这个公共文化的底线，不能以免费就甩包袱啊。你文保的修缮呀，你这个基础的展陈呢啊，免费的公益服务啊，这些啊本来就是公共文化的这个本分嘛，要全额的纳入到年度的财政预算里面，跟景区的营收啊彻底要脱钩。你不能逼着景区为了糊口乱开商铺，你额外的专项补助啊要跟这个文化的成效挂钩啊，只看这个文物保护的好不好，游客文化体验满不满意，公益活动多不多，做得好才给钱。那资金也从那养机构改成买服务，直接向高校啊专业机构采购这种深度的展陈啊研学的课程啊，既专业呢又省钱。然后呢是商业收入这块啊，必须给它套上这种紧箍咒啊，啊，分区域管钱。你比如说，我们故居的风貌的缓冲区的商铺营收啊，要全额打进这种文化的专用账户，只能用来修文物、搞展览、做文化活动。连这个人员的工资啊，都不能从这里出。那外围的商业收入呢，也至少计提个一定的比例进这个账户啊。那账户啊，有这个，比如文旅啊、财政啊、审计啊，联合监管。每年的公开账目，谁也不能乱花这个钱。那最关键的是啊，运营团队的这个薪酬啊、续约啊，全跟这个文化指标要挂钩，跟营收的高低啊没关系。就是你商铺开的再多，运营方也不能从中啊得到好处，那自然不会费尽心机的逼这些游客逛店。那最后呢是这种社会力量的监督啊，不能只是当这个捐款的，要做这个专业的补充和监督员，可以设专门的文化基金会，面向社会的募捐。那钱呢要独立于景区的运营，定向了做这种学术的研究啊，啊这个公益文化活动啊，跟这个高校文化机构进行长期的共建，低成本的补充一些专业的内容，再引入这种志愿者公众代表参与决策监督，不能全是运营方说了算，最后搭一个名人故居的共治的理事会，专家呀、公众代表啊，占比啊，不能低于1/3，重大决策呢一起投票，从源头上就不让商业压过文化。
1: 这次的问题不是个例啊，其实很多古镇啊、名人故居最后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商业街。真正的文商旅融合应该是文化带商业，而不是商业盖文化。今年3月刚刚实施的新版5A 景区标准专门要求啊，游览线路科学，购物不拘合理。您觉得以后景区在评级复核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文化体验、公共服务的权重提得更高，来倒逼景区回归一个文化的本位呢？
0: 是的，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现在啊，我们文旅系统以及到文旅部啊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在新版的5A这个标准里面啊提出了这个相关的要求啊。那么说白了，这5A的评级啊就是一个行业的指挥棒啊，你考什么呢，景区它就会往哪个方向去靠。那以前呢比较看重这种客流、营收、配套全不全，那景区呢自然它就会把这种开商业啊等等当成一个重点。那现在呢要让它回归这个文化，那就得把这个考核的尺子呀要适当的进行改变啊，让文化做得好才是拿分的关键啊，商业搞过头直接扣分甚至是摘牌。那首先呢权重啊要进行一个优化，那给人文类的景区啊要单独的定一些规则，不能把这种

0: 名山呀、大川呀、乐园呀等全用一套标准。那么对于这种历史人文类的景区，要把这个文化的价值和文旅融合的总分占比提高到30%以上，而且大部分呀分值要看这一种文化的体验的质量，不是看文创卖了多少钱。反过来，商业相关的内容要从加分项改成合格不加分，超标就扣分。只要出现动线逼着逛店、商铺占领文化空间之类问题，就是要直接要进行扣分，要断掉靠商业拿分的路，要把这种公益文化服务啊设置一些分值，加强这景区的公共的文化属性，要把模糊的要求啊改成这实打实的硬指标。那以前呢，像这种线路科学啊、布局合理啊，都是全凭这个主观的判断，现在要直接进行量化。你比如说核心的游览线的连续的商铺界面，建议啊不要超过总游览线路的30%，必须得设置一些纯文化深度的一些体验线啊，休闲的综合线啊要进行相互的这种分开，让游客自己能够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三级类的空间呀、要严格的卡这个商业的占比，那核心区呀、要尽量少布置商业，那缓冲区呀、要可以有一定适当的这种比例，那么这种深度讲解的内容啊不要低于40%，每天免费的公益的讲解至少应该要有个几场以上，那专题的这种展览呀每年呀至少要有更新个1到2次啊，那也达不到就要进行扣分。再就是那个对景区的这个 A 级景区的复合呀、度假区的复合，要动一些真格，要提高违规的这种成本，不能平常无为就一劳永逸。除了定期的复合，要再加上个触发式的复合，只要商业化吐槽招标超标闹出了全国性的一些争议，就应该立刻的启动一些专项的检查，不用等着周期性的检查，还要有一些这种分级的惩罚，小问题啊限期整改，严重违规的呢直接降级甚至摘牌。复合也不能全是文旅部门说了算，要拉上文物专家公众代表一起，就是让公众专家我们的市民也要深度参与进来，把游客的满意度啊尤其是对这个文化体验的满意度啊要单拎出来给予一定的分值。那最后当然还是要有正向的激励啊，文化做得好的景区啊优先要在专项经费啊、政策试点啊要纳入全国标杆的名录，形成这种品牌的溢价，让景区啊算这个明白账，把文化做好的这种长期价值啊远比多开几家店铺赚的钱啊要高得多。
1: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无数人怀着跨越百年的敬意来到他的故里，最不该被辜负的就是这份纯粹的文化追寻。最好的文创也从来不是印着头像的冰箱贴、钥匙扣，而是能够让每一个寻访者真正读懂先生文字里的风骨和力量。我们也期待全国每一处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人文景区都能守住文化本位，别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只能在商业喧嚣里去拼凑历史的碎片。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19号新闻事件。6月19号是端午节，全国各地围绕龙舟竞渡、传统民俗体验等主题推出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沉浸式传承端午文化，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3天端午假期拉开序幕，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量增长明显等特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2连降，而且降幅比较可观。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9号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

条515元、495元。还有夜空将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以北京地区为例，晚上8点左右抬头仰望南方的夜空，代表龙头的角宿将会升至正南中天，待到晚上11点左右，整条苍龙将会横亘天际，这就是飞龙在天。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仪式，纪念美伊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启动技术层级会谈。当地时间18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4场小组赛，分别是0点捷克对阵南非，3点瑞士对阵波黑，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堂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19号，我们就要迎来农历5月初5，端午节了。这是一个与草木息息相关的节日。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端午节的风俗，从门楣上悬挂的艾草与菖蒲，到包裹粽子的一枚枚粽叶，再到孩子们手中五彩丝线缠绕的草药香囊，端午的底色其实充满了草木的清香。当我们循着这缕草木香走下去，会发现它还能通向更广阔的天地。从田间地头的植物，到餐桌上的食物，手艺人的指尖，古画里的童趣，文字中的乡愁，草木串联起了端午节里的万千气象。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草木的线索走进端午节，在饮食、手艺、风俗、文物与文学的交织中，重新感受这个古老节日的万千姿态。挂艾草

0: 选菖蒲，包粽子配香囊，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端午习俗全都和植物紧密相关。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的端午节，它的习俗会和草木有如此深的渊源？是单纯的时令巧合，还是背后藏着古人更深层的生存智慧？说到这里，有一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它就是由潘富俊所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草木原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植物的意象演变及文化内涵。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从这本书中去探寻中华传统文化中草木与端午节之间的不解情缘。
1: 我们先来说艾草。根据这本书中的统计，艾这个字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过300余次。仔细读读书中提及艾草的文本，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找到3个关于端午插艾的答案。第一，艾草是良药。书中说，艾草呢有许多的用途，自有《神农本草经》以来，每个朝代的医生都把艾草看作是良药。艾叶味苦，主治百病，生肌肉，避风寒，使人有子，是针灸必备的药材。那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艾灸，其实就是用艾叶制成的艾条，加热来刺激人体穴位或者是特定的部位，借助热力以及艾草本身的药性，来达到通络驱寒等防病治病的目的。在端午节当天，还会取菖蒲叶加上榕树叶、艾草一起悬挂在门口辟邪。因此，尤其是在古代医疗不发达，人们往往更加重视对于疾病的预防工作。艾草的植株呢，它有浓烈的香气，就可以达到驱蚊防病的作用。白居易在诗中提到，豆苗鹿角解巫毒，艾叶雀衔夺燕巢。这巫毒呢，就是箭毒的指称。如果说鹿中了带毒的箭，它嚼一点豆叶就可以帮忙解毒。如果雀想要来夺燕子的巢穴，那叼着艾叶过来，这燕子啊就会躲避开。可见艾草的味道让很多动物都避之不及。因此啊，人们常常就在自己的房门或者是窗框上插一束艾草，来达到驱蚊虫防病的目的。也有很多地方端午节呢会吃咸鸭蛋。咸鸭蛋呢也是寒性的食物，有助于清热去火。粽叶呢也有相似的用途。这样看起来呀，端午节不同于其他的传统节日，它是一个与抗疫防病关联颇深的节日，并且呢这种对疫病的预防融入到了中国人的风俗之中，确实具有精巧独特的文化意蕴。端午节与艾草渊源颇深的原因，第二个就是端午节的前后正好是采收艾草的好季节。中国每个朝代都有撰写以及记录当朝各地的时令之花，代表着每一个季节每个月份花盛开的植物种类。譬如说，清代无名氏小令北仙女大红袍咏花，记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适用的各季各月代表的植物。元月梅，二月柳，三月桃，四月牡丹，五月石榴，香蒲，艾草，六月荷花，秋季木芙蓉，丹桂，菊，冬季腊梅。您看，五月是不是就开始了艾草菖蒲啊？因此五月正是艾草的时令季节。如今呢，我们的科技发达了，咱们餐桌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反季节食物，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许多吧， 对于时令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有些糊涂了。但是古人对于大自然的感受是非常深的，他们崇拜自然，也相信顺应自然才会更加安全健康。因此在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选择了艾草。那第三个原因，我相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艾草本身就是野草，广泛分布多，而且容易得到，这样的习俗才会流传下来。诗经中出现的植物应该都是当时一般人所熟悉的，其中种类最多的就是食用植物，包括野菜类、栽培蔬菜类、栽培谷类及水果类等。那么在野菜类中呢，诗经中提到的蒿类中就有这个艾。我们再来说楚辞之中，楚辞的恶草部分，您看里面就有野艾，那这晋草、野艾、萧、马兰、蓬都属于到处蔓生妨碍作物生长的常见杂草。那唐代以后呢，咏药诗篇开始增多了，记述的药用植物也开始增加。根据本书作者潘富俊的统计，总计出现了100次以上的药用植物。正因为艾的常见，它才得以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艾草极其容易繁衍生长，对气候和土壤的适应性较强，耐寒耐旱，除极干旱与高寒地区之外，几乎遍及全国。所以艾草的易得让端午插艾的习俗可以更容易地走进千家万户。关于端午插艾还有许多的传说故事，比如说人们觉得艾草的叶子形似宝剑，可以庇佑自己免于战乱的灾祸等等。但是这本书中呢，找出的几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最贴近生活，也是最有科学依据的。
0: 端午的故事到这里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艾草、菖蒲这些门楣上的装饰物只是端午草木世界里的冰山一角。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端午节里的草木还可以是药，可以是玩具，可以是古画中的点缀，还可以是代代相传的手艺。那么在这个节日里，草木还能呈现出怎样的姿态？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端午》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端午节的草木世界。在端午节里，草木不仅可以看、可以挂，还可以吃。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端午节的餐桌上除了粽子，还有各种各样用野菜、草药制作的美食。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端午前后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正是野菜草药最茂盛、药性最强的时候。在贵州铜仁的瓦屋乡，每逢端午节时，人们总会吃一种用田间地头的野生植物做成的传统食物。这种植物在路边就能找到，采回来之后要经过多道工序的复杂加工，才能变成餐桌上的美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就让我们走进瓦屋乡的一户人家，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0: 品美食过端午，据说在瓦屋乡，在这个时节会推出一系列的特色传统美食。今天我就带着观众朋友们找到一户人家，跟着他们一起学一学，做一做，尝一尝。进来喽，黄大叔，
11: 哎，
10: 已经忙活上了，您好，打扰了。这已经包上粽子了，
11: 哎，包着粽子啊，
10: 嗯，
12: 您带着一大家子一块包呢，
11: 哎，我们带大家，
10: 嗯，
11: 子媳、女儿啊，都赶回来过这个端午节，
10: 您、这边。包的粽子跟我们家那边还是有区别的，
11: 有区别，
10: 馅儿不一样，莲子，
13: 是我们自己采的莲子
10: 啊。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好吃的吗？您看，这是您的小孙女吧？
11: 哎，外孙女，
10: 外孙女，
14: 想吃粽子，
10: 想吃粽子，还没好呢，
13: 还
10: 好嘞，啊，那你告诉阿姨，除了想吃粽子之外，还想吃什么呀？
14: 哎呀。吃粑粑，
10: 吃粑粑，粑粑也是咱们这里特色美食。
11: 哎、对。
10: 啊，那有什么粑呢？
11: 白蒿棉粑。
15: 黄大叔一家是生活在瓦屋乡的土家族人，如今儿女都已经搬到城里生活。黄大叔选择留在瓦屋，延续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农耕生活。
10: 大叔，白蒿。
15: 白蒿粑又叫棉菜粑，是毕江地区流传的一种传统食物，也是记者来到瓦屋要寻找的端午特色美食。制作白蒿粑，野生白蒿必不可少。
10: 这些都是白蒿？
11: 哎，都是白蒿，
10: 就长在路边呀。
11: 哎，这路边是全是野生的。
10: 嗯，这白蒿也。

0: 做药对吗？
1: 对啊。
0: 差不多够用了吧？这么多。
1: 差不多了吧？
0: 嗯。满满的一筐了，已经。哎。
2: 白毫是一种常见的菊科植物，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白毫有清热利湿、凉血止血的功效，十分适宜在端午前后食用。白毫是一种简单易得且药用价值很高的植物，很多地方均有以白毫入食的传统。北疆地区夏季气候湿热，白毫清热利湿的功用正好得以发挥。采回来的白蒿需要在沸水中煮30分钟才可以进一步加工。
0: 黄大叔，
1: 哎，
0: 经过半个小时的熬煮已经可以出来了，
1: 出锅了。
0: 之前的白蒿叶已经变成白蒿酱了。
1: 哎，对啊，
0: 拿起来这么看一下。
1: 哎，对，
0: 有点像我小时候吃过的糖稀，特别的黏。之后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的做了吗？
1: 直接可以用粉这个软了。
0: 这个粉，这是什么粉？
1: 这是米粉。
0: 大米、
1: 啊、大米粉
0: 啊、哦、米粉。
1: 哎，对对，摇起来啊。来来，
0: 嗯，摇起来。
1: 对，
0: 而且对之前的浅绿色变成深绿色了。
1: 对，
0: 这个配比大概是一半一半。
1: 没有
0: 吗？
1: 哎呦，3:1。
0: 3:1。这叶子是，
1: 这个叶那个是3:2。
0: 现在能看出来配比了。
1: 就是把那个钱倒下来。
0: 揉和在一起吗？
1: 融合一些。
0: 有点像揉面饼。
1: 啊、面不是这么好做啊。
0: 但是这个比面团要更软一点。
1: 哎，对，比较。
2: 在丽江地区，人们习惯将以大米粉或糯米粉为主料加工而成的粘性食物称作粑。现在经过处理的白蒿与米粉混合，反复揉压，直到两者充分融合，变得结实而光滑。
0: 有点像我们做饺子时那个擀面了，把那个对擀得越来越长。
1: 一溜一套就是包子了。
0: 哦，
1: 一软了一盒保鲜。
0: 好，从中间
3: 慢慢的捏，
0: 绕着弯的捏。
3: 慢慢的捏，
0: 有点像北方捏的窝头，对不对？是里边加的是什么料呢？
3: 芝麻
0: 啊，芝麻
3: 红糖，可以慢慢的这样
0: 擦边儿，
3: 擦边。
0: 哎，现在有点像我们包的包子了，哎、对不对？中间这么一掐，给它包紧，来。之后放在这个是什么叶子啊？
3: 这个是八叶，
0: 八叶，
3: 这个八叶，它这样，
0: 对，
3: 还不粘这个
0: 啊，因为这个是粘的，所以要用不粘的一些树叶呀、来包裹它。
3: 那一般的地方啊，
0: 放在前端，
3: 直转去，
1: 这个
3: 有个眼，
0: 这还给它上了一把锁，这样一插进去一锁起来，往下一按就可以了。
2: 反复揉压之后，白蒿与米粉充分融合，颜色呈现出淡绿色，散发出悠悠草香。白蒿味苦，包入芝麻和红糖调和而成的馅料，用来中和白蒿的苦味，这是土家人对味道的追求。
4: 在端午节的众多食物中，粽子无疑是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也有讲究，箬叶它的叶片宽大柔软，带着一股竹子的清香。芦苇叶它的叶子修长纤薄，别有一番野趣，个头巨大的中叶，一片中叶就能包出一个沉甸甸的枕头粽。除了叶片宽大自带香气之外，古时候人们在选择粽叶时还有哪些关乎时令阴阳的讲究？一片看似普通的叶子又是如何从深山走向千家万户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从湖北恩施的深山出发，去探寻一段关于粽叶和粽子的故事。

0: 六月，卑诗卢坪村的村民都会上山采摘新鲜的粽叶。这种粽叶生长于中国南方，属于竹子的一种。宽大的叶片非常适合包粽子。这里也是中国高品质野生粽叶最密集的地区。
1: 我们这个种植的嘛，大概就在6月20号左右嘛开始开采的。这个就是野生的香粽叶，主要它有香味，非常的柔软。
0: 鹤峰的粽叶畅销海内外，当然也会出现在乡邻的宜昌。每到节日，当地都会组织包粽子的好手，表演他们最熟练的技法。这是端午节才能看到的特殊的集体活动。今天的端午节和1000年前的端午节有哪些异同呢？在遥远的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名城撒马尔罕能提供一些答案。这里珍藏着1000多年前粟特工匠绘制的壁画，其中武则天乘龙舟图是那个时期帝王绘画中最具生活情境的作品。武则天手中的动作分明是往水中抛某种食物，壁画里缺失的画面极有可能就是粽子。因为在唐代，划龙舟扔粽子纪念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的习俗。粟特工匠一定是印象深刻，才特意绘制了这个手势。在一座2000多年前的楚国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这种用植物叶片包裹的食物，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粽子形态。作为高碳水高热量的食物，史书中对粽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春秋时期。
2: 粽子啊，就是这个食物呢，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它是一个祭品。后来在端午节的时候它融进来，那么这个粽子呢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象征物。到后来呢，我们把屈原这个传说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又把它跟纪念屈原勾连起来，粽子呢成为自然伦理的一个象征，就变成一个历史人物纪念的一个象征，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3: 粽子呢，它能体现出这个季节是一个阴阳转换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它就有这么一种食物。这个粽子呢，又是一种可以日常使用的，你可以带着走，是不是啊？这个携带着去走。
0: 在古人眼中，粽叶属于阳性，里面包裹的内容是阴性。把阳性的东西剥开，让阴性的东西从里面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俯替时节、顺应天后的举动。不过，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这种带着寓意的祭品食物，可能更多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
4: 叶片来包裹食物，它更利于保存。另外呢，这个叶片呢来包裹食物，还能把叶片本来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清香啊，还有叶片当中的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一些功能性的成分呢，都会通过这个煮制的过程当中渗透到食物当中去。
5: 端午节里的草木不只是用来烹饪食物，还可以成为人们游戏的工具。在天津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清代的画作，画面上几位女子围坐在一起，手中拿着花草叶子，神态生动而专注。他们正在玩的是端午节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游戏斗草。这种古老的游戏有两种玩法，一种比拼知识，一种较量力气。那么这两种不同模式具体都怎么玩呢？草木在这个游戏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智慧和生活态度，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的特别栏目，一起走进天津博物馆，听一听专家为我们解读这幅画里所藏端午节的草木乾坤。
6: 这里是天津博物馆，在博物馆馆藏的近21万件各类藏品中，珍藏着清代画家包栋所做的斗草图。斗草图目前不在展览期，工作人员从文物库房中调取了画作。当画作被徐徐展开，一幅清代仕女斗草图呈现眼前。画中侍女们围坐在一起，神态生动微妙。
7: 它是清代道光年间画的，这时候呢，这个海派的这个仕女画呀，非常那个兴盛。这个画呢，讲的是斗草当中的文斗。那你看他们那个手中呢，就有不同的，有拿着花的，有拿草的，还有拿的叶子的，不一样。那斗草呢，其实当时流传到后面呢，是主要以妇女和儿童来参与为主。那妇女参与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采这个花草，然后呢比较种类的多少，以及呢用花草作对，然后呢看比输赢。
8: 斗草图当中描绘的呢是这个宫廷当中宫女斗草的场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您家门口的公园，如果您想找的话，也能找到上百种的草木。当然如果你想斗起来，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9: 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观音竹，那么呢你这儿有一个罗汉松，这就是一对儿，观音对罗汉，那么呢竹呢对松，还有比如说那个金银花，那么呢这儿有呢一亩草，花和草是对的，还有像当归，我这儿有江梨，江梨就是芍药。那么龟和梨呢，对的也非常的
8: 具有文学性。
9: 对对对。
6: 王振良介绍，端午民俗斗草游戏始于宫中，流行于民间。根据记载来看，斗草游戏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形式。文斗需要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和文学底蕴，武斗则更受孩子们的喜爱。
9: 在中国北方，这个斗草的武斗呢，一般就是用杨树的叶柄比较多我们今天这不是杨树这是梧桐，但是呢意思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就是把它们勾连在一起互相的拉扯看谁的断了，断了的呢就输了。
8: 这个主要跟那个发力的位置也有关系有技巧在里面的。哎呀我这个断了。
9: 看来我这个韧性还比较强。
8: 韧性其实要湿润一点可能话韧性会好一点。
9: 对，一般都我们会找那种就是潮湿地方就沤过的那种那么呢它可能就是韧性就会增强。对对。
8: 是有攻略的在里面的哈。为什么斗草这项习俗它会发生在端午前后呢？
9: 因为端午前后正是阴历的五月，草木非常非常的
8: 生发
9: 茂盛。但是这个季节呢也是季节转换，容易生病。所以呢这样呢斗草和这个除病去灾就联系在一起了。
6: 王振良介绍，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民俗也包含着我国古人通过游戏的方式去达到了解植物、认识自然的作用。
9: 其实古代的民俗呢，它绝大部分是有它的现实的用意的包括斗草，它不是简单的这种做游戏，其实它还有科普的内容，它其实也蕴含着一种

0: 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当地人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端午习俗，那就是使用草药进行沐浴。按照当地的传统，人们在端午时节上山采集各种草药，煮水沐浴，认为这样可以驱病避邪，强身健体。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端午前后山间温度升高，湿气加重，各种细菌开始滋生，而在此时沐浴清洁确实能有很强的卫生保健功效。金秀一直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百岁老人屡见不鲜，或许就和当地的这种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这个在当地被称作百草药浴的传统，真的要用到100种草药吗？当地人又是如何食药、采药、煮药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端午至味》，我们都是传承人，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1: 清汗微微透碧丸，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腻满晴川，是宋朝苏轼描述端午浴的场景。端午浴在不同地域讲究各异，最吸引我的是瑶族的百草药浴。不仅百草听着特别讲究，更重要的是我们此次探访百草药浴的目的地是全国长寿之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金秀瑶族自治县。

0: 老人家您好。
1: 哎，好，你好。
0: 老人家，听说您是村里最长寿的老人了，您高寿啊？
2: 106。
0: 106岁
3: 了。
0: 嗯，您100多岁了，身体还这么硬朗，您平常是怎么养生的？
3: 就是拿这个来洗澡啊，泡浴啊。
0: 经常泡吗？
3: 一个礼拜泡一次啊，一家人都泡。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你就小谁？
0: 92岁了。嗯。
4: 啊，有时候他也去砍一点柴火啊，走一走啊，公路啊，到处走一走呗。
1: 喝点凉茶，
4: 石榴茶在山上采的，各种各样的那种草药都可以喝的。
5: 金秀是全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它坐落在金秀大瑶山主体山脉上，金秀河穿城而过，因金山秀水而得名。这里的瑶族人自古就有食药用药的习俗。
6: 为什么你在街上看到那么多的药浴？因为我们瑶族啊，瑶寨里面有个伤风感冒，有的碰到一些树引起皮肤瘙痒，
0: 嗯，
6: 而且铁打碰到伤劳作手都就地取材，采些药材一泡一洗一两三次就好了。
5: 百草药浴真的是100种药草吗？100种药草混合在一起能泡出什么样的神奇？这好山好水成就的药浴，我必须也试一试。在老乡们的推荐下，我前往奋战瑶寨寻找一位非常熟悉药草的黄奶奶。
0: 黄奶奶，
7: 哎，
0: 奶奶，
7: 啊，
0: 奶奶你好，我叫卢志。
7: 啊，
0: 听说您已经88了。
7: 是啊，我88了不？我这个是我的女儿，王兆伦这个翁振燕是我的孙子。
0: 哦，这一家三代今天都在呢。
7: 一家人的，一家人。
0: 这是在晒草药吗？
7: 是我们今天想去山里面采药，我带他们去采药吧。
5: 88岁的黄奶奶是金秀瑶族自治县首批民间瑶医特色疗法传承人。过去，瑶族人身居交通不便的大山中，像黄奶奶这样善于食药用药的人，就是当地人的土大夫。
8: 有一次就是去百丈嘛，回来的时候路上嘛被一个人拦下来，怎么看见一个棺材在那里，就有很多人在那哭嘛。当时我母亲就拿下了车上的那种灯芯草啊什么的，就救活了这个女性嘛，就40多岁的。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面是特别震撼的。

0: 曲歌真的还挺好听的。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我们平时采药累了，就是唱一些歌来解闷。万物它都有这个有灵气嘛，就是说我们对着山里面说，山里面的草药
0: 快点冒出来，
1: 冒出来啊！这个草药不好的，我们就不采，就是这个。
2: 端午时节，山里温度升高，在潮湿环境里，细菌开始滋生，采鲜药洗药浴就成为了金秀瑶族人端午节最重要的习俗。
1: 今天上山主要是采那个山姜，还有艾叶，还有鱼腥草，帮我儿子采一个金银花吧。
3: 您家小孩是从小出生就开始泡这个药浴？
1: 从孕出来三天就开始泡药浴了。
0: 咱们姚家叫百草浴，百草浴今天我们要放一百种草药吗？在浴桶里？
1: 不是，就是说这因人而异，就是根据人的身体不同症状来搭配的，有三十多种，也有十多种，二十多种，
0: 也不固定，有可能十种，有可能二十种，有可能三十种。
1: 是的。
2: 原来百草是当地人对药草多样的一种形容，百草药浴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药草数量，而是药草要因人而配，人人不同。今天我要配的药草有16味，其中最重要的是舒筋活血的牛耳风，而黄奶奶给小孙子配的9味药里特别加上了清热解毒的金银花。端午时节正是上山采摘金银花的好时候。
4: 这都是药的，是长的都是药。
0: 这是什么？
4: 过老婆生羊的啊，解痒啊。
0: 这是干嘛用的？
4: 生那个肺水用的，都手仔啊脚仔重大大的要了冲冲了后
0: 啊，消肿用的。
4: 哦，脚骨兰这里也有，
0: 这里也有脚骨兰。
5: 哎，有个小的脚骨兰。
0: 哎呀，这真好，一下就找到了2味药。
4: 这里有一道脚骨兰，
5: 这有
0: 啊，这有脚骨兰。
4: 哦，这里有鱼腥草啊，
0: 这鱼腥草还挺多的。
1: 这是板蓝根，我们今天来采的主要是采这个板蓝根。
0: 那这咱们姚医里这个板蓝根也是常用药材吗？
1: 常用的呀，我们泡澡会经常放这个。现在我母亲把这个技艺传给我了，我将来也把它传给我的女儿。这个是板蓝根，你拿着。采药就不采根，就是草药留根，四季生，几百年前都是这样子了。
2: 1982年，金秀大瑶山就成为了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已知的植物资源有2000多种，其中药用植物多达1300多种，是一座天然的药草大宝库。
4: 来，这个就是牛耳风了，给你采了。
1: 这个对肠胃非常有好处，还有祛湿啊，都是挺好的这个药材。
4: 哦，那里有一条金银花喽。
0: 哪个是金银花，奶奶？嗯，
4: 在树那里。
0: 哦，树上那个。
1: 哦，那得吧，等下我下去摘吧。
0: 正好今天还要采金银花。
1: 对呀，今天刚好要帮那个家里面小孩摘一个。
0: 你先把筐给我。
1: 我放筐这里，你们在这等啊，我下去，你在这里吧，我下去摘。
4: 两个发财，财都在掉下来了。
1: 得了，哎呀，整个下来了。
0: 来，黄姐，你把这个先给我吧。
1: 好的。来，那我把这个杜小莲也采回去吧。
0: 好。这刚好还
1: 都
0: 收获了一个，
1: 收获了一个杜小莲回去种，好好的。收获好大。这个金银花藤叶还有花都可以入叶，小孩那个身上不是有疹子吗？他就会采一些回去入药，给他好排毒身上。这个挺好用的，这个金花。
6: 太阳好累有个盆，一路采来一路游。
2: 姚家药浴的讲究不光在药，而且在煮。什么水温、什么顺序，都有自己的道理。
1: 今天来煮这个药材是先煮干的，现在我们放这个是水杨梅。
0: 那个药有什么讲究吗？怎么
1: 这个就是煮干的，等一下再煮热煮生了嘛。
0: 就咱们新鲜的要后放。
1: 后放，对，这个干的比较难出味，就放干的先。
2: 煮药草首先干湿有讲究，晒干的药草不好煮，就要先下锅。
1: 现在这个是九泽枫，我们上午晒的这个也是干的啊。
2: 同样是干药草，部位不同，顺序也不同。根先煮，叶子在后面。
1: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今天采的新鲜的草药了。
2: 山上采的鲜药最后下锅，盖上锅盖，至少煮两小时才能把药煮透。
1: 我们平时已经传统的话，就是煮药以后它是先喝一两碗，
3: 就是又能喝又能泡。
1: 对，就相当于我们煮药就是为了煮熟嘛，它一会才能出来，煮得越久越好。然后我们煮药出来以后还要把这个料晾到自然冷，不要兑冷水，这效果更好。
2: 为了防止疫病的发生，人们还会将一些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草药装进香包香囊里随身佩戴，借助药草挥发出的香气来驱虫避秽。与此同时，香包也被赋予了祈福纳吉的精神寄托，妇女们一针一线缝制出各式造型，将其作为礼物赠与家人孩童，寓意百病不侵，平安顺遂。可以说，一枚小小的香囊，既装着本草的药性，也装着人间的温情。那么，一个小小的香囊，从布料剪裁到草药填充，到底要经过多少道工序？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走进徐州的一个小村庄，去认识一位非遗技艺传承人，听听一枚小小的端午香包是如何在他手中诞生的。
5: 端午时节，暑热蒸腾，毒虫活跃，因而端午节有悬艾挂蒲、佩戴香囊的传统民俗，其中包含着人

0: 们驱病驱邪，祈求安康的美好寓意。在江苏徐州，至今传承着悠久的手工香包制作技艺。
1: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香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2: 不是的，有中药的香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香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
0: 店里的香包种类多达5-60种。香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时香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香包工艺。
1: 那像这种香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2: 这款香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1: 我试一下，感觉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10厘米、20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2: 是的是的。
0: 香包传承人王秀英已经年过80，她将香包这项传统工艺成功做成了产业。香包的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最受欢迎的叫做榛棒香包，这是传统香包中没有的款式。它的创意来源于王秀英他们做针线活时用来插针的榛棒。
3: 您这是什么？
0: 榛棒香包长7厘米，宽2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松锦，采用海水江崖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江崖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放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榛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榛棒香包。
1: 大概要放多少呢？
3: 放一小刷。
0: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1: 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3: 对，
1: 这样。
3: 那好，那拉紧，
1: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如果缝的不严的话，它是不是就容易掉出来？
3: 那就不是个棒了，那就是个跑了，
1: 就跑了，样子就不会像真棒了。
0: 王秀英说，一般缝上3-5针以后就可以拿起来两头抻一抻，避免缝制过程中榛棒走形。
1: 感觉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榛棒要多长时间呀？
3: 我缝也得20分钟。
1: 也得20分钟。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0: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榛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1: 哇，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3: 就是的。
1: 你看可以了吗？
3: 好了好了，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好看吗？

0: 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1: 就是的。
0: 你看可以了吗？
1: 好了好了，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
0: 哦。
1: 好看吗？
2: 没想到小小的针棒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0: 还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吗？
1: 我看
0: 到了，我太骄傲了。
1: 你缝得很好，你看。
0: 嗯，
1: 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
0: 嗯，
1: 看跟这个一样吧，
0: 然后就把它们俩缝在一起。嗯，是吗？
1: 开缝吧。
0: 好的。
2: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象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0: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
2: 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箱包文化大院，村里的年轻人还在传统箱包的制作基础上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创新产品。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箱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3: 草木无言，却贯穿了端午节的每一个角落。古人采艾玄门，佩兰沐浴，饮雄黄酒，食五黄餐，将草木作为和自然对话的媒介。在这些繁复仪式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古人一套完整的生活智慧，那就是顺应时令，亲近自然，防病于未然。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在端午这天吃粽子，挂艾草，配香囊，因为那份对平安健康的祈求，对团圆温暖的期盼，从未改变。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取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一首小诗，王维的《桃源行》，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傲，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进入千家散花竹。侨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雾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龙静，日出云中鸡犬喧。今闻俗客争来集，静隐还家问都邑。平明驴巷扫花开，薄暮渔桥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匣里谁知有人世，世中遥望空云山。不宜临静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现。出动无论隔山水，辞家终你常有眼。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风鹤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清溪几度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端午节。这一天，粽叶香，艾草青，龙舟下水，锣鼓鸣。愿忙碌的您寻得片刻清闲，剥开一枚热粽，让软糯与清香在唇齿间相遇。祝各位听众朋友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

0: 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53集。在刘洪兵没有骚扰易晴娥的那段时间，易晴娥就集中精力练起戏来。道白是一点点扬起山里的土话，尽量向京三高的话音靠。在秦腔界，大家公认的道白标准音是泾阳、三原、高陵县的口音，认为这是大秦正声。唱腔也是尽量向秦腔正宗李正敏先生学。李正敏是秦腔的男旦，也是11岁开始学戏，不到20岁就红遍了关中大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百代公司还专门为李正敏灌制过秦腔正宗李正敏的唱片呢。易晴娥的房里几乎一天到晚都放着从这些唱片上转制成录音带的唱段，听得多了，她也真的感觉这些唱腔的好来了，跟着唱一唱，练一练，又包起松香开始吹火，吹着吹着，火也吹得有了门道。一个松香包子说吹36口火，还真吹出36口来。不过因为在院子里吹，老起风，尤其是旋风，动不动就把火旋回到自己的脸上身上来了，头发烧成羊尾巴，眉毛也烧成硬胡子茬了。面对着镜子，易晴娥把自己都扑哧扑哧都笑了。不过她还是有那股狠劲儿，给自己又定了新的目标，一个包子要吹出48口火来，一口一口的加，一次一次的长进，还就真吹出了48口火来了。一高兴，他又给自己定出了更高的目标。有一天正练着呢，突然有人在背后鼓掌喊起好来，他回头一看，竟然是风导和单团长。风导问他跟谁学的，他说他师父。风导问他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师父年前演出吹火时死在舞台上了。风导跟单团长叹息了一阵，就跟他到偏下房里了。一进偏下房，风导就说，杨平，你看看咱团这住房条件，恐怕是全西京最差的了，你得想办法给团里建房啊。见，马上见。这次进京汇演，要是打响了，就不愁建房的事了嘛。不过，咱们秦娥把这小的房子收拾得蛮干净、蛮漂亮的嘛。女孩子嘛，都会收拾。风导转过头问易晴娥：“晴娥，你知道我们来为啥事吗？”易晴娥用手背挡着嘴，也挡着胡子茬一样的眉毛，害羞地摇摇头。经过反复的思考，我们还是决定让你上李慧娘的 A 组。杨平，你是不是给娃说一下？哎呀，还是你说吧，你是导演嘛。风导看着易晴娥笑笑说，是这样的，让你从 A 组下来是我的意思，今天让你再上 A 组也是我提出来的。游西湖是秦腔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咱们团上那个李慧娘的确不行，她演惯了样板戏，突然演李慧娘还是李铁梅、小长宝那一套，至于吹火更不行，她也吃不了苦，戏明显是拿不下来。我们还是想到了你，有人说你火吹得不错，刚才一看不是不错，是非常好，我都不敢相信今天还能有这样好的吹火技巧。我们本来是来看一看的，结果一看我就下决心了，这个李慧娘 A 组还是由你来演。杨平啊， 当断不断。

受其乱。我看啊，可以定下来了。单团长点了点头。哎呀，你这个是又要给我制造一次地震呐、啊！本来团上竞争就激烈，你看，好在开始决定让疫情额上，是上边领导有话。团上几个老艺术家在北山看过你的戏，也都保证说你能拿动李慧娘，加上那个古存孝也极力推荐，我就同意了。可是没想到团上排外的思想这么严重，硬是把你从 A 组给拉下来了。单团长说到这里风道插话说，也怪我不喜欢古存孝的排戏风格，太陈旧也太粗糙，他只走大戏的路子，完全不注重塑造人物，也不讲究舞台艺术的综合美，人也不行。反正吧，大家都不接受，那我呢也就推波助澜了一下。李晴娥也算是老谷的牺牲品吧，啊，反正我有责任啊啊。风导说完还笑着把易晴娥的肩膀拍了拍。单团长说，哎呀，你们都讲究个性嘞，把角色换来换去的，把我算是给整惨了。谁让你是团长呢，我们就只管艺术。那个时候让娃下也是因为他的话音太土，道白我都听不懂，那观众还能听懂啊？这个唱腔也太旧艺人范儿，拼命的拖腔甩腔，胡乱拐弯弯。哎，我让他好好的学一学李正敏的唱。前几天我一听，唱的有点意思了。关键是这个吹火啊，没想到他能吹得这么好，这就算是给咱们这个游西湖点了睛了。吹火那可是游西湖的画龙点睛之笔呀。风导说得很兴奋，单团长却满脸忧愁地说，青娥才调来说让下，那娃就服服帖帖地下了，下了还能认真看认真学，可咱们本团的这个李慧娘就没那么简单了。一旁的风导坚持说，之所以要分 ABC 组，那就是要能上能下嘛。哎，老方，让一个演员这样下来，有时候就能把人家一生都给毁了，你信不信？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来呢。有那么严重吗？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哎呀，不信你看嘛，你没当领导不知道这个团长的难成啊。易晴娥说，你们别为难了，我就当 B 组挺好的，要实在不行了，我只演那折有吹火的杀生，其余戏还让老师演。单团长突然眼前一亮，这倒不是是一个好办法啊。风导停顿了一会儿说，那就先试试吧。哎，不过晴娥，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那个李慧娘不仅仅是吹火的问题，其他的戏也都欠火，鬼怨一折连卧鱼都下不去，这个问题多着嘞。第二天一早，风导就在剧组宣布了让易晴娥上杀生的决定。就是这个上一折戏的决定，也是让省秦腔团开锅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3.7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志愿军与敌军先后动用兵力达10万余人，平均每平方米土地被反复轰炸过70余次，上甘岭战役的激烈程度是所罕见。

志愿军重要的通信手段，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通信手段。作战时，通信兵要背着线圈，挂着电话机，冒着炮火抢修线路，确保通信顺畅。1952年秋，中国人民志愿军已逐渐取得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为扭转战局，敌军发起了摊牌行动，企图夺取志愿军中部战线要点武胜山，进而将志愿军在山甘岭地区防守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列为攻击目标。10月14日，山甘岭战役打响，当天

他义无反顾地再次冲进枪林弹雨。刘宝才沿着电话线不停地往返，一个断点一个断点地修复。突然，一枚炸弹落在了刘宝才身旁，他的左腿被炸伤，右手被击穿。他强忍剧痛，拼尽全力爬向下一个断点。新的断点，电话线竟然缺失了一米多。此时，刘宝才随身携带的备用线已消耗殆尽，战情十万火急，如何能最快地恢复通信？身负重伤的刘宝才决定以身为线，他将铜丝的一端缠在自己被击穿的右手上，另一端用嘴死死咬住。电流通过他的身体，电话线接通了。刘宝才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为志愿军争取到了宝贵的三分钟通话时间。正是在这三分钟里，指挥所向前沿阵地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当战友们找到刘宝才时，他已经壮烈牺牲，但身体还保持着战斗时的状态，嘴里紧紧咬着一个线头。炸断，修复，又被炸断，继续修复，站不起来了，那就用身体做导线。一名战士倒下了，另一名战士就会顶上来。面对保家卫国的重担，面对党和人民的信任，志愿军通信兵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一条炸不断的电话线。

颁发给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的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高荣誉。

0: 1996年，张桂梅从大理来到丽江，并选择在偏远的华坪县担任中学老师。
1: 少人没有，我先清查人数，少人。
0: 因教学成绩突出，无论在哪所学校任教，张桂梅都是骨干教师，屡获表彰。2001年，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成立，捐款的慈善机构指定要张桂梅担任院长。既当老师又当院长的张桂梅，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重男轻女思想在当地的根深蒂固。于是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只招收贫困女生。当时华坪县经济相对落后，贫困人口较多，在这样的华坪办免费中学难度可想而知。倔强的张桂梅背着厚厚的荣誉证书复印件，多次前往昆明募款，但收效甚微，甚至被误认为是疯子骗子。转机出现在2007年，那一年张桂梅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篇关于她的新闻稿引起了广泛关注。2008年9月，在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的扶持下，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开学。当年由于没有分数限制，所有报名的贫困女生均被录取。山里的孩子基础普遍都差，要想出成绩只有一个方法，学生苦学，老师苦教。巨大的压力加之异常艰苦的条件，开学不到半年，17位教师中有9位辞职离开，女高眼看就要办不下去了。8位还在坚持的老师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张桂梅整理资料时的这个偶然发现，让本已很微弱的希望之火重新燃烧了起来。那一刻，

想到的是，战争年代只剩一个党员，阵地都不会丢。从此，用红色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融入华平女高的方方面面。不畏牺牲，顽强坚韧，矢志不渝，必胜的信心，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鼓舞着学生，也激励着老师。老师们内心的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被激发出来，学生们充分认识到目标和坚持的重要性，他们对刻苦学习的自己能够改变命运充满了信心。华平女高第一届毕业生，96个女孩全部考上大学。十多年来，有2000多个大山里的女孩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一直以来，张桂梅每天都是学校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那个人。被20多种疾病纠缠，她也常常会想，明天绝不再早起。但他的明天始终是明天，今天他照旧凌晨5点起床，早读前出现在教学楼，因为他要信守自己的诺言，对着党旗的承诺，对着学生充满信任的目光的承诺，对学生家长的承诺，对每一个伸出援手的人的承诺。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商鞅向来被视为法家中重法派的代表，由此可见法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学者们经常对法家所倡导的法治与现代法治进行区分，指出前者是以法治国，法仅仅是君主治国的工具，而后者则是依法治国，法成了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以法治国这一表述出自管子明法明法解，还有和管子明法大量重合的韩非子有度。与之不同，商鞅所秉持的理念是原法而治、任法而治、垂法而治。原是遵循、遵守的意思，原法而治就是遵循法律的规定进行治理，任法中的任也是因循的意思，任法而治就是一切因循法律规定进行治理。垂有垂示、颁布、自上而下展示的意思，垂法而治是说颁布明确的法律，让法律发挥治理的功能。原法而治、任法而治以及垂法而治都是遵循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的意思。在商鞅看来，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可以形成国家得治的趋势，人人不能违奸的形式。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商鞅对法律起源的看法，而设立君主和各级官员都是为了保证法的执行，而法能够维护已经确定的份，这样就能解决社会混乱的问题，实现社会安定。法对于定份的价值在《商君书》中有多处说明。《商君书·修权》主张故立法明分，不以私害法则治，故立法明分，重惩者赏之，毁功者诛之。明分中的明是明确的意思，这和定分中的定是近似的。这一篇认为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这里的权衡尺寸就是指各种法律制度，效法先王依法而治，就是因为法可以明分。定分中讲到了百人逐兔的故事，一只野兔在奔跑，有上百人追逐它，这并不是因为大家想要得到同一只兔子。市场上卖兔子的摊位很多，但盗贼却不敢去偷取，这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明确归属卖家。所以当事物的所有权或归属权尚未确定时，就连尧舜禹汤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会像众人追逐野兔那样去争抢。而一旦所有权或归属权已经明确，即使是贫穷的盗贼也不会去偷取。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这就是名，处于不同的地位，这就是位，享有权利范围和所应尽的义务也不相同，这就是份。如果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能确定，奸诈的人也可以变得正直诚实。如果权利范围和义务都不能确定，即使是尧舜也会违法。因此通过法确定名分，国家发展的趋势一定是治，这就是世治。不确定名分，那么国家的发展趋势一定是乱，这就是世乱。如果国家的发展趋势是乱，那么 越治理越乱。如果国家发展的趋势是治，再加上治理，国家会更加安定。这里的势是形势、趋势的意思，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讲的权势。商鞅认为，通过法律确定名分，就可以形成国家德治的趋势。商鞅还认为，君主依照法度治理国家，能够营造出人人不能犯罪、无法违奸的形势。《商君书·慎法》中讲，君主任法而治，实力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使民非战无以效其能，则虽险不得为诈。这是说，官吏除了法度之外，没有凭借，即使再奸巧，也做不了坏事。民众除了战争，没有施展能力的地方，即使再奸诈，也不能做坏事。也就是说，法律对于官吏如何处理政务，民众如何发挥才能，均有严格的规定。官吏和民众只能按照法的规定去做，而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选择。这样官吏和民众个人的奸巧诈伪根本就没有发挥的余地。商君书画册中也说，如果形势使人不能做奸诈之事，即使像盗贼一样品德低下的人也会变得诚实可信。如果形势能让人做奸邪之事，即使像伯夷一样品性高洁的人也令人怀疑。这是说，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不足以保证他不被利益所诱惑而做出奸邪之事。如果通过法治形成人人都无法违奸的形式，就可以使所有人都变得诚实可信，这才是好的治理。晋史中主张不是之强而是其势，文中还有飞蓬乘风的比喻，其父飞蓬欲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飞蓬遇到旋风而能行进千里，依靠的是风势。这里的势还是理解成形势比较好。篇中说，其势难逆者，虽直不为非言。这是说，在难以掩盖罪恶的形势下，道直也不会做坏事。这就是先王贵势的原因。如何形成不能违奸的形势呢？商君书君臣篇强调，君主要慎重地对待法令，不合法的言论不听，不合法的行为不推崇，不合法的事情不做，言论合乎法的就听从，行为合乎法的就推崇，事情合乎法的就去推行。这就明确了法是判断言行事是否得当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行事才是被允许和倡导的，不合法的言论不会被采纳，不合法的行为不会被推崇，不合法的事情不允许去做，这样就可以形成不能违奸的形式。是否依靠法度来定分名分，是否任法而治，可形成治乱之势。因此商君书定分讲，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法令是治国的根本，如果舍弃违背法令制度，就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商君书中用了许多形象的比喻和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定分讲，为治而去法令，由于无机而去时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西行也。治理国家却抛弃法令，就好比不想挨饿却抛弃粮食，不想挨冻去舍弃衣服，想要去东方却往西走。若民讲，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车，济大川而无船机也。如果违背法度来治理国家，就像要远行却没有牛马，想要渡过大河却没有船。商鞅认为，如果不严明法令，一个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兵力强大的国家也会面临危亡。他拿楚国和秦国之间的鄢郢之战为例，说明这一道理。楚国的民众行动起来迅速而统一，行军快如旋风，手持的长矛像风歇的刺一样锋利，身披的铠甲像金石一样坚固，又有长江、汉水、汝河、颍水等地理屏障。可是秦国军队到来，攻下楚都鄢郢如同摧枯拉朽，各方面都占据优势的楚国作战却不能取胜，防守不能坚固，这就是不修明法度的结果。讲到事，对法家有些了解的人会马上想到慎道，他 被视为法家中重士的一派。实际上法家诸子都有关于士的讨论，当然他们关于士的理解有共同点，也会有差异。从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看，商鞅的士主要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形式趋势的意思，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形式趋势。在他看来，国家治乱的形式趋势可以由君主治理来形成，如果君主能够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就可以形成国家得治的趋势，人人不能为奸的形式。我们常说要构建起不愿犯法、不敢犯法、不能犯法的法治环境，商鞅所讲的士不能为奸就是不能犯法。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它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它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是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啊。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 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

0: 九四零零七零六五九二九。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一路同行。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益生菌您补对了吗？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种类丰富，让人眼花缭乱，盲目跟风选择热销产品未必对您有用。一份权威的报告，益生菌菌种复配的专家共识提供了研究数据。配料表中菌种排长龙，真的比精兵强将更管用吗？从工厂到您的体内，几百亿的活菌为何可能全军覆没？营养科主任马娇杰跟你讲讲关于益生菌的那些坑。
4: 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首先回答7758这个朋友问的一个问题，他说吃酸奶拌火龙果，他感觉缓解便秘特别的有效，他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他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理，想请教一下马主任。
5: 嗯，其实火龙果拌酸奶，其实还有的人对于西梅也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些啊，因为像火龙果呀、西梅呀这种食物，它本身呢就是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
4: 啊、
5: 再加上呢，其实有的人会喝酸奶的话，如果说酸奶相对来说又比较凉，它有可能也会让它会改善它的一个便秘，甚至像我刚才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不敢喝从冰箱直接拿出来的，因为我喝完以后可能会立马就会去上厕所了、因为一刺激肠道可能会立马去上厕所。
4: 所以说缓解便秘有可能和咱们喝了凉的之后对于肠胃道的一个刺激，这种应激有关系，这时候可能原本要出现腹泻的情况，但是您加上本身有便秘，这时候可能一中和，相对来说反而促进了我们的排便。
5: 对，然后再加上本身火龙果的膳食纤维又比较多，也能帮助咱们去促进肠蠕动，以及如果咱选的这个酸奶里边呢还有益生菌，那可能是都会有一定的效果。
4: buff 叠加了。燕林这个朋友提醒大家，他说益生菌啊可以抑制消化道肿瘤的形成，减轻过敏反应，而且对于一些慢性疾病的预防和辅助治疗也是有很好的效果，比如说像肠炎啊、过敏性鼻炎啊、乳糜泻或者是便秘等等。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咱们请教一下马主任，这个益生菌它不仅对于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有解决的方案，对于比如说一些肿瘤甚至是过敏，它都能带来有益的影响吗？
5: 是的，就刚才我跟您说，现在呢就是不光光我们是研究肠脑轴，肠脑轴的意思呢就是说通过益生菌的一种干预哈，对于这种情绪认知的一种影响，还包括肠肺肠轴。肺肠轴的话，现在研究比较多的像这种哮喘呀，像这种呼吸道感染呀，用益生菌以后它也是能够缩短这种发热的时间、改善这种像哮喘的这种过敏的症状、包括它其实益生菌呢对于免疫这一块也是关系非常非常密切的、因为咱知道很多免疫系统的疾病的患者，它的肠道菌群其实是不好的啊，所以说呢有很多的益生菌干预以后也是起到了一个免疫调节的一个作用，改善了这种免疫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再说到其实像这种消化道的肿瘤，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像消化道的肿瘤的话其实跟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感染也是关系很密切的、所以说有很多的益生菌也是能够帮助去清除这种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清除。另外呢，益生菌还有很多好的方面，比如说修复肠道的屏障。所以说比如说像我们本身有一些肠炎，因为咱知道慢性的这种炎症它最终有可能是会导致肿瘤的、所以说呢像益生菌它改善了这种慢性的这种肠道的这种炎症以后，对，它也是对于这种消化道的肿瘤起到一定的预防的作用、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益生菌啊用于各种的一些菌类的一些失调，包括现在一些研究发现啊，包括对于甲减呀，还有对于有乳腺癌患者就是在治疗期间出现的阴道菌群的这种失调啊等等啊，就是都有很多的研究在去做。
4: 马主任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说益生菌听着名字就听出来了对于身体是有好处的，他为啥不是越多越好啊？你们一开始的时候不就说了吗，说益生菌对于我们的人体来说健康人是不推荐大家长期服用的，他既然有益为啥不多吃点呢？
5: 是因为咱自己本身自己是有自己的肠道微生态在的、对不对？那想象一下啊，就是比如说把我们的肠道想象成一个热带雨林， 对吧，想当成是一个生态环境。那如果说咱们自己本身的生态是比较稳定的情况之下，那你来了很多的外来物种，那很可能会打破咱自己本身的这种生态平衡的。
4: 所以说这个时候并不是说好的东西越多越好，它即便再好，只要超过了我们的平衡，这时候对于我们带来的肯定也是坏处。
5: 对，所以你看其实医学上它就是有一个 U 型定律，它们也叫钟型嘛，因为它是很像个钟，对不对、它叫 U 型定律或钟型定律，就是任何东西太少和太多它肯定都是不好的。
4: 所以我们并不提倡说肠道当中都是益生菌，有害的菌咱一个都没有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我们都说要达到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平衡，所以说这个平衡二字才是最重要的，有好的也得有坏的。
5: 对，过犹不及。
4: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朋友在问，他说吃完益生菌之后腹胀，这个放屁比较多，想问问到底是咋回事、是自己没吃对吗，还是说对于这个产品不太适合呀？
5: 其实有的时候呢，本身呢，有的益生菌里面它可能会同时携带益生元。虽然说它能促进益生菌的一个生长，为啥它能促进益生菌生长呢？就是因为它在咱肚子里啊产酸产气。产生的那个酸呢，它就是能够促进益生菌的生长。那产生那个气呢，那它就腹胀啊。然后那个排气了，对不对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咱们使用一些益生菌以后呢，这时候可能因为咱自己本身的肠道菌群可能要会发生一定的一个适应性。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之中呢，它也可能会引起这种肠道的一个不适，以及呢可能也会引起这种细菌的一个大量的一个繁殖啊，让这种某一个细菌再长了再增加了啊。所以说你看它依然是一个生态平衡的这么一个适应的过程。
4: 但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我们服用了益生菌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可能就提示这不太正常，您别再继续吃了，甚至这时候我们得去医院让医生帮我们判断一下还能不能继续吃。
5: 如果说咱吃完了益生菌以后只是说有一个简单的腹胀，然后呢我稍微活动活动，比如说我喝点温热的水啊，我能够去缓解啊，然后没有说出现特别不舒服，那就不用太去管它。如果说有的人吃完以后他拉肚子了，然后拉肚子，哎呀，拉一天拉好几次还止不住，那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就不太适合您。
4: 所以说如果是腹泻比较严重的情况，或者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种便秘消化系统的不舒适，那建议你这时候不要再继续服用了，找医生来判断一下。好，还有朋友在提醒大家1528说服用抗生素的时候不能够同时服用益生菌，他说也不能用刚开的水来冲服。这当然了，刚开的水咱自己也受不了，温度太高了。但是他提的第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抗生素和益生菌它不能同时服用吗？
5: 是的，我们要求抗生素跟益生菌的服用时间最好达到2到3个小时，间隔2到3小时。包括在医院里面，我们去给患者也是啊，就是比如说腹泻的患者，我们需要同时去用益生菌，也是会跟抗生素它那个点滴的输注时间会间隔2到3小时以上。
4: 咱们来说说背后的原因吧，为什么它不能和抗生素一起吃呢？是因为抗生素它会杀死益生菌吗？
5: 是的，是因为抗生素的话，它本身也是因为它益生菌它也是细菌嘛。
4: 这个广谱抗生素尤其是它不管好的坏的对于它来说它都得杀。
5: 是的。然后其实在现在很多临床上也是在建议一些应用抗生素的一些为了防止就是说出现腹泻情况之下，有的就是会提前再去应用这种益生菌。
4: 他们有的时候是需要联合去使用的，但是它的使用的时间会间隔开来，一般会间隔2到3个小时。
5: 是的。因为你看很多人用抗生素的话它会出现腹泻，其实就是把我们肠道菌群给破坏了嘛。所以现在会有一些就是提前啊让他们先去预防着用上益生菌。除了益生菌跟抗生素的一个服用时间间隔以外，大家猜一猜啊，益生菌在什么时间服用会更好？
4: 这是不是空腹相对来说吸收效率会更高一点啊？
5: 其实并不是。其实很多研究发现呢，就是餐后啊，餐后半个小时服用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就是随餐和餐后的话，因为有了食物发现比空腹的时候那个存活率是要高一些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点脂肪的食物可能会让益生菌的这种存活率会高一些。
4: 就是我们在服用益生菌的时候还得吃点含有脂肪含有油脂的这样的食物。
5: 嗯，咱们日常吃饭的话都能保证，除了那些天天吃水煮菜的人家、
4: 减肥控制体重的人群。
5: 对，不过呢也有一些的益生菌啊，它是建议空腹去食用的，就是那些粪菌，就是一些粪菌的一个那种胶囊型的啊，那种的话大家还是要去看说明书。因为有的说明书上那些益生菌显示我们是建议空腹食用，那这个益生菌它就适合空腹食用，效果会比较好。那有的呢可能就是随餐，然后还有一个共识呢就是发现有益生菌是在餐后半小时食用会比较好。这依然就回到咱最初的那个问题啊，大家也一定要不要随便去盲目的去购买益生菌，对不对？还是尽量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买到适合自己的益生菌，然后呢选择合适的时间去服用，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所以说告诉大家了，这益生菌的服用时间特别的有讲究，有的是需要空腹的，有的是随餐，有的是餐后半小时，这个咱们得具体阅读一下益生菌的这个说明书。而且这个很多的食品的药品的它的要求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阅读之后，咱不能白花这钱，既然买了咱们就希望它的效果能够最大化，尤其是很多药物的药物说明书特别的重要，咱们一定得好好看看。因为对于益生菌啊，大家总觉得哎呀没关系，吃不坏的，随便吃都可以，但是它影响到它的这个效果也确确实实有可能让我们多花冤枉钱。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说该怎么挑，说现在网上啊、药店啊、超市里面这益生菌的产品琳琅满目，该怎么挑？希望马主任给一些简单明了的挑选守则。
2: 其实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会不太了解，你去了药店的话，第一你先看一看，看一看它的配料表里边是吧，不是说，首先大家记住第一点，不是说越长越好，对吧？然后再一个就看它这个菌种都是什么，有的呢它可能标注了具体的菌株号啊，一般标注出具体菌株号的啊，一般相对来说其实啊会发现哦，原来我就能明确的知道这个菌株，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去查

0: 菌株到底是什么啊，然后第三个就确认一下啊，确认一下这个接种菌呀、是不是适合咱们最想解决的问题是啥，对吧？你不能说我想吃益生菌解决我所有的问题，那很难，因为刚才我说了，益生菌和益生菌之间他们有竞争的关系呀，对吧？啊，大家还是要选择自己最想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菌。
1: 好，这是在挑选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小技巧，咱们查一查配料表、看一看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编号的菌株适不适合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问一问药店的这种销售人员，还有现在药店都要求配备专业的药师、咱们可以问一问他们适不适合解决我现在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这个感觉自己吃完益生菌之后啊没什么效果，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吃的时间太短了，他说他刚开始吃一周左右的时间、马主任，我们也说一说这益生菌比如说吃下去多长时间在临床上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效果，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吗？还是说吃完因为就通过我们的肠道吸收利用应该当天就能够见到效果？
0: 每个人其实效果差异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对于腹泻的患者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你看到效果的是比较快的，可能几天之内哎我的腹泻就能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这个是我们最明显能看到的。那像其他的话它只能说是比如说像我刚才我说的缩短了那个就是你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哈，你缩短了一下你的发热时间，但是你可能吃下去你也没有什么感觉，你只是觉得哦，我本来应该发三天烧，我只是发烧变成两天了，可能对于自己本身还是觉得吃下去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包括像那种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清除的话，那可能它需要时间会更久一些，所以说呢可能就觉得哎，我吃益生菌吃下去以后两三天也觉得没有什么效果，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1: 就是对于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便秘啊、腹泻啊，益生菌可能相对来说见效会比较快。但是对于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炎症的这种，我们确确实实可能在临床上自己很难感受到有明确的改善或者是效果，但是不代表这益生菌是没有效的。
0: 是的，
1: 但是一般比如说像这种改善一些炎症的这种反应啊，我们需要比如说按周期吗？它有一个用药的这个周期吗？或者说疗程吗？
0: 刚才我也提醒大家，就是大家不要就是说长期的一直去吃这种益生菌哈。一般来说呢，像哪怕是腹泻便秘的人群啊，一般干预个两周啊到四周啊，甚至最多两个月啊，可能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让他去就不用再去服用了哈，因为你也没有什么症状或怎么了。那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要去建立咱自己的一个肠道一个肠道菌群。但是如果说下一次。你比如说尤其是像一些放化疗的一些患者啊，他可能下一次我又要来放化疗，我又要去治疗了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也可能也还是有些人会预防性的就把一些益生菌啊就吃上了
1: 啊。所以说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大概用的时间不要超过两个月，但是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我们停药之后在下一次比如说通过放化疗啊或者通用一些特殊药物之前，医生还会建议你再次预防性的再继续使用上益生菌。好，这是在用药的疗程上给大家的一个小建议。
0: 如果是像咱们平时的话，像我自己本人的话哈，我说就是可能我出差的时候我会吃个几天。
1: 就是水土不服的时候。
0: 对，会吃几天。然后另外呢还有像我旁边有人感冒的情况之下，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些走肠肺肠轴的那种益生菌然后来提高一下这种对抗呼吸道疾病的这种一个抵抗力。
1: 但这些都是短期的，不要长期用。
0: 对，就吃个几天。
1: 好。还有一个朋友说他看到一个新闻说肥胖的人群通过特定的菌株可以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胃功能和脂肪的吸收，达到减肥的目的。想问问马主任，有这么神奇的菌株吗？
0: 有的。
1: 哎，真有啊。
0: 是的，因为我是刚才说我们不同的菌株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刚才咱最早提到那个 LGG 的那个益生菌，那像它的话更多的是在呼吸道感染中，就像刚才我说的呼吸道感染时候会服用那个 LGG 的那个还有 BB-12 的那个菌株。但是如果说是它是一个肥胖的患者的话，你看像那种肠双歧杆菌、肠亚种的那种一些的菌株，可能对他们来说对于肥胖就会有一定的好处。
1: 所以说确确实实是有这样的这个益生菌能够改善肥胖的情况，但并不是说所有减肥的朋友都能用吧。
0: 所以其实肥胖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你也不能说我就是靠去吃一些益生菌我就能改变肥胖了、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也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吧，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啊，他为什么胖，他喜欢吃甜点，他走到甜点屋里呢，他就走不动路了。

0: 我看到那个甜
1: 面包啊。
0: 啊，我就好想进去啊，我就走不到路了。大家记住啊，其实有可能就是你肠道细菌在作祟哦。
1: 哦，不是我们馋，是细菌在捣乱。
0: 是的，因为你比如说你特别喜欢吃甜点，那你就吃很多甜点了。你吃很多甜点，那你肠道喜欢甜点的小细菌就会增加，
1: 嗯，
0: 对吧？那这些细菌数量很增多以后，啊，就会让你也很想去吃这些甜点。
1: 哦，这是恶性循环了。
0: 对，然后就像你爱吃那些炸肉。炸的肉啊，油炸食品啊，怎么着，我特别爱吃。那你肚子里喜欢油炸食品的就会增加很多，嗯，那反过来就会让你更想去吃这些食物。
1: 啊，所以说是一个恶性循环嘛。
0: 对，所以说现在肥胖中也是会用一些这种益生菌来调节一下，让它那些细菌数量，
1: 啊，
0: 你明白吧，让它去平衡一下。
1: 嗯，就是让不喜欢吃甜的，不喜欢吃油的这些益生菌的数量增加，让这些喜欢吃的数量下降，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渴望甜食啊，油炸的这种食物了。
0: 当然了，他也通过很多的通路啊，就是这个益生菌啊，他有，这个就很专业了，就不给大家去讲了。他有很多就作用于不同的一个通路啊，改善我们的代谢，嗯，嗯，然后又改善这种反馈到，就我们说肠道中，
1: 啊，
0: 又反馈给你的大脑，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其实大家真的尽量平时去培养这种健康饮食的一个习惯，因为像我本人啊，你就老吃健康饮食，那我肚子里喜欢。老玉米喜欢豆腐这些的菌群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啊，他就会让我就很多人问我你天天老吃老玉米你不烦吗，
1: 嗯，
0: 我说我很喜欢吃啊我觉得我很幸福呀，
1: 培养出来了
0: 对培养出来了，嗯
1: 嗯，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在现在确确实实有一些这种特定的菌株能够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让我们没那么渴望甜食，没那么渴望油的食物，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而且这个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咱们看一看咱们是不是真的比如说喜甜的呀喜油的啊，这样的一些菌株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占了绝大多数，要是没占多数的话，你再让它减少可能它就不平衡了，反而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0: 嗯，其实就像刚才说的，每个人的菌群数量都
1: 不太
0: 一样，对，种类数量它都会有千差万别。嗯，哪怕是就像刚才我说，哪怕是同一菌种，那它不同的菌株之间，你看它的个性差异都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嗯，
0: 所以啊，人体的个性化差异很大，现在也是在更多的去追求这种菌群的这种个性化的治疗。
1: 啊，所以说更印证了我们一开始提醒大家的，并不是说菌种的这个数量啊，它的种类啊越多越好，因为每一个人需要的种类首先不一样，数量也有可能不一样。因人施治，咱们跟中医的这个一脉相承，如果能定制肯定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最后也再次感谢马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2: 我是小新。
1: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8篇古诗词，论诗记硕赋五首之三。
3: 论诗记硕赋五首之三，宋·赵帆。学诗如学道，先须养其气，直描无他术，物载除荒秽。滔滔江汉流，原从滥觞至，要作千里行，无为半途志。
1: 此篇是诗人写给友人硕赋的论诗寄语，全诗通篇曲喻说理，以学道、直描、江河奔涌等寻常物象阐释学诗的真谛，语言浅白质朴，不是雕琢。诗作由学诗之本讲到修习之法，再谈及成长规律与治学态度，层层递进，逻辑井然，将抽象的诗学道理融于通俗意象之中，理趣兼备。诗人借论诗劝勉友人，亦用以自勉，字句平实却意蕴醇厚，尽显其踏实笃学、矢志生根的治学心境。首联“学诗如学道，先须养其气”，开篇开宗明义，以比喻确立全篇核心论点。钻研作诗就如同修习圣贤大道，首要的便是涵养自身的精神气韵。自古文论皆重气，诗中之气既是创作者的胸襟眼界、情志操守，也是落笔行文的内在底蕴。诗人将学诗与学道对等而论，跳出了单纯推敲字句、模仿章法的浅层认知，直接点明作诗的根本在于修心养性，两句用语简练直白，开门见山，定下全篇论诗的基调，也为后文的论述铺展打下根基。颔联“直描无他术，物载除荒秽”，承接首联“养气”的观点，再以田间农事为喻，解说修习诗道的具体方法。栽种禾苗本没有特殊的捷径窍门，关键就在于清除田间丛生的杂草秽物。诗人以田间荒秽喻指人心中的浮躁杂念、鄙陋俗思，也指代诗文创作里浮华虚饰、粗疏浅陋的弊病。想要涵养纯正文气，精进作诗本领，便要时常涤除杂念，剔除陋习，做到去无存精，以人人熟知的农事作笔，把抽象的修心修意之法变得浅显可感。朴实的话语里藏着真切实在的治学道理。颈联“滔滔江汉流，原从滥觞至”，笔锋顺势转换意象，以江河奔流的壮阔景象比喻学诗的成长历程。 长江汉水浩浩荡荡，奔腾不息。这般声势浩大的水流，最初也只是细微涓滴的源头。滔滔描绘出江河水势浩荡的模样，滥觞点明江河发源之初的微小状态，二者形成鲜明对照，生动道出学诗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高深的诗学造诣，圆熟的创作功力，从非一朝一夕可得，必定是从初学起步，一点一滴积累，一步一步沉淀而来。意象由田园转向江海，境界愈发开阔，也让论说的层次更加丰富。尾联要做千里行，无为半途志，收束全篇文意，承接前文江河千里奔流的意象，直抒劝勉之情，点明治学的核心态度。若立志要在诗道之上行稳走远，就千万不要中途停歇，停滞不前。前文依次讲明了学诗的根本、修学的方法、进阶的规律，至此落脚于坚持二字，完成了完整的论说逻辑，语句恳切直白，既是对友人硕父的殷殷叮嘱，也是诗人自身坚守的治学信条。简短的劝诫跳出论诗的范畴，将道理延伸至做人治学的方方面面，让全诗立意得到升华。通篇以多重比喻串联成文，学道、植苗、江河行旅三组意象依次转换，说理环环相扣，层层深入，行文脉络清晰严谨，诗作延续了冲淡自然的风格，不用僻字，不失早事，在通俗浅近的字句中剖析学诗要义，融事理与情志于一体，全是围绕学诗展开，从修心固本到去弊精进，再到日积月累坚守不辍，步步推进，不仅是一篇见解独到的论诗佳作，更借论诗明心志，传递出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人生追求，平淡言辞之中自有沉稳风骨。
0: 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工信部消息，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将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进一步构建开放活跃市场生态。截至目前，国家2026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 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7%， 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0: 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为朋友们推荐一本书，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三毛传。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程璧。程璧你好。
3: 哎，你好红酒。
2: 那今天呢，我手中的这本三毛传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很期待啊。其实在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像三毛这个级别的作者肯定说了不止一次了。
3: 对，
2: 他自己出的书包括别人写他的书其实都有。我相信程璧也是非常喜欢三毛的。
3: 对，我觉得三毛他影响了很多人，从70后80后到90后都有一大批就是喜欢他的读者。
2: 就是通吃了哈。
3: 对，
2: 通吃，可能再往前60后也知道三毛。
3: 对，也会知道，因为三毛当时是80年代的时候是比较就是在大陆这边比较火的。
2: 我爸是40后，他也知道三毛，也看过三毛的作品。但是呢，现在其实偶像时代变得越来越多了。大家不光是看书了，大家还可以看手机看视频。所以呢，提到的次数没有之前那么多。
3: 对，
2: 但是不代表他的影响力没有之前那么大。三毛传，哎，我挺奇怪哈，你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想写一本三毛传呢？
3: 三毛就是很多人读三毛大概是从很年少的时候去读的，等到就是自己在长了一些年纪之后可能再回过头再重读，然后可能就感觉就会不一样了。我其实也是，我大概是16、17岁的时候开始读的三毛，那时候读就是一个读者的心态。前两年我又开始读，然后我就觉得我又发现了很多三毛不同的一些东西，然后前年的时候我才决定要写三毛传。然后我其实也发现了市面上已经有很多三毛传了，好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你为什么又要再去写一本呢？我看过市面上一些三毛的书，然后我觉得可能他们会把三毛表达的有点矫情。
2: 哦，
3: 就是
2: 说好一点就是很文艺。
3: 对，但我觉得他们可能有时候误解了文艺的那个意思，具体的意思。你像不管是三毛或是林徽因还是张爱玲，他们可能都会被称为文艺女神，但每次我看到市面上写他们的传记的时候都会有点觉得有点酸那个写法，然后我觉得有点拉低了他们的格调，他们不是很多传记上写的那个样子的。所以我就想着用自己的理解去写一本三毛，然后那样的话我觉得会对读者有一些误解，所以就在想是不是这些传记中或者那个导向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让读者误解了他们的感情呢？
2: 我怎么听着好像感觉你已经不能再忍了所以说我自己要出马去写一本关于三毛的传记。
3: 对，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从骨子里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真正的文艺气息，所以文艺可能大家都提到文艺，但可能对文艺的理解又是不一样的。
2: 而且我在看你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会发现不一样的视角。比方说提到三毛，大家会提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避不开的就是关于他的死。其实在这本书一开始你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包括跟他的爸爸的对话，跟他妈妈的对话，以及他当时在荷西去世之后的那一段表现。我在看完之后呢，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跟感觉。不如这样，咱们上来呢先听一听，就是我先读一下你书中的一些文章。
3: 好，
2: 感觉一下。大家也直观能够回顾当年的一些情形。
3: 行。
2: 荷西去世时三毛只有36岁，他是他遗落在世上的灵魂。荷西的离开成为三毛心中一道永远好不了的伤疤，无论何时被提及都能被再次撕开。即便后来不像最初时那般 鲜血淋漓，也还是会痛彻心扉。一串项链，一只镯子，一小块化石，一件小摆设，都会提醒他他们曾经拥有的好时光。只要他的记忆还存在，便永远也绕不过去。那是一条贯穿他余生的必经之路，逃不掉的。荷西死后，他的人生像被冲进大海里，无数次他想上岸，却又被巨浪拍了回去。那些在荷西之前不太成功的恋爱，那些错过的人，虽然也给三毛心里留下一些小伤疤，但与荷西六年的婚姻生活，他的爱把他的创伤真正的修复了。他想到他之前的其他感情都不会心痛，甚至已不太会想起那些往昔让他感到痛苦的往事，在时间里，在荷西的爱里，早已经变成了一件淡淡的往事，只有荷西能牵扯到他灵魂深处的痛。在很长一段时间，荷西依然是他活下去的支撑。在荷西去世八年的时候，他给好友薛友春的信中写道：荷西这个男人世上无双，我至死爱他，爱他，爱他，死也不能叫我与他分离。经沧海，除却巫山，他的死成全了我们永生的爱情、亲情、赞赏。我哭他是我不够豁达，人生不过白驹过隙，就算与他活一百年也是个死，五十步笑百步。在荷西去世之后，他也遇到过一些令他心动的人，毕竟他还是个年轻有魅力的女人，只是他也无法再与其他男人建立起与荷西那种不设防的亲密关系了，也失去了那种跟着某个人天涯海角去流浪的心情，总是有什么东西横贯在他与其他人之间，让他想要伸手给对方时，在某一瞬迟疑醒悟，最终作罢。也许是这种失去挚爱的痛，他不想尝试第二遍了。流浪、沙漠、荷西是他身上最深刻的三个烙印，提及三毛，人们便首先想到这些。之前的那些小情小爱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淡了，与荷西的感情无论时间怎么变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深刻，成为三毛不可磨灭的一部分。荷西死后，他便凶横地烙在了他的心头上。巴塞罗那夜晚的游乐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一个人坐在长凳上，看着旋转木马在眼前转过一圈又一圈。有陌生人经过时问他：“一个人来的吗？要不要一起逛逛？”他说：“不是一个人呐，同我先生结伴来的。”那时，荷西已去世一年。大加那列岛，在他与荷西的那所大房子里，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开了温暖的落地灯，坐在我的大摇椅里，靠在软软的红色垫子上，这是我的家，一向是我的家。我坐下擦擦我的口琴，然后试几个音，然后在那一屋的寂静里，我依旧吹着那首最爱的歌曲《甜蜜的家庭》。那时，荷西已去世两年。南美洲旅途中，在从马丘比丘回程的路上，他在黑暗的车厢里感谢那个出手相救的男人。那个人问他西班牙语怎么讲得如此好，他很自然地告诉他，他的丈夫是西班牙人，他用的是现在时态而不是过去时态。 那时荷西已去世三年。好，刚才呢我们听了这么一段啊，程璧这本书当中的描述。当然我们说死亡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3: 对，
2: 但是每一个人这一生都不可避免的话题，我觉得也不要去逃避。
3: 嗯，
2: 有的时候呢可能悲剧也会更有力量。对于三毛这样一个人来讲啊，
3: 嗯，
2: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把他的人生进行一个分段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去写一个人的传记，一般情况下都会按照这个编年史，
3: 对，从他的出生
2: 到去世，中间呢有他的辉煌起起伏伏，
3: 对，
2: 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会推荐传记，
3: 嗯，
2: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3: 对，
2: 但是你这个传记不太一样，我发现你好像没有做这样一个分类，这叫什么？叫花瓣式传记是吧？
3: 对，我给他定位是花瓣式的写作，就之所以叫这样写，就是我把他的一些标签，就一些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三毛的居所、三毛的旅行、三毛的爱情，就这样分开去写的。然后每一个章节都是一片花瓣，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就可以分开来欣赏。但是当所有的章节都读完了，它又是一朵完整的花，就是可以完整的了解三毛的一生。
2: 所以这种方式呢也挺好，在于什么呢，我随手翻开其实就是一篇文章。
3: 对，就现在很多人可能读书他是会读一段之后可能放几天可能就会忘了从哪里开始了，但这个好像你可以随手翻开，花几分钟读完了之后就能了解三毛生活的一部分了。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三毛这样一个人对你自己啊，对你个人产生最重大的影响是什么？
3: 我觉得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影响。很多，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是潜移默化的被他的生活方式所影响。然后我自己其实十六七岁的时候读三毛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信息都比较闭塞，那时候没有什么网络，所以大家只能通过阅读来了解外面的世界。然后三毛的书，三毛的文字就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很好的阅读。我通过它了解了很多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如果在信息不发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对未来没什么，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通过三毛，我就觉得未来可能不是像很多身边人那样活着，就是按部就班的每天日复一日的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你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是觉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那种感觉。
2: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周边的这些小伙伴们依然不能像三毛那样的生活，或者说更不能像他那样的生活了。
3: 所以三毛他大家就会喜欢他这种很肆意很任性的生活方式，就他活了大家想去活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很勇敢。我觉得那个时候才七十年代
2: 的时候就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
3: 嗯，
2: 这样的一本书其实里面也有一些小争议哈。
3: 嗯，
2: 有一些读者看完了之后发现，哎呀，这个程璧改变了我对三毛其中的某些经历的看法。
3: 嗯，
2: 很简单的哈，其中有这么一章叫三毛与王洛宾不对等的灵魂如何相爱，这是你说了一个结论性的话题是吧？
3: 对，
2: 很多人其实把他们这个说得非常的美好。
3: 对，因为前阵子还有一个读者他给我留言说，嗯，他说之前他不知道在一个什么杂志上就读过写的一篇关于他俩的文章，就非常的美，非常的浪漫。但是当我去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找了大量的书信，就他们之间的书信，还有一些他们身边的朋友去写的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是一段很浪漫的感情，就里面充满了无奈， 然后中间夹杂了很多的人，就不相干的一些人，然后并且两个人的灵

0: 魂就非常的不对等，就虽然他们的年纪可能差别有20岁，但可能他们的灵魂差别了不止20岁。
1: 对于这样的两个人物来讲，或者说在荷西去世之后啊，我们知道三毛也不乏追求者，
0: 对，他其实那时候才30岁出头嘛，
1: 很受欢迎嘛，
0: 对，还是一个很有风情的女人，
1: 对，
0: 然后很多追求者，对，但是后来他知道王洛宾是因为他一个朋友就说在新疆有一位老人，当然三毛之前是知道王洛宾，也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曲家，一个很有名的人，他
1: 在那遥远的地方嘛，
0: 就是三毛从小也听他的歌长大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三毛已经失去了荷西，回到了台湾，但其实那些年他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因为他离开了撒哈拉，也离开了西班牙的那个大加那利岛，所以他的精神家园其实有点消失了，但他在台北过的就有点，他说台北是滚滚红尘，他过得非常吃力，所以当他听说在新疆有这样一位老人的时候，就是当时他的朋友给他描述说，王洛宾每天晚上，那个时候王洛宾他妻子也去世了，每天晚上他要对着茫茫的戈壁去弹一个曲子给亡妻，所以三毛听到这个画面的描述，他就非常的心动，他觉得可能他心里那种纯净的感情应该在王洛宾身上，所以他不顾一切的就跑到新疆去找他了，就这样开始了，
1: 这是一个渊源啊，
0: 对，
1: 这个渊源跟他的这个其实啊，让很多人会浮想联翩。
0: 对，三毛就很热烈很热情的一个女人，然后其实王洛宾她生活的时候就也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她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主动如此热烈的人，所以其实王洛宾她虽然心里也喜欢三毛，但她有点不敢投入到这份，
1: 还没有准备好，
0: 对，没有准备好，并且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他想的事情很多，当时他的儿子都有孙子了嘛，所以他想的事情很多，所以每次三毛去找他的时候，可能只有第一次见面聊天的时候他们还是挺好的，聊的都是一些精神层面上的问题，所以但是往后再见面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到两个人生活怎么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所有的分歧就会出来了，
1: 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好，
0: 对，所以三毛就很生气，就比如有一次三毛去找他，其实三毛来一趟新疆很不容易，那时候只能跟团旅行，所以有一次三毛去找王洛宾的时候，王洛宾那个时候刚好一个电视台给王洛宾去拍一个纪录片，就听说他跟三毛有这样一段情，就想把三毛也拍进去，但是呢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三毛，当三毛的飞机降落的时候，王洛宾带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然后还有一对小学生拿着鲜花就在下面等，所以三毛从飞机上要下来的时候，一看这个阵势，那么多的摄像机就是对着飞机的那个舱门，然后三毛就吓傻了，并且非常非常的生气，
1: 他不喜欢那样，
0: 对，他不喜欢这样，他就希望我跟你是咱俩单独的相处，但没想到你带了这么多人，并且在这中间也有很多的人，比如一些当地的干部啊就介入其中，所以他就很不高兴很不开心，
1: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的想象非常的美好，但是夹杂着这个过程确实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吧，
0: 对，所以他们的感情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三毛就非常黯淡的离开了新疆回到了台湾，然后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自杀了，
1: 说他自杀原因的有很多，你比方说在荷西去世之后他还创作了一部剧嘛，滚滚红尘，
0: 滚滚红尘，对，
1: 滚滚红尘当时获奖无数，什么最佳演员啊，最佳导演摄像啊，
0: 对，
1: 所以唯独没有最佳编剧
0: 啊，对，就是唯独他那个奖没有获得，
1: 对，也有人说哎呀是因为没获奖，
0: 但我觉得这些原因可能都不会是单独形成他自杀的那个条件，他可能就是其实那么多年来他心里，他就是三毛心里有一个很黑暗的东西，
1: 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
0: 自杀的一个
1: 行为，
0: 后来荷西去世的那一年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自杀，他的朋友们怕他自杀，就像琼瑶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就去劝说他，说劝了十几个小时，三毛终于说我答应你我肯定不会自杀的，所以才大家才放心，但是那场自杀隔了大概 七八年之后还是发生了。
1: 大家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呢有一点似乎大家比较一致，河西是一个导火索。
0: 对，
1: 河西是一个是他生活的一个
0: 就是
1: 希望，
0: 他其实还是很努力的去活，然后去写书，去写电影，然后去旅行，但是就是
2: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4: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5: 我是主播李玲，
6: 我是观察员孙畅。
5: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高考作文题引发热议，和往年一样嘛。2026年高考语文呢，共有5套试卷，其中呢，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的2道作文题，北京命制2道和1篇微写作，上海、天津各命制1道。
5: 今年的作文题有哪些特点？折射出语文教育的哪些新趋势？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的高考作文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脉搏，凸显学科特色，聚焦素养提升，体现了高考试题的价值引领作用。
4: 例如全国一卷以词语为切入点，指出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全国二卷引导学生思考个人成长、社会发展、文明演进中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
5: 此外呢，北京卷点名无论是个人的阅读与成长，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上海卷围绕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这些题目都紧密联系时政热点和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4: 北京微写作题呢，则聚焦增强学生劳动意识、前往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活动等主题。天津卷的作文题则提到了画家以缤纷的色彩绘就美好画卷，这些主题与学生的日常经历呢息息相关，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映射。
5: 在不少专家和一线工作者看来，今年的作文题也对考生的思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上海卷为例，今年的作文题侧重引导考生思考科技与想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审视科技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巨变。
6: 专家认为说，不只是今年啊，就是最近这几年全都是要突出时代主题，是小我入题，大我落地。原来呢初中或者是高中的前半段，我们写一些作文是打动自己，但是到了高考作文当中，应该打动的是对方，打动很多很多人，甚至打动考官。其实想一想啊，像这个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活动，或者是到这个社区开展一些劳动的活动，我们可以想，就是国家在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高考作文很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唤醒，我们需要培养这个科技与人文的传统与现代的、理想和现实的、个体与共同体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通过敬老院这样的话题，甚至寒英举华这种话题，让大家抒发自己心中的感受。所有的作文不是为难你，是在告诉你我们这个时代期待你成为这样的人。
5: 我觉得畅说的太好了，真的突然就觉得学语文不焦虑了。其实可能每年换到刚才畅姐说的这些话，其实都能够对应上。
6: 我再说一句，就是我觉得在18岁这个节点嘛，你可以向世界展示我曾经读过哪些书，我曾经思考过，我在这里也真诚地表达过， 这就挺好的，大家只要有这个想法，就比所有的标准的范文都重要。
7: 对，
1: 嗯。
5: 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说了语文哈，再来说一下这个数学考试。全国高考数学科目考试结束后，数学很难的这个话题上了热搜。那高考数学到底难不难呢？
4: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的2026年高考数学全国卷试题评析指出，本次考试优化了试卷结构，为深度思考留出时间，让善